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金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金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亲心；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0: 化痰还能保肝利胆。
1: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2: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3: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声临其境。
4: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3: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4: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 103.2大象剧场。
3: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5: 国家记忆，
6: 百色市，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西部，它被滇、黔、桂三省环绕，又被右江、俄江拥抱。这片摇篮般的土地，因一场惊天动地的百色起义而闻名于世。在百色市东北郊的迎龙山上，坐落着一座百色起义纪念馆。1929年12月11日，这场震动南疆的起义，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页。而提议建造这座纪念馆的人，正是这场

起义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张云逸。红七军，中国工农红军红三军团主力部队之一，这支诞生于百色起义的革命武装，为何在张云逸的戎马生涯中具有非比寻常的意义？一切还得从90年前的一份特殊使命说起。1929年7月，时年37岁的张云逸来到南宁。这年年初，蒋桂战争爆发，最终蒋介石通过收买分化，致使桂系阵营土崩瓦解，李宗仁、白崇禧等人逃往国外，余作柏和李明瑞分别被蒋介石任命为广西省政府主席和国民党军边前委员会广西分区特派员。对于当时处境艰难的中国共产党来说，这恰好是发展革命武装的大好时机。为此，中共中央委派张云逸来到广西开展兵运工作。那么，他该采取何种方式进入广西最为稳妥呢？权衡利弊后，张云逸决定去找辛亥革命时一起当过炸弹队队长的陈策。陈策与张云逸是文昌同乡，时任国民党广东海军总司令。陈策向余作柏和李明瑞写了一封推荐张云逸去做事的介绍信。余作柏和李明瑞并不满意蒋介石的统治，他们意图在广西建立一个脱离蒋桂军阀控制的独立局面。为实现这一目标，余作柏和李明瑞开始暗中与共产党取得联系，希望得到中共方面的支持。在此形势下，中共中央和广东省委派遣数十位共产党员陆续进入广西开展革命工作。余作柏和李明瑞把共产党派来的干部安排到广西军政机关中任职，释放和任用了被桂系军阀在412反革命政变后逮捕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当时张云逸共产党员的身份秘而不宣，他直接与中共广西特委联系人陈豪仁建立了单线组织联系。此外，张云逸还凭借陈策的一纸推荐信，被余作柏任命为广西教导总队少将副主任。多年的革命斗争经验让张云逸对旧军队有着更深刻的认识。他认为，一支旧军队如果工农成分不占优势，那他的坏风气就很难改变，也难以被掌控。所以张云逸到任不久就陆续将连队主官换成了共产党员。短短3个月，经张云逸等人大刀阔斧的改造，部队的面貌焕然一新。之后在中共广西特委的运作下，张云逸兼任了广西警备第四大队大队长，调入100名左右的共产党员担任连排长，仅用2个星期时间就控制了第四大队。广西警备第五大队则由共产党员余作玉担任大队长。随后张云逸又兼任了南宁警备司令。1929年9月，张发奎通电反蒋，进攻亲蒋的广东军阀陈济棠，在广西统治不到3个月的余作柏和李明瑞不听中共党组织的劝告，仓促决定与张发奎联合反蒋。南国大地乱云飞渡，就在此时，中共中央代表邓小平化名

与李二人讨奖未出广西，即告失败。更让人不安的是，广东军阀陈济棠部三个师进入广西，眼看就要兵临南宁城下。邓小平和广西特委决定率所掌握部队分别挺进左右江地区的百色和龙州。张云逸立即组织部队和民工，将军械库内储存的武器弹药搬上汽船，由邓小平率船队溯右江而上，张云逸则率第四大队教导总队等部两千余人与陆路掩护向百色进发。余作玉等人率领第五大队官兵前往左江。1929年10月20日，在田东县平马镇二雅码头，张云逸第一次见到了邓小平。这时他们终于可以公开身份，坦诚相见了。到达百色之后，邓小平、张云逸等人住进粤东会馆，召开了领导成员会议，并作出决定，整顿部队，改造地方旧政权，为建立苏区做好准备。在这所始建于1905年的百色中学，邓小平、张云逸、陈豪仁等人多次前来演讲，动员师生参加革命。张云逸后来感慨地说，群众一经发动，政治觉悟提高了，热爱自己的军队，纷纷报名参军，起义的队伍迅速壮大起来。就在起义的各项准备工作紧锣密鼓展开之际，中共中央机关交通员龚引兵风尘仆仆地从上海赶回百色，带来了一个激动人心的喜讯。张云逸在20世纪50年代所写的《百色起义与红七军的建立》一文中回忆，中央批准了我们的建议，颁给的番号是红七军，委任我当军长，邓小平同志为政治委员。在粤东会馆不远处的清风楼，邓小平、陈豪仁、张云逸等人立即召开中共广西前委第一次会议。会议决定在12月11日广州起义2周年纪念那天宣布起义，成立红七军和右江苏维埃政府。1929年12月11日，在百色粤东会馆和清风楼等地升起了缀有金色镰刀斧头图案的红旗，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正式宣告成立。这一天，从军长到士兵，每个人都领到第一个月的薪饷20块银元。同一天，张云逸代表中共红七军前委将右江苏维埃政府的大印交给雷惊天。百色起义诞生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支重要军队红七军，创建了中国革命战争的一个重要战略基地右江革命根据地。右江潮起，左江浪涌。1930年2月1日，邓小平、余作玉等人在左江举行了龙州起义，成立红八军。百色和龙州革命的火焰相继在中国的南部边疆熊熊燃起。不久，红七军接受了中共广东省委的指示，联合红八军向南宁进攻。张云逸总结经验说，那时前委决定打南宁是有些盲动的，正确的方向应该是深入农村，发动群众进行土地改革，发动游击战争，巩固与发展

0: 根据地。面对桂系主力盘踞的南宁，红八军几乎全军覆没，新生的红七军也损失惨重。为保存实力，张云逸、陈豪仁果断决定带领红七军退出右江沿岸根据地，撤往山区。为鼓舞士气，走出困境，张云逸率领红七军主力在桂黔边开始了游击战。在两省交界的荔波县板寨村，张云逸大胆决定趁贵州军阀王家烈与湖南军阀何健在湘黔边混战之际，攻克贵州榕江县城，缴获了囤积于此的大量军需物资。榕江大捷后，红七军抓住有利战机回师百色，迅速恢复和建立右江沿岸的苏维埃政权。1930年9月30日，中共中央南方局代表邓岗一行来到广西，传达了三个月前中央政治局命令红七军夺取柳州、桂林、广州等大城市的决定，贸然攻打南宁的教训历历在目。邓小平、张云逸明确提出反对意见，但最终还是要服从中央的指示。1930年11月，红七军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在河池召开，通过了打到大城市去的决定。会后，红七军集中整编，张云逸任军长，邓小平任政委，李明瑞任总指挥。红八军余部400余人编为红七军第20师第59团，红八军的番号到此结束。在这次整编中，第21师师长韦拔群将自己带出来的约2000名优秀战士以及最好的武器装备毫无保留地交给了北上部队，自己只带着不足100人的队伍和第21师的番号回到右江革命根据地坚持斗争。临别时，张云逸与韦拔群两位老战友惺惺相惜，依依不舍。
1: 那一个晚上啊，这个两个人呢，你送我，我送你，很久在一个村头上，这韦拔群就提着一个小油灯送张老，很久两个人才分别。
0: 回到家乡的韦拔群很快重新组建起红七军第21师，并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坚持游击战，多次粉碎国民党军的围剿。1932年10月19日，韦拔群遭叛徒暗害，不幸牺牲，年仅38岁。河池相送，竟成诀别。韦拔群的牺牲令张云逸痛心不已。在转战桂黔湘边的两个月中，张云逸第一次体会到没有后方、没有根据地的困难。他后来说，好像儿子失掉了母亲一样。1931年新年过后，红七军在泉州召开黔委会议，在严峻的事实面前，邓小平、张云逸等毅然决定放弃执行攻打大城市的冒险计划，至湘粤赣边界与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军取得联络。几天后，红七军到达湖南境内，此时的湘南山区大雪纷飞，寒风刺骨，广西子弟兵多数人还穿着单衣短裤，非战斗减员日益严重。这时红七军由出发时的7000余人减员近半， 1931年2月初，粤北梅花村一役让红七军遭受严重的损失。张云逸的亲密战友李谦指挥部队打退了国民党军7次冲锋，最后壮烈牺牲。
2: 张军长呢，当时呢很伤心，抱着李院士长哭。李士长呢就在张军长的怀抱里面死的。
0: 邓小平、张云逸等人决定带领部队取道乐昌，向赣南苏区转移。但是当部队抵达乐昌河时，危险突然降临。粤军分别从乐昌、韶关乘汽车赶来，邓小平与李明瑞指挥过河部队与国民党军展开激战，粤军封锁了渡口。此时在河对岸还有张云逸所率的700-800人。
3: 在这种危急关头呢，我爷就指挥剩下的部队呢后退了30里，然后再重新把部队集结起来。
0: 在地方党组织的帮助下，张云逸带领这支尚未渡河的部队迂回至乐昌河上游，鼓励大家杀出一条血路，会合朱毛红军。这是一条生路，也是唯一的出路。
3: 莫文华同志讲，部队被截到两半之后，看到张军长来了，张军长往那一站，他们就觉得心里有了底了。
0: 1931年7月，红七军历尽艰险，终于进入赣南闽西苏区，与朱毛红军胜利会师。在历时9个月的北上征程中，红七军辗转5省，行军7000多里，历经大小100余仗，由出发时的7000余人锐减至1000余人。为表彰红七军英勇转战的业绩，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授予其转战千里的锦旗。抵达中央苏区后，红七军被编入红三军团。朱德总司令在了解了红七军一路的挫折和苦战后，感慨地说：好一支铁打的队伍，忍饥受冻，流血牺牲，竟能转战千里，了不起呀。为表彰张云逸在领导白军兵暴中所建立的特殊功勋，中革军委授予他2等红星奖章，并调任中革军委副参谋长、作战局局长。1934年10月，中央苏区第5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被迫开始长征。正在广东南雄指挥游击战争的张云逸得到转移的命令后，带兵率部突破国民党军的包围，随中央红军踏上了战略转移的征程。1935年新年伊始，中革军委决定强渡吴江，占领遵义。面对湍急的水流和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渡江作战变得异常艰难。张云逸随同中革军委参谋长刘伯承等人来到吴江江界河渡口，领导架桥工作。江界河渡口是四川通往贵州的必经之路，也是吴江天险中最为险要之地。张云逸亲率工兵连，在红一军团第20、第4团共同努力下，就地取材，昼夜施工，经过36小时的奋战，用竹筏和门板架起了横跨乌江的浮桥。走上浮桥的毛泽东称赞这座用竹排架成的桥为世间罕见。 不久

0: 张云逸接到来自中共中央的一项重要使命，赶赴华南地区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再次踏上征程的他，又将迎来怎样的挑战？
1: 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2: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佳。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3: 2026中国家居行业开年第一展将在郑州航空港区中原国际会展中心重磅登场。3月6-9日，中国郑州门窗及定制家居博览会，3000家品牌集结，150000件新品亮相，行业巅峰盛会不容错过。详情咨询400-004-6588。
4: 雅迪电动车联合正好办重磅推出电动车以旧换新专项惠民活动，门店旧车免费评估，抵扣车款，线上正好办领取雅迪专属补贴券，双重补贴同步享，最高补贴1000元，快快行动起来吧。
2: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佳。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5: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 国家记忆。
0: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国共之间的冰河开始解冻，为推动第二次国共合作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相继派出代表赴西北、华北、西南、华南等地，向国民党地方实力派转达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就联合抗日进行接洽。1937年4月，中共中央决定张云逸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赴华南地区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寻找保存在南方的革命力量。1937年4月25日，张云逸启程离开延安，一场意外突然降临。此时张云逸和周恩来等同行，途经甘泉县崂山地区时，突然遭遇近200名土匪的伏击。危急关头，作为一名久经沙场的老指挥员，张云逸果断下达命令，冒着不断射来的密集子弹撤下公路，凭借着茅草、烧林的掩护一路疾行，终得脱险。这张照片拍摄于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周恩来、张云逸、孔石泉三人在脱险后留下的珍贵合影。崂山遇险成为周恩来和张云逸革命生涯中一次刻骨铭心的经历。30多年后的1973年，周恩来陪同外宾访问延安时，谈起崂山遇险经过，曾感慨地说：我一生遇到过多次危险，但最危险的

0: 是这一次。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病逝，人们在他的遗物中发现了一张相片。崂山脱险后，张云逸重新踏上了前往香港的辗转行程，挑起了开展华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重任。曾经的经历令他积攒下在国民党内的广泛人脉，这无疑使他成为开展这一工作的最佳人选。
1: 因为张云逸出生在广东，跟桂系有交往比较多，派张云逸到华南来做统战这个工作，应该说是不二人选。
0: 张云逸利用各种关系和场合，对在香港的爱国民主人士宣传共产党的方针政策，促进团结抗日。1937年6月，张云逸由香港到广西桂林从事统一战线工作。由于得到在李宗仁手下工作的刘仲荣的帮助，张云逸很快同李宗仁、白崇禧取得了联系。张云逸代表中共中央向李宗仁、白崇禧表明，只有以抗日民主与蒋介石比进步，才能生存发展。经过张云逸耐心细致的工作，李宗仁、白崇禧接受了中共中央提出的拥蒋抗日的方针。在李宗仁的引荐下，张云逸还与四川实力派刘湘的代表张思可商谈共同抗日事宜。这份川桂红协定是张云逸与广西四川实力派拟定的联合抗日的7条纲领草案，也是张云逸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取得的重要成果之一。就在草案签订十几天后，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7月14日，毛泽东再次发电报给张云逸：你今后往来于桂林、广州和香港之间，去广州并求得在广州开设办事处，同国民党广东绥靖公署主任兼第四路军总司令余汉谋确实联系好，求得他们赞助坚决抗战与国共合作方针。经张云逸和余汉谋的多方交涉，促成了八路军驻广州办事处的建立。这里是一代名将叶挺与家人在澳门生活的居所。1937年夏，一位富商模样的中年男子前来造访，这位富商就是张云逸。张云逸的到来，对苦闷的叶挺来说，不是大旱之与云泥。叶挺当即表示，愿意随时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投身抗日战争。经国共两党反复商谈，将分散在赣、闽、粤、湘、鄂、豫、浙、皖八省的红军和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12月19日，张云逸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来到武汉，参加新四军的组建工作，与先期到达的叶挺取得了联系。十载有余，沧海一粟，张云逸与叶挺两位北伐时的铁军名将，在新的旗帜下又走到了一起。12月25日，新四军军部在汉口成立，叶挺任军长，项英任副军长，张云逸任参谋长，袁国平为政治部主任，陈毅、张鼎丞、张云逸、高敬亭、 分别担任第一、第二、第三、第四支队司令员。1938年1月6日，新四军军部从武汉迁往南昌。临行前，新四军领导人在汉口拍下了新四军成立后的第一张照片。南方八省红军和游击队是1935年红军主力长征时留下的革命火种。张云逸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对红军游击队的各级领导讲，在新形势下要提高警惕，以免上当。在闽西，张云逸对闽西游击区领导人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说，一定要保持我们队伍的独立性，不编给国民党。1938年2月8日，张云逸与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委员黄道抵达盐山县石塘镇。第二天，就在这所小学，张云逸主持营义上干部就职仪式，并宣布这支部队改编为新四军第三支队第五团。随后，张云逸又将闽东游击队叶飞部改编为新四军第三支队第六团。在很短的时间内，张云逸即动员改编5000多名红军和游击队员，使之成为一支雄壮的抗日铁流。新四军初建时期，张云逸协助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进行练兵、军事整训、政治整训。张云逸就参谋工作在部队中所处的重要地位强调指出，参谋工作是军事政治的主要组成部分。他用简练的语言将参谋工作做了全面的阐述，对推动新四军参谋工作的建设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1938年11月10日，远在延安的毛泽东发来一份电报，白崇禧已允新四军张云逸同志率一个营到长江以北安徽境内活动，已否派去。现在安徽中部最便利我军活动，新四军可否派2至3个营交张云逸同志率领过江。在中共中央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和毛泽东电报的催促下，1938年11月中旬，张云逸率领新四军一部400余人离开云岭军部，北渡长江，经无为、庐江，抵达皖中舒城。在张云逸的极力推动下，驻扎在大别山区的新四军第四支队陆续进入皖东。同时，张云逸先后2次来到大别山利黄县及今天的金寨县，与桂系将领、安徽省政府主席、国民党第21集团军总司令廖磊谈判。在张云逸的据理力争下，他与廖磊初步达成协议，解决了新四军的活动区域、编制、经费等一系列难题。皖东位于淮河以南、长江以北、淮南铁路以东，南有新四军军部及第一、二、三支队，东有活动在苏北、山东的八路军，既有莽莽苍苍的大别山屏障，又有横贯其中的大动脉金浦铁路。发展皖东革命根据地，是张云逸等新四军领导贯彻执行中共中央指示。

0: 对新四军发展壮大的特殊贡献。在叶挺、张云逸等人的努力下，很快新四军挺进皖东的战略目标得以实现。消息传回延安，毛泽东等中央军委领导看了电报，赞赏有加。1939年5月，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在军长叶挺的主持下正式成立，张云逸兼任江北指挥部指挥，统一指挥第四、第五支队江北游击纵队。1939年底，中共中央代表、中原局书记刘少奇率中原局机关进入皖东。就在刘少奇与张云逸擘画发展华中之时，日军调集2000余人，对皖东发起了第一次大规模扫荡。国民党皖东专员李本一部望风而逃。刘少奇与张云逸针对敌情，制定了避敌锋芒、击其弱翼的战法，并决定交由新上任的江北指挥部副指挥兼第四支队司令员徐海东统一指挥。经过3昼夜激战，新四军毙伤俘日军160余人。在张云逸等人的领导下，江北新四军很快由成立之初的6个团发展为10个团，共计10000余人，打开了皖东的抗日局面。新四军迅猛壮大，这让国民党顽固派感到恐慌。1940年3月，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安徽省政府主席李品仙率部6000余人，在淮南路西向新四军发动进攻。张云逸命令第四、第五支队主力驰援。就在此时，苏北国民党军韩德勤部10000余人趁虚而入，围攻淮南路东的第五支队驻地半塔集。当时新四军淮南路东部队总共约3000人，在半塔集仅500余人，情况十分危急。张云逸、罗炳辉率第四、第五支队主力到达半塔集西南张山集。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指挥陈毅命令叶飞率挺进纵队，陶勇率苏皖支队增援。3月29日，在张云逸统一指挥下，新四军分3路全线反击，韩德勤部伤亡惨重，仓皇溃退。就在张云逸指挥半塔集激战正酣时，一个意外的消息传到了江北指挥部。张云逸的妻子韩碧、10岁的长子张远之与新四军官兵由皖南北上与张云逸会合，途经江北无为县时被桂系国民党军无理扣押。其中22名新四军官兵在扣押期间惨遭杀害。
1: 但是国民党的目的就把张云逸的夫人和孩子掌握在手上，当作忍者和新四军打交道啊，要迫使新四军做出很大的让步。
0: 得知此事后，张云逸虽然心急如焚，但毫不妥协。他一方面接连向李品仙、林森、蒋介石等人发出抗议电，公开谴责国民党当局破坏统一战线的做法，一方面继续指挥新四军坚决反击。半塔集保卫战，张云逸率新四军最终将国民党顽军赶回苏北。至此，历时20天的定远半塔集自卫反击战以新四军全胜而告终。
2: 半塔的守备部队呢，显示了他们高超的作战能力和大无畏的牺牲精神，始终在那坚持。陈毅同志这个总结，半塔守备是固守待援的典范。

0: 在张云逸妻儿等被扣押期间，朱德、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多次提出抗议，并设法营救韩碧母子。1940年9月，韩碧母子终于获释。就在张云逸一家团聚后不久，国民党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1941年1月6日，新四军军部和所属皖南部队9000余人，在安徽泾县茂林地区遭遇国民党军的围攻，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爆发。新四军指战员英勇奋战7昼夜，终因寡不敌众，弹尽粮绝。除2000余人突围之外，大部壮烈牺牲或被俘。1941年1月17日，国民党当局以军事委员会名义发布通令，污蔑新四军叛变，宣布撤销新四军番号。1月20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了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任命陈毅为代理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张云逸为副军长，兼任新四军第二师师长。皖南事变后，摆在张云逸面前的头等任务，便是遵照新四军军部的指示，抓紧对部队的整编。张云逸与邓子恢、郑卫三、罗炳辉、周俊明等用3个月的时间完成了新四军第二师的整编，全师主力达到15000余人。张云逸在淮南抗日根据地建立了莱安、嘉山、陆河、天长、高邮、宜征、盱眙、滁县、全椒、合肥、凤阳、寒山、和县、潮县等15个县的政权，使淮南抗日根据地日益巩固和完善。对于张云逸主持下的淮南根据地的政权建设和各项工作，刘少奇在1942年3月召开的华中局第一次扩大会议上做了充分的肯定和评价。二师部队在党的领导下，在多次反扫荡和反摩擦的战争中获得很大胜利，在军事上、政治上、组织上均获得了相当大的成绩，这是值得其他各师学习的。张云逸曾为新四军殉国先烈亲笔题词：牺牲为大众，正气留人间。解放后，张云逸将这幅题词高悬于办公室最显著的位置，直至终老。
1: 马向阳，到！刀场上，到！黄铁壮，到！李青山，到！如果我们中国人都投降了，还有中国吗？护我河山，民族，保卫国家是我的天职。
2: 打完这场仗，咱们就回家。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酒，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酒。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酒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1: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2: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1: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守

0: 我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1: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0: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2: 我见过肆虐的大火，趟过冰冷的洪水，拯救过一个又一个生命，经历过一次又一次生死，我做梦都在与灾难相抗，也希望灾难不再发生。我相信，多一次提醒，多一次关心，多一次小心翼翼，多一次防患未然，有些事就会变得不一样。
3: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我们可以不惜一切代价
2: 共守美好家园。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雅迪电动车联合正好办重磅推出电动车以旧换新专项惠民活动，门店旧车免费评估，抵扣车款，线上正好办领取雅迪专属补贴券，双重补贴同步享，最高补贴1000元，快快行动起来吧。
1: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再试制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0: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3: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商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声临其境。
4: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3: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4: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3: 准备好，我们共赴
4: 一场好戏。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5: 下面啊，给大家说个特别好的消息，6月全国爱眼月，重点关注中老年人的眼健康，所以啊，我们特联合好视力共同举办大型补贴活动。今天呢，特别拿出了爆款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效果。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打4008707366，直接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电话打得早，还限量加赠爱眼专属好礼。快打电话抢占名额，4008707366，4008707366。特别啊，是眼睛经常干涩的朋友，总感觉眼里像有沙子磨，出门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推荐您就用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富含10几种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中药熏蒸雾化，贴完呢眼睛清亮舒服一整天，缓解干涩流泪，看啥都轻松很多。那话不多说，10分钟内打4008707366购买，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防蓝光老花镜，最后啊再给每人加1大盒叶黄素指引。平时只卖不送，今天啊也让你直接带回家。活动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紧打4008707366，4008707366。
0: 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雅迪电动车联合正好办重磅推出电动车以旧换新专项惠民活动，门店旧车免费评估，抵扣车款，线上正好办领取雅迪专属补贴券，双重补贴同步享，最高补贴1000元，快快行动起来吧。
6: 每一款保险产品的诞生背后都有精算师的付出，包括产品的设计亮点、保障范围以及适合人群等，他们都会事无巨细的全方位考量。从精算师的视角来看，一款保险产品都有哪些特点，设计之初他们会有哪些参考维度，2023年8月1日预定利率下调会对保险产品带来哪些影响。 今天的耳边有财，主持人柯岩携手保险精算师黎倩，为大家带来精算师眼里的保险产品长啥样，欢迎关注。欢迎各位收听耳边有财，我是主持人柯岩。今天我们的节目主题是精算师眼里的保险产品长啥样的第一期，重点聚焦主流保险产品的设计思路。邀请到的嘉宾是保险精算师黎倩，你好。
7: 你好。
6: 相信很多投资者朋友对于这个保险产品都或多或少有一些了解，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知道每一款保险产品的诞生背后都有包括精算师在内的诸多专业人士共同付出的一系列的努力，这其中就包括设计亮点、适合人群、保障范围以及相关的数据支持等等。那么今天呢，我们把目光重点投向精算师，首先带大家了解一下这是一个怎样的职业。来问一下黎倩哈，精算师的日常工作主要都包含哪些内容呢？
7: 保险公司经营的是保险产品，所以保险公司内部工作可以说都是围绕保险产品展开的，只是不同的工作涉及到不同的方面和不同的深度。具体到精算师，围绕产品也细分出了不同的专业负责方向，比如相对靠前端一些的产品开发，在市场调研的基础上运用精算技术开发保险产品，合理设计费率、限价等产品参数，在尽可能多的满足客户保障需求的同时，也确保公司有合理的利润，这个在保险公司内部通常叫做产品精算。再比如相对靠后端一些的产品维护，运用精算技术评估产品对公司当期和未来的现金流及财务影响，对产品进行再保安排、制定公司预算等等，这个在保险公司内部通常叫做精算评估。另外还有一些更宏观的方面也需要精算师的深度参与，比如公司的综合风险管理、资产负债管理等等。
6: 那刚才您提到的这个精算师其实会细分为不同的专业负责方向，包括前端比较贴近市场的产品研发等方向的工作，后端的产品维护等方向的工作，以及更宏观的资产负债管理等方向的工作。那么这几个方向所需要具备的能力是否有比较大的区别，或者说一般精算师会怎么去选择自己的主攻方向？
7: 这几个细分方向从所需要掌握的技能来讲，用到的底层精算知识是一样的，并不存在技术壁垒，但是由于看待问题的视角不同，积累的经验就会有所差别。比如产品精算，看待问题的角度是以一个产品为中心，看这个产品的全生命周期里每年发生了什么。精算评估的角度是以财务年度为中心，看公司所有的产品分别在某年内发生了什么。而更宏观的比如资产负债管理，以公司持续稳健经营的视角，考量公司产品相关的资产负债现金流的匹配情况是否健康，是否需要对资产端的投资组合或者负债端的销售计划做出调整等等。精算师在选择自己的主攻方向上呢，一方面根据市场需要，就比如像今年8月1日集中停售了预定利率3.5%的产品，这就意味着市场上需要全面的补充新产品，这个时候产品精算的工作就会多一些，相对来说呢，这个方面的精算师也就多了一些。另一方面呢，则根据个人的兴趣爱好，相对来说啊，产品精算更贴近市场，也就更加灵活多变一些。评估、精算和风险管理、资产负债管理更宏观，也就更全面一些。
6: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说一说精算师所面对的保险产品本身。

0: 非养老年金保险。健康保险包括疾病保险、医疗保险、护理保险、失能收入损失保险。意外伤害保险就没有再细分了，就是保意外伤害的保险。财产保险大类上分为财产损失保险、责任保险、保证保险，其中最常见的是财产损失保险，包括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家庭财产保险、货物运输保险等。责任保险和保证保险一般企业用到的比较多，咱们个人用到的比较少。
1: 您刚才的这个介绍还是非常细致的哈。那说到这个年金险也属于寿险的范畴，这个其实可能有部分投资者会有疑问了，因为很多人在购买年金险产品的时候，多数关注到的就是这个保本增值的属性哈，基本上算是和资产关联度非常高的一个险种，为什么它还会划分到寿险这个范畴呢？
0: 啊，这个问题啊，寿险和财险的划分不是以是否涉及个人资产为标准，而是以保险标的为标准的。寿险也就是专业名称里头这个人身保险，其保险标的是人本身，以人的寿命、人的健康发生了特定事件为给付条件。而财产保险的标的可以简单理解成是物品，以物品的损失或者丢失为给付条件。虽然信用和保证保险的标的不是实体物品，但是也很类似于物品，所以它也放在财产保险里。年金险呢，是以人的生存为给付条件，保险标的是人本身而不是物品，所以它属于人身保险的范围，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寿险。在实务中还有一些特别的情况也跟大家说一说啊。从原则上来讲，人寿保险公司只能经营人身保险业务，财产保险公司只能经营财产保险业务，因为这两大类保险的差别还是比较显著的，标的不同，一个是人，一个是物，保障期间也不同。人身保险通常是长期的，而财产保险是一年期的，设计和管理长期保险与一年期保险对于保险公司的要求是截然不同的，精算技术也是不同的，所以人身保险和财产保险不能混合经营。但是人身保险里的医疗险和意外伤害保险被设计成一年期的比较多，这种形态和一年期的财产保险就比较类似了，所以在我国现行的监管要求下，财产保险公司除了经营财产损失保险、责任保险和信用保证保险，也可以经营人身保险里保险期间为一年的医疗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
1: 说到这儿，大家对保险产品的分类都有了一个相对比较全面的了解哈。那接下来呢，我们就重点聚焦跟日常生活联系最为紧密的寿险，来从精算师的视角看一看这些产品都是如何诞生的。先来问一下黎倩，您平常都是怎么来设计一款寿险产品的？
0: 我们在设计产品时先考量通用需求，再根据产品类别的不同考量差异化的需求。差异化需求呢，就因产品而异了，很难统一概括，所以咱们这里就说说通用需求。首先明确的是产品定位，这款产品是为哪一类客户设计的，能满足他们的什么需求，市场上有哪些类似的产品，我们的产品保障的内容是否全面，利益分配是否合理等等。在进行了充分的论证和调研，定位明确并且可行的基础上，就进入到了技术开发的环节，也就是确定产品的条款、价格、现金价值等一系列参数。条款通常是精算、法律、合规、运维、销售等几方共同讨论决定的，产品价格和现金价值等技术参数通常是精算师在综合考量行业通用发生率、公司实际费用经验、市场无风险利率水平、公司实际投资收益水平、客户行为等多种因素，并从专业角度加入了对未来的合理预期后，运用大数法则和均值等价原理合理确定出来的。在产品设计完后，真正上市之前，我们还会进行一些模拟测试，模拟在不同的压力情况下，这个产品是否依旧能够挺得住。比如投资水平不如预期的那么好了，或者说比预期更多的客户发生了理赔，比如这些情况如果一旦发生了，这个产品是否依旧能够做到各项风险控制指标基本达标。上面这些都完成了，一款产品才算真正完成了基本设计。如果是比较特殊的产品，还要考虑它的差异化需求，整个过程需要考量的因素非常之多，有的时候甚至要历经数月之久。
1: 里面还是有非常多的门道的哈。我们知道哈，一款保险产品从精算师设计出品到进入市场被投资者看到再到购买，最终投资者成为保险公司客户的这个过程里面，其实涉及到了很多的细节，所以能不能请您从这个风险管理和维护的角度来给大家说一说，精算师在这个过程当中都做了哪些工作？

0: 寿险产品和其他消费品非常不同的一点是，它的保费收取在前，而责任支出在后，并不像其他消费品那样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笔买卖就结清了。所以对于寿险产品来说，被购买了，保费收进来了，只完成了第一步。在保单后续存续的漫长时间里，保险公司还有大量的产品维护和风险管控的工作要做。例如，精算师要每个月计算公司为了应对未来给客户给付保障责任所应该准备好的资金储备，确保公司有足够的能力去支付给客户的保障。这是非常重要的风险管控手段，也就是行业内所说的确保偿付能力充足。精算师还要定期评估产品销售出去后各项实际经验数据是否与产品开发时的预定水平发生了很大的偏差，如果偏差较大，则意味着需要对现有的偏差进行财务上的充分储备，并且在以后新产品开发时修正所使用的参数，这叫做经验分析。精算师还会根据不同产品的特征确定产品的再保险方案。再保险公司呢，就类似于保险公司的保险公司，他们可以通过对各家保险公司的同质风险进行更大范围内的大数法则二次分摊，从而帮助保险公司进一步降低保障成本，这也是保险公司进行风险管理的常用手段之一。以上提到的只是一部分例子，实务中以精算师为代表的专业人士会进行大量的风险监控测算以及维护，确保产品运行平稳，风险可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耳边有财，我是柯岩。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到保险精算师黎倩和您一起聊一聊精算师眼里的保险产品长啥样的第一期，重点聚焦主流保险产品的设计思路。接下来我们继续围绕今天的话题来为大家展开。目前比较主流的几款保险产品分别是增额终身寿险、养老年金险和个人医疗险，当然其他还有一些，但是今天呢，我们主要想通过对这三个险种的介绍，让大家来了解一下从精算师的角度来看，这些产品都是如何过五关斩六将，最终出现在我们面前的。那我们先来说一下这个增额终身寿险。如果说保险圈也有网红的话，那就非增额终身寿险莫属了哈。这几年的这个火爆程度可以说是显而易见的。那就先请黎倩来跟我们说一说这款产品它的设计思路是什么。
0: 这款产品呢，最早的设计思路是用来做资产传承使用的，在后来的实务中应用范围是越来越广，成为了这几年寿险行业当仁不让的明星产品。增额终身寿险保额递增的设计决定了它的责任是前少后多的，所以在同类的产品里，比如和这种普通型不增额的终身寿险比，它的前期现金价值是相对要高一些的。原理是这样的，我们知道保费交完了之后责任还要存续很久，所以我们交的保费里有相当一部分钱是预支未来的保险责任，这部分提前预支的还没有用得上的保费，在客户退保时是要连本带息退还给客户的，这就是产品现金价值的由来。那么对于增额终身寿险来说，它前期的保额低，后期的保额高，也就是说前期用上的保费少，因为前期保额低嘛，那么相应的前期没用上的保费就相对多一点，也就是说现金价值就会高一些。如果客户急着用钱退保了，他前期能拿出来的现金价值能多一些，这也是这个产品这几年比较走红的重要原因之一。保险性保，归根到底还是要看保障。增额终身寿险本质上还是个寿险，在被保险人死亡的时候给付保额，由于它增额的特点，意味着死亡的时候保额是可以比较高的，也适合拿来做给下一代的资产传承。
1: 我们知道增额终身寿险它的基础属性还是寿险啊，但是由于呢它有比较突出的投资属性，所以非常受欢迎。那能不能请您介绍一下，从设计的角度来看，会把它设定在一个怎样的适合范围之内，或者说怎样去平衡它的保障和投资属性之间的关系呢？
0: 保障属性就是看中它保额递增的特点，如果持有保单的时间足够长，那么死亡保额可以达到很高的额度。举个例子，如果保额按照 3% 年化递增，持有保单40年，保额是初始时的 3.26 倍。那么投资属性呢，尤其是5到10年的中期投资者，则是看中它前期现金价值相对高的特点。这个原理刚才我们也讲过了，这两点其实对于同一个客户来说无法兼得，因为看重保障属性就意味着要长期持有保单，看重这种中期的投资属性则保单持续时间不会那么长， 自然就无法享受到后期的高保额保障了。
1: 嗯，增额终身寿险，你们会从设计之初就给它限定一个适合的人群范围吗？或者说会不会根据特定的客户群来进行产品的设计呢？
0: 这个是会的。刚才我们也有讲过啊，对于客户来讲，后期的这种高额保障和前期相对高的现金价值是无法兼得的。那么在设计的时候，我们就会有所侧重。比如说啊，对于一些企业家来说，他需求非常明确，就是想用增额终身寿险来在自己百年之后给孩子传承一笔钱。那么针对他这类的需求，我们设计的增额终身寿险就不会强化早期相对高的现金价值，把节省出来的成本补贴到后期的保障成本上去。
1: 嗯，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说一说这个养老年金险啊。我们都说现在是长寿时代，对于个人养老的关注也是越来越高，那么商业养老年金也就慢慢的受到了大家的关注。咱们来说说商业养老年金保险，它的设计思路是怎样的？
0: 商业养老年金险的核心设计思路是这样的，将确定的储蓄换成和生命等长的养老现金流。这种设计理念有一大好处，就是可以转移长寿带来的财务风险。超过了人群的平均年龄，也就是我们说的长寿，从个人幸福的角度看当然是件好事儿，但是从个人财务角度看是有风险的，有可能意味着你原先计划着够用的给自己攒的养老钱不够了。在比较年轻的时候呢，以确定的成本购买养老年金险，只要人还活着，保险公司就给养老金，实际上就是将这种超过预期寿命所带来的财务风险转移给了保险公司。这就是养老年金险在长寿时代能给大家带来的亮点。
1: 嗯，大家普遍比较关心的还是养老年金的保障利率的问题哈。从这个精算师的视角来看呢，咱们在设计保险产品保障利率的时候，主要会通过哪些维度来考量，可以让大家获得相对比较高的收益，同时还需要平衡它的安全性呢？
0: 从我个人的角度看，我觉得养老资金首先重在安全，在安全的基础上再追求适当的收益，而不要用养老资金盲目的追求过高的超额收益。毕竟收益和风险是并存的。我们在设计和经营养老年金险的时候，也会多方面斟酌它的安全性和收益性。客户来买这种产品，基本是为自己养老做打算的，保单持有期通常比较长，中途退保的比较少。所以对于保险公司来说，给养老年金类产品做匹配的投资资产就要久期久一点，长一点，而且还要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尽可能的提高收益。保险公司会优先考虑将养老资产投资在一些像长期国债啊、长期基础设施建设的债券上，这样对于保险公司而言可以比较好的平衡安全性和收益性，让客户的养老资产安全，同时也能够获得适当的收益。
1: 嗯，那之前我们节目也多次聊到养老年金的必要性还是挺高的，它几乎适合所有人群，但对于什么时候开始配置又该怎么配置，大家还是有疑问。那作为一名精算师，您的建议是什么？
0: 如果有条件的话，养老资产当然是越早配置越好，因为有复利累积的因素在，越早配置所需要的资金投入成本就越低。我个人认为养老资产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所以还是建议大家先把低风险的稳健的部分配置好，再去追求较高的回报。商业养老年金险就是属于这种低风险稳健收益的资产类型，所以如果有配置养老资金需要的可以考虑。
1: 嗯，那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个人医疗险。如果细分的话，有百万医疗险、高端医疗险、特定医疗险等等，所以我想大家应该都会比较好奇，精算师们是怎么来设计这些不同类型的医疗险产品的，或者说最终是怎么来分配他们的不同类型的。
0: 医疗险可以说是细分类别最多的一种寿险了，产品数量最多，更新迭代的速度也最快。设计医疗险呢，主要还是要细分客户群，针对不同类型的客户，他们需要的医疗险类型也不同。比如有些客户的工作性质就是长期派驻在海外，他可能就更需要可以保海外医疗行为的高端医疗险。有些客户呢是已经罹患过某种重大疾病，正处于康复期的，他们可能就更需要针对这种特定疾病所提供的特定医疗险，比如癌症复发医疗险，针对某些疾病的特效药物医疗险等等。医疗险呢，也是能最大程度上体现大数法则损失分摊原理的险种之一，进而也是杠杆率最高的寿险产品之一。
1: 嗯，其实就我个人而言，非常建议大家购买医疗险哈。刚才黎倩也提到，医疗险是杠杆率最高的保险产品，所以它 它可以给到个人和家庭的财务相对有利的保障。但是怎么去挑选最适合自己的医疗险产品呢？从精算师的角度，咱们是如何来匹配不同类型的购买人群？

0: 的。
1: 市面上的医疗险数量虽然非常之多，但也是术业有专攻，不同的产品针对的是不同的细分客户群。如果是追求性价比，普通的百万医疗险就可以了。对于30到50岁的主力消费人群来说，一年几百元保费，可以保绝大部分的二级及以上公立医院普通部的社保外住院费用。有些产品还提供一些药械方面的增值服务。如果追求的是极致的就医体验，则可以选择保公立医院国际部、特需部以及一些部分昂贵私立医院的中高端医疗险，价格就要贵一些了，一年几千块甚至上万块。如果是高龄的老人或者是带病体投保，则需要考虑能提供特定服务的医疗险，比如专门针对老年人的医疗险，以及刚才提到的特殊药品、复发险等等。
0: 嗯，好，那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耳边有财到这里即将结束，感谢我们的嘉宾保险精算师黎倩。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2026中国家居行业开年第一展将在郑州航空港区中原国际会展中心重磅登场。3月6日至9日，中国郑州门窗及定制家居博览会，3000家品牌集结，150000件新品亮相，行业巅峰盛会不容错过。详情咨询400-004-6588。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酒，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0: 每一款保险产品的诞生背后都有精算师的付出，包括产品的设计亮点、保障范围以及适合人群等，他们都会事无巨细的全方位考量。从精算师的视角来看，一款保险产品都有哪些特点？设计之初，他们会有哪些参考维度？2023年8月1日预定利率下调会对保险产品带来哪些影响？今天的耳边有财，主持人柯岩携手保险精算师黎倩，为大家带来精算师眼里的保险产品长啥样？欢迎关注。欢迎各位收听耳边有财，我是主持人柯岩。今天我们的节目主题是精算师眼里的保险产品长啥样的第二期，重点聚焦预定利率下调对寿险产品的影响。那邀请到的嘉宾呢，依然是保险精算师黎倩。你好。
1: 你好。
0: 嗯，我们知道从2023年8月1日开始，寿险产品的预定利率上限就从 3.5% 下调到了 3%， 寿险产品呢也正式进入到了 3% 时代。大家普遍比较关心这一变化对于之后我们在购买保险产品的时候会有一个怎样的收益的变化呢？那首先就请黎倩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不同产品的利率上限其实都有了一些差异化的调整哈，比如说普通型、分红型和万能型的利率规定都是不一样的，来请您具体说一说。
1: 之所以要分别规定，是因为这几种产品设计类型在精算理念上有差异。普通型产品和分红型产品是需要把未来责任贴现到销售时点计算均衡保费的，所以涉及到贴现所使用的利率，也就是预定利率。而万能型产品是按每年的自然发生率扣风险保费的，它不涉及贴现问题，自然也就不涉及到预定利率一说。但是万能险产品是需要每期给客户的账户余额结息的，所以涉及到结算利率的问题。对于万能险而言，我们规定的就是这个结算利率的最低保证。

0: 水平，也就是最低保证利率。解释完了概念，我们再来看一下具体的数值。从今年8月1日起，普通型产品的预定利率上限从3.5%下调到了3%，分红型产品的预定利率上限从3%下调到了2.5%，万能型产品的最低保证利率上限从3%下调到了2%，不符合以上规定的老产品要全部停售，开发符合规定的新产品取而代之，对于一些特殊业务则可以豁免。比如个人养老金账户里的专属型商业养老保险，其实它的本质就是一个万能险，但是由于它业务类型的特殊性，还是可以维持3%的最低保证利率上限而无需停售。
1: 嗯，我们刚才说的这些类型具体对应了哪些险种，可能大家多多少少还是会有一些疑惑哈，所以想请您在这里给大家详细的来分分类。
0: 先介绍一下产品的分类原则。人身保险的分类呢有好几种维度，按照产品类别可以分为人寿保险、年金保险、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这个咱们上一次也讲过。按照产品的设计类型则可以分为普通型、分红型、万能型、投资连接型、变额型。市面上比较常见的设计类型是普通型、分红型和万能型这三种。产品的类别和设计类型这两个维度是可以相互交叉的，比如有普通型的终身寿险、分红型的终身寿险、普通型的养老年金险、万能型的养老年金险等等。在介绍完总的分类原则之后呢，下面再介绍一下具体的险种。
1: 嗯，
0: 按照监管的要求，终身寿险、两全保险和年金保险既可以设计成普通型的，也可以设计成分红或者万能型的。举个例子，增额终身寿险可以被设计成普通型的，也就是我们前几年大家很熟悉的那种样子，死亡保额和现金价值都是在合同中写定的，保单一旦生效了，往后的客户利益就是锁定的，这种就叫做普通型。也可以设计成分红型的，除了固定的部分之外，根据公司的经营情况，每年在固定的基础上再增加一部分浮动的利益，也就是红利。当然呢，这种设计下固定的利益就会设计的少一点，客户的总利益是固定部分加上浮动部分，并且浮动的部分要大于等于零。如果公司经营的好，每年额外再给客户分一部分正的利益，公司经营的差，那么浮动的部分就是零，只有固定的部分。这种设计就是分红型。也可以设计成万能型的，每年从万能账户中扣当年寿险责任的风险保费，账户里余下的钱进行投资结息，结算利息有一个最低保证水平，公司实际投资情况好则实际结息高一些，公司经营的不好实际结息就低一些，但最低也不能低过最低保证利率水平。根据监管的要求，所有类型的人身险产品都可以设计成普通型的，但并不是所有类型的产品都可以设计成分红型或者万能型的。比如定期寿险、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就不可以设计成分红型的。至于万能型呢，也是以终身寿险、定期寿险、两全保险、年金保险为主的。健康险中的长期护理保险也可以设计成万能型的，而一年期的健康险、意外伤害保险则不能设计成万能型的。
1: 嗯，您刚才说的非常详细哈。那我们了解完这个基础概念之后呢，可以具体的就利率调整的变化来展开一系列详细的探讨。我想啊，利率调整之后，大家都会有一个非常直观的感受，那就是保险产品的价格似乎上涨了，这是为什么呢？
0: 因为寿险产品都是长期产品，由于保障期间很长，而交费期间没有那么长，所以需要将未来的责任贴现到销售时点来确定保险产品的价格。这贴现时使用的利率就是预定利率，预定利率越低，未来的责任贴现到今天的现值就越大，那么对应的保险产品的价格就越贵。也可以这样直观的理解哈，对于未来同样的责任，原来是按照 3.5% 复利累积的，那我买它的时候需要的本金就少，而现在是换作3%复利累积的，现在买它需要的本金就多，也就是说价格变贵了。
1: 嗯，
0: 预定利率下调呢，对不同产品的价格的影响程度也不同，笼统的说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一个是保险期间的长短，第二个是产品的设计类型。从保险期间考量，保险期间越长的产品受复利累积时间价值的影响越大，所以价格上涨的越多。从设计类型考量，普通型的产品由于收益是完全锁定的，所以预定利率下调对价格的影响就大一些， 而分红型产品由于有浮动的部分，所以预定利率下调对价格的影响就相对小一点。
1: 嗯，其实无论是增额终身寿险还是年金险哈，从这个精算师的角度来看，它呢是既可以设计成固定收益类产品，也可以设计成分红型的，或者说就是固定加上浮动型的产品。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可以具体的就这几个分类来请您详细说一下哈。我们先来看一看固定收益类的产品，那利率下调，保费上涨，我想大家最关心的肯定就是它还有购买的必要性吗？或者说作为一名普通的投资者，固收类保险产品还能够作为他们的投资选项之一吗？
0: 这个问题需要分两个方面看，先要看产品自身，还要看市场环境。
1: 嗯，
0: 首先是产品自身，同样的责任，由于预定利率的下调，产品就会变贵，这的确是个不利的因素。但是引起保险产品价格变动的也不仅仅只有预定利率这一个因素，费用水平、发生率水平都会对产品的价格造成影响。如果保险公司能够更好地控制费用，控制业务品质，也能够降低产品的成本，对预定利率下调引起的价格上涨起到一定的弥补效果。另外呢，保险产品具有其他金融产品不具备的特征，也就是它有保障功能，这也是值得具有保障需求的投资者们额外关注的。另外再来看一下市场环境，保险产品预定利率下调的同时，我们的银行存款利率也在下调。2023年9月底，我们四大行的五年期整存整取存款利率都是2.25%。在整体低利率的背景下，保险产品的预定利率也很难独善其身。也是因为整体利率都比较低，3%定价的普通型的保险产品依然可以作为投资选择之一。在这里也要澄清一个问题，3%定价不意味着普通型，也就是我们俗称的这种固定收益类的保险产品的年化收益就是3%。因为要扣除风险成本，还要扣除费用成本，所以用客户隐含收益方法计算出来的年化收益率是低于3%的。
1: 嗯，这个大家是需要了解它背后的逻辑的哈。那在这个预定利率下调的情况之下，对于分红型和万能型等等固定加上这种浮动收益的保险产品来说的话，我了解到它的预定利率和最低保证利率似乎也有了对应的变化。这一变化对这些产品的影响程度到底怎么样？
0: 对于固定加上浮动收益的这种保险产品而言，它相比较于普通型的那种固定收益的产品而言呢，预定利率或者是这种最低保证利率的下调，对于客户实际收益的影响会比较小。因为这类产品的固定收益往往预先设置的就比较低，保险公司正常经营，正常的这种实际收益高过于固定的部分，就以浮动收益的形式分享给客户。如果保险公司呢不幸经营得非常差，导致实际收益低于固定收益的部分，那浮动的部分就是零，只能给到客户比较低的固定收益。预定利率和最低保证利率的变化只针对固定的部分，而客户最终拿到的是加了浮动的之后的总收益。所以只要保险公司正常经营，总收益大于固定，那至于其中固定那部分怎么变，其实对于客户总收益而言影响就不大。但是细分来说呢，还是有一些区别的。对于分红险的影响还是要比万能险大一些，因为分红险它还是要用贴现的方法先计算出来价格，然后日后再用分红的形式把部分额外收益返还给客户。所以如果只考虑预定利率这一个因素的话，预定利率的降低还是会使分红险的价格变贵一些，客户收益降低一些。那么对于万能险而言呢，其实最低保证利率的下调眼下还看不出来什么影响，因为万能险是每期扣风险保费的，它不存在一个用贴现方法算均衡保费这回事儿。而目前市面上的保险公司都还能正常经营，正常结息，所以结出来的利率呢也都比最低保证利率高。所以从眼下来看，最低保证利率的下调对于万能险的实际收益看不出什么实质性的影响。当然了，如果未来保险公司经营的不好，只能按照最低保证利率来结算了，那么最低保证利率本身的下调还是会使客户利益降低的。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耳边有财，我是柯岩。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到的是保险精算师黎倩，和大家一起聊一聊精算师眼里的保险产品长啥样的第二期，重点聚焦预定利率下调对寿险产品的影响。接下来我们继续围绕今天的话题来为大家展开。 其实我们知道哈，分红险呢大约是在十年前是市场上的一个主力的产品，但是之后呢因为这个增额终身寿险火爆出圈，大家呢对于分红险的关注似乎也是在逐渐的降低。那么这一次利率的调整是否有可能让分红险重新

0: 进入到大众的视野，获得比较高的关注呢？
1: 我个人觉得这个很有可能。因为就像刚才提到的，预定利率降低了之后，像原先的那种增额终身寿险这类的普通性产品，也就是我们俗称的这种固定收益类的产品，它变贵了，客户利益也降低了。而分红型产品虽然它也变贵了，但是由于它有不受预定利率影响的浮动的那部分的利益存在，所以和固定收益的产品相比，它受预定利率下调的影响就小一些，自然会获得更多的关注。再通俗一点讲哈，固定收益型产品的收益是有天花板的，随着预定利率的降低，天花板也在降低。而固定加浮动型的产品，从原则上来讲是设定了保底的地板，而不设置天花板的。在保底利益的基础之上，公司和客户利益共享，能经营得好就把保底之上的利益大家一起分一分，经营得不好就只给保底利益。所以在低利率的时代，也就是说天花板普遍不高的时候，这种设置地板但是不设置天花板的模式就很有可能渐渐地重获市场的关注。
0: 是的，没错，一款保险产品如果能够受到大众的青睐，其实无外乎就是拥有相对比较全面的保障，或者说是相对稳定的高额收益。那么这一次分红险这种固定加上浮动的模式，也会让很多投资者内心打出一个问号哈，那就是有没有可能在购买之后获得超过固收类 3% 收益的可能性呢？
1: 这个呢，主要还是看保险公司的实际经营情况。分红险的运营逻辑是在给客户一个保底收益的基础上，保险公司和客户之间共享额外收益。如果保险公司经营得好，有额外收益，并且还挺多，那么对客户而言，分红型的这种固定加浮动的总收益就会超过以 3% 定价的普通型产品的固定收益。相反，如果保险公司经营得不好，没有额外收益，只能按照保底收益结给客户，而它的保底收益又比较低，那么它就不及3%定价的普通型的固定收益的产品。从保险公司投资的角度看呢，降低给客户的保证部分，以利益浮动的这种机制取而代之，是一种对投资端刚性兑付压力的释放，从而使得投资行为更加具有灵活性，则有可能带来额外的收益。固定收益型的产品对客户承诺出去的利益是多少就是多少，无论未来市场环境变成什么样子，都要对客户刚性兑付。为了保证这种兑付能力，保险公司在投资端进行资产配置的时候难免顾虑多多，以固收类的债券为主，权益类为辅，为了防止资本市场的未来波动给刚性兑付带来困难。这种资产配置模式注重安全性，但是收益性方面就略显不足了。保险公司为了完成刚性兑付的承诺，也只敢进行一些比较安全但是收益较低的投资。换成了这种固定加上浮动的这种模式呢，对客户刚性兑付的部分虽然还是有，但是降低了，利益共享的浮动部分提升了。这个时候呢，保险公司也才敢去加大一些高风险高收益的权益类资产的投资比例。这种投资组合的风险呢，是要比配置固收类的大一些，但也正是因为如此，也有可能获得更高的投资收益，以红利的形式分享给客户。
0: 您说到这，我特别想问一下哈，作为精算师，您认为大家在固收类和固收加浮动类产品之间要怎么进行选择呢？
1: 首先要明确一点，收益和风险是相伴相生的。固定收益的好处呢，就是收益锁定，低风险。那么既然低风险，自然收益也不会很高。而固定加浮动，浮动部分是不确定的，跟保险公司运营情况相关的，也就是说它是有风险的。既然承担了风险，那么自然也就有可能获得比纯固收类产品更高的收益。至于产品的选择，主要就看消费者自己的风险偏好和风险承受能力了。风险厌恶型的就选择固定收益，如果可以接受用承担一定的风险作为代价来换取额外收益的话，就选择固定加上浮动收益型的。另外一个考量呢，是整体的利率水平。在市场上整体利率水平都比较低的时候，固定收益类的资产都不太可能有较高的收益，对此也要有个合理的心理预期。如果希望还是能够追求到一些额外收益，就需要承担一定的风险去选择带有浮动性质的资产类别。
0: 好，那接下来呢，就想请您从这个精算师的角度来给大家支支招哈。投资者购买保险产品就是一个核心的目的，那就是安全。所以我们往细了说，就是要保障健康和收益稳健。那从精算师的角度来看的话，

0: 是不是可以考虑几种产品进行一个比如说有机的结合，这样呢可以形成一个更加稳健的投资组合呢？
1: 是这样的，在我们的增额终身寿险还没有火起来的那些年，保险市场上很常见的一个产品组合模式就是购买一个普通型的固定收益的年金险，然后再搭配一个收益是固定加浮动的万能险。年金险每年给付固定金额的年金，然后每笔年金进到万能账户里去进行累积生息，力争在固定收益的基础上再获得一个相对高一些的额外收益。其实这就是一个兼顾了稳健性和收益性的一个产品组合。
0: 那除了结合固收类和浮动类的保险产品，是不是再加上健康保障类的产品就会更加稳健了？包括对于比例的分配，您有怎样的建议？
1: 的确如此。这个保险产品啊，在金融产品中最大的优势也是它独有的优势，就是具有保障功能。而保障功能本身其实就是一种经济补偿，可以使人在生病、丧失劳动力等劳动收入中断的情况下，依然有一份经济来源支持自己及家人的开销。我们在设计产品组合的时候，也经常在年金险、增额终身寿险这类储蓄性质比较明显的产品上搭配重疾险、医疗险这种健康保障类产品，让整个产品组合的作用更加全面。至于储蓄类产品和保障类产品的合理分配比例，这个要分年龄段来看。对于年轻人以及那些孩子还比较小的年轻父母来说，他本身是家里的主要收入来源，但是他花钱的地方也很多，他大概率也没有多少很多的积蓄。这个时候呢，就可以考虑保障类产品的配置比例大一些，比如定期寿险、重疾保险、医疗保险，这些产品价格便宜，杠杆高，顶梁柱们一旦遭遇了一些不测，比如说发生了重大疾病导致收入中断之类的，还有保险为自己和家人提供一份经济补充。而对于那些孩子已经大了，自己也已经稍有积蓄的中老年人来说，保障类产品的杠杆比例已经不如年轻人那么高了，同时自己呢也具备了购买储蓄型产品的经济实力，那么储蓄型产品的配置比例就可以高一些，比如像这种增额终身寿险、年金保险等等。
0: 好，那时间的关系，最后一个问题哈，预定利率下调到了3%，其实对于大家购买保险产品，可能思路上也会需要去做出一些调整，比如说产品类型是不是需要做出一些转变啊，或者说就是保险公司的选择是不是要调整等等，对此您的建议是什么？
1: 我个人觉得，虽然3%定价的这种普通型的增额终身寿险这种固收类的产品还将保持很高的市场活跃度，但是预定利率下调这件事儿还是会渐渐地引导大家更多的去关注分红、万能这种固定加浮动收益的产品，因为这类产品呢有浮动收益，而它的浮动收益的实现情况和保险公司的实际经营水平紧密相关，所以应该尽量选择那些管理规范、投资实力强的公司的产品，这样呢，未来浮动部分的实现的可能性也会更高一些。那么如何判断一个公司的经营情况呢？我觉得有几个公开的指标可供参考，分别是偿付能力充足率、监管的风险综合评级、过往的分红实现率和万能结算利率，这些都是公开信息，可以在监管部门以及各大保险公司的官网上查到的。公司的偿付能力充足率越高，监管的风险综合评级越高，公司主力产品过往的分红实现率及万能结算利率越高，并且在过往的经验当中看长期波动小的公司，一般而言是更加稳健优质的公司。
2: 马向阳，到！高长胜，到！王铁柱，到！李青山，到！如果我们中国人都投降了，还有中国吗？护我河山，保我民族，保卫国家是我的天职。打完这场仗，咱们就回家。

面啊，我报的这个号码大家快记下，4008707366。尤其啊，是眼睛已经模糊流泪，一直没有好的解决办法，那现在机会来了。好视力呢，正在河南举办大型的补贴活动，特别拿出了10000份的眼贴啊，补助咱河南听众。这次补贴规模非常大，河南全省范围内所有眼睛疲劳模糊发雾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问题，生活都受影响。就是说啊，只要眼睛不舒服的河南听众都是好视力的补助对象，优先享受补贴的专属福利。只需拨打4008707366 4008707366，直接就免费送价值78元蒸汽眼贴，亲自让大家感受。它可不是普通的眼贴，草本精华含量特别多，每次只需贴个10几分钟，眼睛感觉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新。今天啊，咱河南听众通通都能享受咱河南听众的专属补贴，只要10分钟内打电话4008707366 4008707366，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

0: 台额外兑换防蓝光老花镜，最后啊还有一台高档收音机，声音大，信号强，限时十分钟，手慢就没了。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
1: 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家。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4: 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5: 我不会喝酒。
4: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品品哦，喝了超提神。
5: 谢谢姐姐。
6: 怎么有点头晕呢？
7: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8: 欢迎随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9: 试试。
10: 我不会抽烟。
8: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10: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7: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6月26日国际禁毒日，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雅迪电动车联合正好办重磅推出电动车以旧换新专项惠民活动，门店旧车免费评估，抵扣车款，线上正好办领取雅迪专属补贴券，双重补贴同步享，最高补贴1000元。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心；匀一块，使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金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还能保肝利胆。
1: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2026中国家居行业开年第一展将在郑州航空港区中原国际会展中心重磅登场。3月6至9日，中国郑州门窗及定制家居博览会，3000家品牌集结，150000件新品亮相，行业巅峰盛会不容错过。详情咨询400-004-6588。
3: 雅迪电动车联合正好办重磅推出电动车以旧换新专项惠民活动，门店旧车免费评估，抵扣车款，线上正好办领取雅迪专属补贴券，双重补贴同步享，最高补贴1000元，快快行动起来吧。
2: 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4: 国家记忆。
5: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蓄谋已久的全面侵华战争在北平卢沟桥打响，中国军队被迫奋起抵抗，全国性抗战由此爆发。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国共两党迅速走向正式合作，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开始了中国近代以来空前规模的民族革命战争。1937年7月，日军占领北平以后，又集结30万重兵，分别向山西、河北、山东方向发起进攻。

日军所到之处烧杀抢掠，血雨腥风。在短短2个多月时间里，华北大部落入敌寇之手。

1937年8月13日，日军又在上海向中国军队发动了全线进攻，淞沪会战就此拉开战幕。日军调动海陆空优势兵力，对上海守军发起猛烈的攻击，企图迅速占领上海，实行南北夹击，3个月灭亡中国。

中国军队面对强敌毫无惧色，将士们抱着必死的决心，与日军展开了激烈的搏杀。1937年11月12日，经过3个月的奋勇拼杀，中国军队被迫撤退，繁华的东方大都会上海沦陷了。

1937年10月，日军又开始大举进攻山西太原。10月26日，正太路要隘娘子关被日军攻陷，山西抗战形势急转直下。11月2日，忻口失守，仅仅6天之后，太原也沦陷了。

在这种形势下，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果断决策，命令八路军第120师创建以管岑山脉为依托的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第129师及第115师第

0: 第1335师第1335师第1335师第1335师第1335师第1335师第1335师第1335师第1335师第1335师第1335师第1335师第1335师第1335师第1335师第1335师第1335师第1335师第1335师第1335师第1335师第1335师第1335师第1335师第1335师第1335师第1335师第1335师第1335师第1335师第1335师第1335师第1335师第1335师第1335师第1335师第1335师第1335师第1335师第1335师第1335师第1335师第1335师第1335师第1335师第1335师第1335师第1335师第1335师第1335师第1335师第1335师第1335师第1335师第1335师第1335师第1335师第1335师第1335师第1335师第1335师第1335师第1335师第1335师第1335师第1335师第1335师第1335师第1335师第1335师第1335师第1335师第1335师第1335师第1335师第1335师第1335师第1335师第1335师第1335师第1335师第1335师第1335师第1335师第1335师第1335师第1335师第1335师第1335师第1335师第1335师第1335师第1335师第1335师第1 边区及山西省、察哈尔省与河北省的交界地区。晋察冀是这三个省的简称，战略位置十分重要，遏制着平汉、平绥、正太、同蒲、金浦等交通大动脉和北平、天津等大城市。1937年11月7日，根据中共中央军委命令，晋察冀军区在山西省五台山普济寺宣告成立。聂荣臻为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唐延杰任参谋长，舒同任政治部主任。晋察冀军区成立以后，摆在聂荣臻面前的是千头万绪。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分家以后主力部队都走了，我和留下的同志被隔绝在敌后，创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当时感到压力很大，最困难的就是缺干部，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加起来就十几个人。同志们开玩笑说，要问司令部有几人，一盆菜就够吃了，一条炕就够睡了。而部队只留下了独立团、骑兵营、教导队，还有八路军总部的两个连，加在一起总共约3000人。当时已是深秋初冬季节，山西五台山区已开始下雪，而八路军指战员还没有棉衣棉鞋，有的战士脚上穿的还是草鞋。部队给养、弹药供给、伤病员治疗等等，这些问题急需解决，不然部队如何才能行军打仗呢？
1: 1937年11月上旬，太原事变以后，山西尤其是晋东北地区，国民党地方政权大部分瓦解。这时候呢，散兵游勇，趁机作恶，汉奸呢到处欺骗造谣，人民呢惶恐不安。
0: 聂荣臻回忆，我们经过的村镇是萧条的。我们走进县城，县城里空空荡荡，呈现出兵灾之后的荒凉景象。如何才能扭转这种恶化的局面呢？聂荣臻冷静地分析以后，在五台山普济寺召开了一次干部会议。他对干部们讲，目前八路军孤悬敌后，虽然困难重重，但是对于开辟抗日根据地、发动游击战争却是十分有利的，因为日军正集结兵力长驱直进，后方相当空虚，除了华北几个主要城市和交通干线被敌人控制，广大农村仍然属于人民，晋察冀边区就是我们的游击战场。于是聂荣臻决定将部队化整为零，分成若干工作小分队，深入到晋察冀边区的广大农村，开展物资筹集、武装扩充和战争动员。他勉励大家为保卫祖国而奋斗到底，是与华北人民共存亡。1937年9月，毛泽东就指示八路军，五台山脉应使之成为重要的游击战争区域之一，现在就宜加紧准备。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第115师政训处主任罗荣桓率部翻过山西与河北交界的长城岭，进入河北富平一带，发动群众开辟抗日根据地。富平县隶属于河北省保定市。

0: 三位同志接受组织任命以后，迅速到富平县协助罗荣桓开辟抗日根据地。随后，罗荣桓指示王平要尽快成立民族革命战争总动员委员会，这是国民党和共产党协商成立的群众组织，简称动委会。共产党利用这个组织大刀阔斧地发动群众，积极投入到抗日战争中来。经过一个多月紧锣密鼓的筹备，十月初，河北富平县民族革命战争动员委员会成立，王平担任动委会主任。在王平的领导下，以富平为中心，在附近各乡镇广泛发动群众，积极投身抗战。同时宣布取消苛捐杂税，实行减租减息，停止支付100元以上的借款，深受贫苦大众的拥护。很快，在全县6个区都成立了动委会。动委会首先对那些罪大恶极的土匪头子予以惩办，以安定社会秩序，呼吁男女青年踊跃参加抗日武装，鼓励民众捐献收藏的枪支弹药。很快，民众抗日的积极性被唤起，不到1个月就组建起了一支400多人的抗日义勇军。1937年10月下旬，罗荣桓利用日军大举进攻娘子关、围困太原的有利时机，率领第115师骑兵营袭击了曲阳县城，打垮了占据曲阳的一个日军中队，捣毁了日军在曲阳县苦心经营的兵站，缴获了大量物资，解决了八路军第115师出兵太行以来物资短缺的燃眉之急。随后，罗荣桓率领八路军第115师骑兵营收复了曲阳、完县、唐县、满城等县城。与此同时，他们还组建了4000余人的抗日义勇军和游击队，打开了以富平为中心的抗日局面。
1: 1938年初啊，中央决定啊，罗荣桓呢率部分兵力南下，到达山西境南赵城一带。这样呢，就与115师的司令部会合。
0: 而留在晋察冀军区的八路军第115师独立团，在团长杨成武、政治委员邓华的率领下，向晋察边界发展，先后占领了涞源、广陵、灵丘、玉县、浑源、阳源、义县等7座县城及广大农村，在晋察冀边区的北部也打开了局面。1937年10月初，第115师独立团到达玉县，受到玉县人民热烈欢迎。玉县当时隶属于察哈尔省，自古就是中原通往北方草原的锁钥。抗日战争时期，这里是日军驻蒙军从张家口、大同南下保定、石家庄的战略要道。第115师独立团到达玉县以后，杨成武、邓华遵照聂荣臻的要求，把部队化整为零，深入到各乡镇村庄，广泛发动群众，筹集军饷，扩充武装。父母送儿上战场，妻子送郎打东洋的民族救亡思想，首先在玉县城乡传播开来。不到1个月，玉县就动员了4000多名青年参军，收集各类枪支1500多支。到1937年10月底，八路军第115师独立团由出征时的1700余人，迅速扩充到7000余人。随即，第115师独立团奉命扩编为独立第一师，下辖3个团。而玉县的妇女们则组织起来，不分昼夜为八路军赶制过冬的棉衣、棉被、鞋帽，保障八路军度过北方寒冷的冬季。毫不夸张地说，是玉县人民从人力、财力、物力等各个方面

0: 武装了第115师独立团这支八路军队伍。
1: 八路军343旅副旅长周建平率领着工作组和小分队，在正太路以北、平山、余县等地打开了新的局面。仅在平山县就有2000余名青年参加了子弟兵，建立了有名的平山团。
0: 随后工作组吩咐余县、阳曲、寿阳、平定、正定、灵寿、井陉、霍路等县全面开展工作。一时间，带有地方色彩的抗日武装在晋察冀根据地不断涌现，如富平营、曲阳营、回民支队等。聂荣臻高兴地为这些新入伍的战士起了一个响亮的名字——子弟兵。
2: 由赵尔陆等人呢率领的工作团和少数部队呢，就活跃在五台山的以西地区，排除呢溃散的国民党散兵游勇的骚扰。那么在晋察冀边区的西部呢，开辟了抗日根据地。这样呢，就是以抚平为中心的晋察冀边区的腹地逐步趋于稳定。
0: 1937年11月13日，晋察冀军区根据形势的发展，决定立即建立4个军分区。第一军分区由杨成武任司令员，邓华任政治委员，所辖区域为雁北、察南、平西，以及平汉路保定至北平以西的冀西地区。第二军分区由赵尔陆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所辖区域为晋东北和太原以北地区。第三军分区由陈曼远任司令员，王平任政治委员，所辖区域为平汉路保定至新乐以西地区及路东部分区域。第四军分区由周建平任司令员，刘道生任政治委员，所辖区域为平汉路新乐至石家庄以西以及正太路石家庄至寿阳以北地区。为了便于对各军分区实行指挥，1937年11月18日下午，聂荣臻司令员率领晋察冀军区领导机关告别了山西省五台县普济寺，翻过了太行山，前往河北省富平县城。从此，富平县成了晋察冀边区党政军活动的核心区。据聂荣臻回忆，当地老乡对八路军大队人马的到来兴奋不已，不管是城镇还是乡村，到处都传唱着抗战救亡的歌曲。沙河两岸部队操练的喊杀声不绝于耳，洋溢着抗日图存、保家救国的壮志豪情。晋察冀军区及4个军分区成立后不久，中共晋察冀省委也在富平县正式成立，由黄敬任晋察冀省委书记。同时在各地成立了与军分区相适应的特委，县以下各级党的组织也先后建立了起来。他们领导广大青年走上街头，用文艺表演和宣讲的形式呼吁全民抗战，极大地鼓舞了当地百姓，振奋了边区军民的抗战精神，使广大民众看到了抗日救国的希望。正当八路军在冀西和冀中全力扩充军队、恢复生产的时候，冀东也传来了好消息。由中共冀热边特委领导的冀东大暴动，枕戈待旦，蓄势待发。冀东位于华北平原东北部，北距长城，南临渤海，西控京津，是东北通向华北的咽喉要道，又与冀中相衔接， 战略地位极其重要。晋察冀边区在创建了冀西、冀中、冀东三个抗日根据地的同时，开始逐步开辟平西和平北两个抗日根据地。平西和平北游击战争的展开，给侵占北平的日军造成了直接威胁。敌人虽多次出动重兵扫荡，企图拔掉这两个钉子，但始终未能得逞。这样，冀西、冀中、冀东和平西、平北抗日根据地就连成了一片，使日军占领下的北平、天津、保定、石家庄、唐山、承德和张家口等大城市成为一个个孤岛。英勇的共产党八路军在这片土地上与日寇斗智斗勇，殊死拼杀，为打败日本侵略者，实现中华民族的解放，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0: 短剧还能怎么玩？一月一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1: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0: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1: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 103.2大象剧场。
0: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2: 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3: 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请注意，好视力正在河南举办年终感恩回馈活动，如果您年满50岁就能领好视力补贴，现在打个电话400-870-7366，直接免费就送价值78元中老年眼贴，让你先体验试试效果，额外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那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啊，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强烈建议你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光国家专利都有3项，只需贴上一会儿，眼睛就非常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都清晰亮堂了。今天啊，50岁以上听众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一台收音机，再送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50岁以上人人有份儿。活动仅限10分钟，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400-870-7366。
4: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1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别让安全闭眼。
5: 马向阳
6: 到，
5: 刀长生
6: 到，
5: 青山
7: 到，
5: 如果我们中国人都投降了，还有中国吗？护我河山，保护我民族，保卫国家是我的天职。
8: 打完这场仗，咱们就回家。

0: 家记忆。1937年底，随着晋察冀抗日武装的不断壮大，军队的给养、军火的生产、后勤的保障等等一系列工作，都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府领导。但是当时晋察冀边区原国民党政权机关已经瓦解，许多工作都由农民救国会、妇女救国会和青年救国会等群众组织代理，这与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形势极不相称。聂荣臻回忆说，老百姓看不到自己的政府，对当下感到惶恐，对未来没有信心，因此建立统一的抗日政权机构已势在必行。
1: 1937年11月8日，聂荣臻致电朱德、彭德怀、周恩来及中共中央北方局，建议成立晋察冀临时行政委员会，下设财政、民政、交通、经济、文化、出监等处，并建议由宋绍文担任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主任。
0: 一周以后，也就是1937年11月16日，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刘少奇批复聂荣臻转晋察冀省委，可立即筹备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主席即以宋绍文担任，同时报告了中共中央。1938年1月11日，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经过一个月的筹备，在富平县隆重开幕了。出席会议的代表共149人。这次代表大会共开了5天，于1月15日结束。会议以民主选举的方式产生了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选举宋绍文为主任委员，胡仁奎为副主任委员。这是由共产党领导建立的第一个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抗日民主政权。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的成立，重建了政权系统，统一了政策法令，民心得到了稳定，社会秩序开始逐渐恢复。为适应晋察冀边区建设和发展的需要，1938年4月，根据中央要求，将晋察冀省委和冀中省委分别改为晋察冀区党委和冀中区党委，刘兰涛任晋察冀区党委书记，黄静任冀中区党委书记。1938年11月9日，中央政治局通知成立晋察冀分局，彭真为书记，统一领导晋察冀边区的各项工作。
2: 当时国民党政府残存的地方政权还在，虽然一些县的县长跑了，但是国民党的区乡村政权体系还在，这是我们党面临的最大障碍。
0: 如何在国共合作的前提下，赶在日军对这些地区实施扫荡之前，以和平的方式将这些地区的旧政权整合改造，以符合抗日的需要，是当时最紧迫的任务。时任晋察冀分局书记的彭真后来总结说，解决这一困难的方法就是用双重政权开辟，用民主政治巩固，用两面政权应付日军扫荡，这三大法宝。共产党八路军每到一个村庄，要求村长召集全村百姓开会，由共产党的干部做宣传动员。彭真说，这些村长是旧的，而且有些是反动的，但这没有关系，我们所需要于他的只是利用他来召集全村群众开会，宣布成立救国会或动美会。从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到1938年初，共产党在晋东北和冀西各县相继成立了由八路军代表参加的战地总动员委员会， 而在冀中各县则成立了抗日救国会。动委会和救国会与国民党旧政权同时并存，即所谓双重政权。这样不但群众可以很快发动起来，
3: 打倒最后一人来包围国土，请大家捐钱。
0: 双重政权是在抗日根据地开辟阶段晋察冀边区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个成功的策略。阎锡山当时说，共产党并不可怕，因为他们是无政权阶级。而彭真却说，阎锡山还不晓得动委会就是实际的政权。双重政权建立以后，抗日根据地的巩固问题就提到了议事日程。而真正巩固抗日根据地的，靠的就是基层民主政治。
4: 1938年，在晋察冀边区普遍建立了县政权之后，就开始着手区村选举。当时边区的选举法明确规定，凡不论党派、民族、宗教、性别、财产和教育程度，都享有一律平等的选举权。
0: 但是村级政权刚开始选举时，农民怕遭到旧势力的报复，没有参选积极性，每次选举还是以前的大户乡绅当选。为了解除村民害怕打击报复的顾虑，边区政府发起了清算村账、撤换鱼肉乡民、横行贪污的旧村长。那些被压迫、被剥削的广大群众，看到共产党真的要为老百姓撑腰了，于是积极响应共产党的号召。当时在抗日根据地还流行着这样一首歌：能吃苦，能耐劳，又积极又坚强，办事公平16两，不分男和女，自有热心肠，不选滑头鬼，不选白眼黑心狼。据边区政府统计，到1938年底，晋察冀边区有8000多个村庄实现了民选村长。旧村长的倒台，终结了抗日根据地乡村里的双重政权。
5: 抗日战争是全民族的战争，而最基本的力量又是农民群众。如果只讲统一战线，不关心农民群众生活的改善，贫苦农民连起码的吃饭问题都无法保证，那就谈不上发动群众。统一战线呢，也就
0: 改善贫苦农民的生活呢。中共中央早在1937年8月22日召开的洛川会议上，就已经做出了明确规定，废除苛捐杂税，实行减租减息和赈济灾民。但是在晋察冀边区刚开始推行这一政策时，有人主张打土豪分田地的办法，把地主的土地分给广大农民。对此，聂荣臻坚决反对。他说，绝对不能这样，我们的社会基础扩大了敌人的力量，是要吃大亏的。
4: 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曾打过一个形象的比喻，他说，假如我们把边区的封建旧势力比作一头奶牛，我们是留住奶牛挤牛奶喝牛奶好呢，还是杀掉奶牛吃牛肉好？吃牛肉就是说把地主的土地通通分光，一下子吃完了，这当然很痛快，但是以后吃什么呢？
0: 聂荣臻分析说，把土地过早地分给贫苦农民，一切负担就要全喘过气来，猛然增加沉重的负担，反而会激起他们的不满。暂时不分土地，一步一步地改善贫苦农民的生活，一方面是农民得到喘息，一方面又是他们对未来寄予希望，明白革命的任务还没有完成， 抗日的热情就会保持长久不衰。大家听了一致认为，不能吃牛肉，还是挤牛奶好。1938年2月9日，晋察冀边区政府刚刚成立一个月，就颁布了减租减息单行条例，实行二无减租。
6: 要实行二无减租，就共产党不打地主，打土豪分田地了，改变了，地主不杀你，不扫地出门，但是你这个租，农民就租你的地，把租金要减25%。
0: 减租减息政策的推行，既没有伤及地主富农的根本利益，又改善了广大农民的生活处境。有利于边区生产力的提高，促进边区各项事业的发展，对巩固抗日根据地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晋察冀边区在教育和文化事业方面也因地制宜采取了一系列创新。聂荣臻说，我们的革命根据地不仅在政治上是最光明的地方，在文化上也应该是最先进的地方。七七事变后，华北沦陷，教育工作完全停顿。晋察冀边区政府刚成立，聂荣臻就要求全力发展教育，提高军民文化水平。
7: 早在八路军呢出兵华北之前呀，1937年8月，中共中央呢就在陕北洛川呢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那么这次会议啊，通过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等文件，其中有一条就是啊，实行以抗日救国为目标的新教育制度和课程，普及义务免费的教育，提高人民觉悟，实行呢全国学生武装训练。
0: 1938年2月，晋察冀边区政府发出通令，凡不遭受敌人炮火威胁的小学一律开学上课，男女兼收，免除学费。
8: 38年共产党八路军来到我们村了，这个由这个领导人组织这个学堂，哎，就是把这个学校组织好了，儿童都开始上学，就是差不多的孩子有大部分都起来，有少部分不起的，这个学校里来动员你，领着校长来动员你，都上了学了都。从那会儿，这个文化上也开始一个转折点，改变了这个村的这个没有文化的这种概念了。
0: 到1939年底，边区小学总数达到了10000余所，各个村庄都有自己的小学。随后边区政府又要求每个专区创办一所中学，先后有6所中学招生上课，在校学生共计40万人。此外还创办了抗战建国学院，还有从延安过来的华北联合大学和抗战二分校。在社会教育方面，最常见的形式有冬学、识字班和民校。冬学一般是每年10月开始，到来年1、2月份结束，主要学习文化课和时事政治。识字班也叫扫盲班，要求村村都得办，专门对18岁到45岁的青壮年进行扫盲。民校是在冬学的基础上建立的，一般是晚上上课，学员多是村干部和一些冬学积极分子，通过民校学习掌握文化知识，提高思想觉悟。
9: 晋察冀边区虽然处在日军的包围封锁之中，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存在着诸多的困难，但是边区政府啊注重实际，讲究实效，创造性的开办了各种形式的学习班和训练班，努力提高边区居民的文化素质和政治觉悟，增强了边区群众对国家民族的认同，坚定了边区居民抗战的决心和信心。
0: 晋察冀边区政府还努力发展新闻出版和文化事业。当时在边区出版的报纸有《晋察冀日报》《晋察冀画报》《救国报》和《子弟兵》等。这些报刊紧紧围绕边区党政军的中心工作，发挥着组织群众、武装群众的重任，既是边区新文化的传播者，也是打击日寇的头枪。
10: 当时敌后抗日根据地没有报纸，根本没有广播电视，这个都没有。深山里边、山沟里边、广大农村当中，老百姓听不到什么新闻，也很少的看到报纸，所以我这的报纸啊，是我们党的领导和群众联系之间一个最出名的、影响最大的、最派些效力的武器，就是办报。
0: 陈春森高中毕业那年，全国抗日战争爆发。1937年底，陈春森从家乡河北省曲阳县只身前往山西省五台县参加了八路军。让他没有想到的是，组织上对他这个高中生十分器重，没有批准他上前线，而是让他和邓拓等人创办《晋察冀日报》。
10: 邓拓当时兴致勃勃呀，他是从福建来的，有北平来的，有四川来的，有的河南来的，都是四面八方来的青年知识分子，什么困难不怕，一心要打倒日本呀。从那开始不就日本就扩大了吗？扩大到最大的时候，1400人，平常的就是4-5百人，就是很大的队伍啊。所以这是发展很快，形势很好，很受欢迎。
0: 晋察冀日报的出现令日军十分惊讶和惶恐。日军每次扫荡都处心积虑采取各种手段，想找到晋察冀日报所在地，企图一举捣毁以绝后患，但是日军始终没有得逞。
10: 北要山区啊，我们经过的是13个县，几百个村庄啊，这么天天上这么跑啊，带着个机器，简单来说就是我们一手拿笔一手拿枪，带着8匹骡子，咱用仪器在山里面游转着打报纸出报纸，可以想象它是多么困难。
0: 晋察冀日报在邓拓的领导下总结出一套成功的游击办报经验，记者必须深入基层，冲在一线采访，实行统一组稿、分散编辑、秘密印刷的办法，不拘一格办报。
10: 你每次进入围捕扫荡边区的时候，目标之一就要消灭我们抗敌报《晋察冀日报》，把我们这个队伍要消灭掉。天天行军，最紧张的时候，每一天睡觉的时间都会少啊，因为敌人追我们了。
0: 在抗日战争极端艰难的岁月里，晋察冀日报就是边区人民心中的一盏明灯，一团火焰。边区军民只要看到晋察冀日报还在正常出版，他们抗日的信心就倍加鼓舞，边区人民就相信共产党还在，八路军还在，晋察冀边区丢不了。广大新闻工作者抄起枪杆子打仗，拿起笔杆子撰文，为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做出了巨大贡献。许多人把年轻的生命牺牲在了冀中平原、太行山上、长城脚下，成为新中国永不磨灭的记忆。晋察冀边区的文艺文化事业在经历了血与火的洗礼之后更加纯粹，它以强大的精神感召力唤醒了民众，武装了民众，上至白发苍苍的老人，下至上学的孩童，无不在新文化的熏陶下坚定了抗日救国的信念。 晋察冀根据地的创立、巩固和完善，成为新民主主义新社会的雏形，被中共中央誉为敌后模范的抗日根据地及统一战线的模范区，对坚持华北敌后抗战和全国持久抗战起到了坚强壁垒的作用，为民族的独立和解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1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

0: 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 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请注意，好视力正在河南举办年终感恩回馈活动，如果您年满50岁就能领好视力补贴，现在打个电话400-870-7366，直接免费就送价值78元中老年眼贴，让你先体验试试效果，额外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快打400-870-7366 400-870-7366。那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啊，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强烈建议你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光国家专利都有3项，只需贴上一会儿，眼睛就非常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都清晰亮堂了。今天啊，50岁以上听众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一台收音机，再送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50岁以上人人有份儿。活动仅限10分钟，快打400-870-7366 400-870-7366 400-870-7366。
2: 雅迪电动车联合正好办重磅推出电动车以旧换新专项惠民活动，门店旧车免费评估抵扣车款，线上正好办领取雅迪专属补贴券，双重补贴同步享，最高补贴1000元，快快行动起来吧。
3: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一零三点二，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听众朋友，大家好。《资治通鉴》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历史著作，历来为人们所重视和阅读学习。接下来就请收听《新说资治通鉴》。
3: 这讲书我们给您说一说王昭君的故事。提起王昭君呢，可能大家就会先想到元代戏剧家马致远所做的《汉宫秋》，但是作为戏剧艺术，应该说马致远的作品是成功的，但是毕竟啊，这里面有一些虚构的东西，它不是历史的本真。那么究竟在历史上王昭君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之下出塞匈奴的呢？为什么这个汉元帝同意王昭君和亲，而看到王昭君之后又后悔了呢？为什么汉元帝在昭君出塞之后把那画师毛延寿给杀了？这究竟是为什么？

您别急，听我给您慢慢道来。提起中国四大美人之一的王昭君，对于她呀，夸奖她的词儿很多。有人说，形容这四大美女叫沉鱼落雁、闭月羞花。有人问了，说这个怎么讲啊？究竟都指的是谁呀？哎，我给您呢，简单的介绍几句。这个闭月羞花，闭月指的是谁？指的是汉朝的貂蝉。要提起这个歌妓貂蝉，很多人都知道，听过《三国演义》，也看过电视剧《三国演义》。汉献帝的时候啊，有个宠臣叫王允，王允手下有个干女儿，或者说是他的一个歌妓叫貂蝉。据说这貂蝉长得太美丽，月圆之夜的时候，这个貂蝉在花园当中拜月，月亮怎么样？一看见貂蝉太美了，结果躲到云彩里了。这个情景呢，被王允看见了，王允也是大为的惊讶呀，说：哎呀，看来我的女儿，我的这个歌妓貂蝉比月亮还要美丽，比月亮还好看，所以月亮啊都回避了。打这儿起，闭月指的就是貂蝉。那么这个羞花说的谁？说的是唐朝的杨玉环，也是四大美人之一。李隆基很喜欢这个杨玉环，大伙儿学课文的时候知道好吃那荔枝，所以说打千里之外，甭管累死多少人，跑死多少马，打千里迢迢给送荔枝来。不是有那么两句诗吗？叫红尘一骑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还以为啊是那个军报，军情紧急，打边关给送来的。实际上不是，说的就是这个杨玉环。杨玉环也好看，被选入宫中。有一天这杨贵妃和众宫女赏花的时候，杨玉环一看，哎，眼前这朵花太漂亮了，花色彩鲜艳，闻起来也十分的芳香，沁人心肺，我就把它摘下来吧。伸手刚要摘，结果这花啊唰啦一声卷起来合上了。众宫女一见，赶紧过来溜须捧上，哎呦，贵妃娘娘，这是好兆头啊，这说明这花自己感觉不如贵妃娘娘美丽，都害羞了，害臊了，不敢见您，所以呀才把花卷在一起了。打这儿起，这个羞花指的就是杨玉环。还有两句叫沉鱼落雁。沉鱼说的谁呀？是春秋时期的西施。据说这西施长得也漂亮，每天呢都到这小溪边上去浣纱，洗那纱。溪中有许多小鱼儿，这鱼一看见西施，觉得这西施长得太漂亮，跟那九天仙子一样，再看看自己，相形而下，自己就难看了。所以每每这西施来浣纱的时候，这些鱼啊一个个滋溜一下都沉到水底，不敢浮上来了。这说的就是沉鱼的西施。那么落雁呢，说的就是我们这讲书的主人公王昭君。王昭君出塞走到半道上的时候，天空中过来一群大雁，这些大雁飞着飞着被底下的这个美女所吸引了，一看王昭君长得也是倾国倾城之貌，哎呦喂，看来这人间还有这么美丽的女子，竟惊讶于昭君的美，结果把自己的事儿给忘了。怎么现在是飞着呢？这一看王昭君太美，忘了抖楞翅膀了，结果一个个打空中掉下来了。这说的就是王昭君。虽然说沉鱼落雁、闭月羞花有一些夸张，但是这四大美人之美从古至今无不被人赞服和称赞。不过有一句话您别忘了，叫人无完人，金无足赤。
世人都有缺点，世人都有毛病，四大美女也不例外，因为他们也是人，他不是神。那位说，这四大美女有什么毛病吗？哎，咱挨个给您说说。先说这西施，西施有什么毛病吗？西施长了一双大脚面，有人说那大脚还是毛病吗？那大脚马皇后呢，是不是？可是您别忘了，在封建年代，女子以脚小为美，那怎么办呢？为了不让人看见自己的大脚，西施啊，给自己精心设计了一条拖地的长裙，那裙子能拖地，恰好能盖住脚面，遮住了大脚。世人不知道的还以为西施啊搁那卖小碎布呢，其实不是。所以说西施的功绩是什么？发明了长裙来盖她那脚。怎么叫沉鱼啊？那大脚面一下水里把鱼吓跑了，有人是这么解释的。王昭君，王昭君的缺点是什么呀？溜肩膀，是没有肩呢，肩特别窄，这人要没肩，穿什么衣服他挺不起来，不好看。为什么说某人某人和衣服架子？首先你得把这衣服能撑起来，有个有肩膀。王昭君没有，所以王昭君呢发明了垫肩，穿这高垫肩有垫肩的衣服，或者是披风，这样别人一看呢，显出王昭君独特的气质，就看不出来这肩膀的问题了。有人解释说落雁是怎么回事啊，是因为大雁看见他肩膀上那披风那么多毛，还以为是草窝呢。哎，有人这么解释的。貂蝉拜月，貂蝉有缺点吗？也有，貂蝉耳朵长得特别小，古人好相面呐，讲究面相，说耳大有福。那他耳朵小怎么办呢？为了掩饰这个缺点，貂蝉发明了耳坠子。哎，这样呢，耳坠特别长，一走道摇摇摆摆，大伙儿净看这耳坠，就忽略他那耳朵大小了。再说杨玉环，杨玉环也有缺点，他的缺点倒不是说因为他胖，因为唐朝以胖为美，杨玉环呢有狐臭。您说这么美的人身边，哎呦，这味儿太难闻了，臭嘎吱窝，这怎么能行？谁见谁不烦呢？杨玉环最恨这味儿，怎么办？他想一办法，发明了香水，每天到这花园里采那个最香的花，挤出那花汁抹到腋下。哎，你别说，这招还真灵，哎，这味儿减轻不少。后来洗澡的时候也放上很多的花瓣，怎么叫花瓣浴呢？后来在脸上身上也抹这种香的花汁儿，一来二去就有了香水了。而且杨贵妃还有一爱好，爱洗澡，老在那花清池里泡温泉。为什么呢？身上有味儿，拿那东西去味儿。为什么王昭君要出塞匈奴呢？感情匈奴这阵儿发生了内讧，内部发生了分裂，一下子冒出五个匈奴王，也就是冒出五个单于王，你打我，我打你，都想当头，都想当一把手，都想把别人给按下去。经过几年的时间，就剩下两支队伍了，是呼韩邪单于和郅支单于，据说还是亲哥俩呢。哎，这哥俩实力最为强大，那么究竟谁当王呢？哥俩意见也不一样，所以啊，谈不拢就得动武啊。现在不也是一样吗？两国之间要发生矛盾了，先和谈，我提什么要求，你提什么要求，谈得拢就

0: 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1: 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请注意，好视力正在河南举办年终感恩回馈活动，如果您年满50岁就能领好视力补贴，现在打个电话400-870-7366，直接免费就送价值78元中老年眼贴，让你先体验试试效果，额外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快打400-870-7366 400-870-7366。那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啊，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强烈建议你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光国家专利都有3项，只需贴上一会儿，眼睛就非常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都清晰亮堂了。今天啊，50岁以上听众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一台收音机，再送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50岁以上人人有份儿。活动仅限10分钟，快打400-870-7366 400-870-7366 400-870-7366。
0: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家。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2: 过去也一样，公元前54年，这个智之单于啊，向呼韩邪单于发起猛攻，哗，这场仗双方都投入了主要的兵力，孤注一掷，直杀得天昏地暗，是日月无光，结果两下子都是十分的惨重，呼韩邪单于落了下风了，带领着部下迅速南撤，撤到了漠南，也就是现在内蒙古阴山一带，跑到漠南驻守了。这个呼韩邪一看这个情况不好啊，现在北面有智之的部落，南面呢就是强大的西汉王朝啊，我自己在夹缝里，哪位嘴一歪歪我就完了，这可不行，怎么办？干脆我联络大汉，我向汉朝称臣，有了大汉给我做后盾，恐怕那智之也不敢跟我说话。对，就这主意。第二年春天，这个呼韩邪派使者来到长安，向汉朝臣服，为了表示自己的诚意，把自己的儿子右贤王送到了长安作为人质。关于这一点，以前我们说过这做人质的事儿。这件事儿呢，智之单于就听说了，他一想，哟，是不是这小子挺有心眼儿啊？哦，想借着西汉来打我，这么做梦？不行，我不能吃这亏。你会结交大汉呢，我也会结交汉朝，你不送儿子吗？我也送，带着好多的礼品，把自己的儿子也送到了这个大汉王朝。打这儿起，匈奴部落一分为二，南北相望。南部称之为南匈奴，北部也就是智之部落的称之为北匈奴。短时间内是相安无事啊。到了公元前51年的正月，呼韩邪单于呢亲自来到长安面见汉宣帝，伏拜于地，山呼万岁呀、啊！干嘛？这叫称臣呐、啊！汉宣帝这个高兴劲儿就甭提了。你说至于这么高兴？太至于了！打秦代以来，北方匈奴部落这边境一直就不安宁，打秦朝到汉朝，哪代的皇上都想把匈奴招降或者给打败，包括汉高祖刘邦开始，没少了跟匈奴交战，一直到汉武帝也是战争不断，祖宗想干的事儿没干成，到汉宣帝这辈儿干成了，你说宣帝能不高兴？

是无可无不可呀。用双手相搀，把这个呼韩爷单于给搀起来了，并且呢颁发给他一颗匈奴单于玺。什么意思？承认这呼韩爷为匈奴之首。你看，这就相当于朝廷认证了，给发证了。同年二月，这个呼韩爷返回到漠南，汉宣帝派军队护送，这个场面是十分的壮观的，而且把高昌侯董昌留到那儿，帮助呼韩爷共同治理漠南。到了第二年，他又派使者来到长安，给汉宣帝也带来好些礼品。这个智之单于一看，心说你送礼我也送礼，派人也给这汉朝送礼，也表示自己的诚意。公元前49年的正月，呼韩爷二次朝见汉宣帝，一回生二回熟，这关系比上次更加紧密了。现在有了大汉王朝给做后盾，这腰板也溜直啊。同年12月到年底的时候，汉宣帝死了，汉元帝继位。第二年，这呼韩爷上书汉元帝，报告这漠南受到的一些灾情，民众受苦。元帝下令命云中五原二郡送去20000斛粮食赈济灾民，帮助呼韩爷渡过难关。这个智之单于一看，这个呼韩爷跟汉朝走得太近了，这要有一天他跟汉朝一歪歪嘴，两下子一发兵，我不就完了吗？算了吧，好汉不吃眼前亏呀，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我走吧，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处处不留爷，才把爷难住，我走，你挡着我。领兵带队撤走了，这个地方都交给呼韩爷了。到了公元前33年，呼韩爷第三次来到长安，为了巩固和汉朝的这个关系，他提出了和亲的要求。古代兴这个和亲，甭管是啊娶儿媳妇啊，还说把自己的儿子送过去倒插门啊，总而言之是一种啊这种外交手段。那么过去汉朝和邻国的和亲都是把公主或者皇族的女儿给嫁出去，这回汉元帝打算挑选一位漂亮的宫女。选谁呢？选谁谁不去，选谁谁不干，问谁报名谁也不举手，所以好几天呢没一个来应征这名额的。为什么不去？这里面也有原因。后宫的这些宫女也好，这些妃子也好，有许多人呢一辈子可能都见不着皇帝面，巴不得这一次啊脱出樊笼走金凤，巴不得这回恢复自由。可是一想到什么嫁到匈奴部落，道太远了，而且这一去不说108000里吧，一路之上有没有灾祸呀，有没有土匪呀，最关键的一点，嫁去之后生活习惯能不能这个合适啊，这个周围的情况自己能不能合适啊，能不能再回到长安，这都是在两可之间的，也许这一走永远回不来了。所以说没一个人应征，把管事的官给急坏，听这可怎么办呢？在这种情况之下，王昭君应征了，说我愿意去。呵，把这管事的给高兴极了，跟汉元帝一说，说有个人叫王昭君，他愿意啊和亲出塞匈奴。汉元帝一想，王昭君，哎，我有印象，有这么个人。哎呦，这人长得不大好看，好像还挺难看，我见过他的画像。那你说这是什么意思？原来在当时啊，有很多的这些公

0: 啊被选入到后宫之后，那皇上不能挨个见呢，怎么办呢？由画工给画像，画好之后然后送到皇帝那儿去挑选。其中有一个画工叫毛延寿，给这个宫女画像，画画的技术才好啊。结果呢有很多宫女啊就给这个毛延寿啊送礼物贿赂他，那意思你也给我画美点，我脸上这有颗痣啊你得给画上，那个说我脸上有麻子你给我点了去，你说有麻子吗，就这意思，胖点的想画瘦点，瘦点呢想画胖点，矮点想画高点，高点想画矮点，这又不是照相，画画这玩意可以改。所以说拿人家的手短，毛延寿呢就给这些宫女都给修改了，不好看的也给改好看了，唯独王昭君不送礼物。所以这毛延寿一气之下，你不给我送吗，我呀明明知道你好看我就不那么画，给王昭君呢画的比较难看，所以汉元帝啊就没相中这王昭君，心说这长这模样算了吧，就跟这待着吧。这一次呢王昭君应征，汉元帝一想，哦我见过这个人呢，这人长得不大好看，他愿意去就去吧，结果就同意了王昭君。王昭君出行那天很多人都来送了，也包括汉元帝也来送了。汉元帝一看，哟，心说这哪是人呢，这整个九天仙子下凡间一样，这怎么回事呢，和这画像上我看的不一样啊。可金口玉言想不同意，换人来不及了，只能咬牙往肚子里咽了。所以后来王昭君一走，汉元帝回到宫中，第一个先把他画像打开一看，不是那么回事，把毛延寿给叫来一问怎么的了，毛延寿说我是这么一回事，我有欺君之罪，杀头，把毛延寿给杀了。当然这是后话，王昭君出行了，张灯结彩，热闹非凡，这个单于也很高兴，娶了一个这么漂亮的女子，所以说带着这个美丽的女子就回到了自己的部落，就封王昭君为宁胡胭脂，意思是给匈奴带来安宁的皇后。昭君到了匈奴之后，帮助单于改革了一些游牧民族的落后习惯，跟随昭君去的这些汉人也教会了匈奴人从事一些农业生产、手工业等等等等，所以说这个匈奴地区也呈现出了一种繁荣的景象。这昭君和单于夫妻关系还很好啊，夫妻恩爱是相敬如宾，第二年生了个儿子，长大之后被封为右日诸王。几年之后呼韩也死了，他的另一个儿子继位，按照匈奴部落的习惯，王昭君又嫁给了这个新单于，没过几年又生下了两个女儿。总而言之吧，王昭君远离自己的故乡是再也没有回来过，直到他去世之后葬在了归化，也就是现在的内蒙古呼和浩特，后人管王昭君的墓叫青冢。一位历史学家还曾经在书中写道，说大清山下只有一个古道永远不会废弃，那就是被称之为青冢的昭君墓，因为在内蒙人们心中，王昭君已经不是一个人物，而是一个象征，一个民族友好的象征。昭君墓也不是一个坟墓，而是一座民族友好的历史纪念塔。显然呢，这些昭君墓的出现反映了内蒙人民对于王昭君这个人物的好感，他们呢也都希望王昭君埋葬在自己的家乡。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2026中。

0: 国家居行业开年第一展将在郑州航空港区中原国际会展中心重磅登场。3月6至9日，中国郑州门窗及定制家居博览会，3000家品牌集结，150000件新品亮相，行业巅峰盛会不容错过。详情咨询400-004-6588。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1: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2: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1: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2: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1: 准备好，我们共赴
2: 一场好戏。
3: 今天我来给您说一说历史上的赵飞燕。提到成语环肥燕瘦，您各位不陌生，这个燕瘦指的就是赵飞燕。赵飞燕呢是长安人，也就是现在的陕西省西安市，她是汉成帝刘骜的皇后。在历史上记载的赵飞燕能歌善舞，体态纤瘦，轻盈如燕。其实赵飞燕原名叫什么人们不记得，这个赵飞燕并不是她原来的名字，但是赵飞燕却是历代文人墨客的灵感所在。大诗人李白就曾经写过，借问汉宫谁得似，可怜飞燕倚新妆的诗句。赵飞燕的美是毋庸置疑的，不过史书上也记载了赵飞燕的心肠狠毒，为争宠手段凶残。同时在一些野史上也记载了很多关于赵飞燕的一些糗事。赵飞燕她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富有传奇性和神话般的人物。可是您要打开汉书上看看，在汉书上对于赵飞燕的描述啊仅仅只有几句话，可是您要打开历史，关于她的野史却很多。赵飞燕是美貌的化身，同时她也因美貌成为迷惑皇帝的一个代表性的人。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给您说一说这个赵飞燕。赵飞燕出身寒微，她的父亲赵林是汉代公府当中的一名家奴，本来这日子过得就惨，凭空的再多一张嘴吃饭，家里面实难养，怎么办？一想干脆，当爹的一琢磨，我把这孩子扔到荒郊野外，需要碰个好心人把这孩子捡走，咱别说将来有出息，给口饭吃不至于饿死，这就是好事儿。万般无奈，抱着赵飞燕就来到荒郊野外，舍不得，但没办法，一狠心一咬牙，把小赵飞燕放地上，没事回来了。可是这赵林回到家呀，晚上就开始做梦，梦见什么呢？就梦见有个小孩在哭，也看不清这小孩的脸，是不是赵飞燕不知道，就是在哭。头天晚上做这梦，二天晚上还做这梦，一连4天，老头实在受不了了，我得去找找。等来到扔孩子这地儿一看，这孩子还在这儿，居然没死。赵林一看，心说，看见没有，这就是天意啊，古人都迷信，说天意不可违，这孩子注定得跟着我呀，我再穷哪怕我一口不吃，我也得把这孩子养活起来。于是乎就把这孩子又抱回家了。可是家里面实在太穷，很小就被卖到杨阿公主家中。最开始在那个公主府啊做一些粗活，端茶呀，送水呀，扫扫院落呀，干点杂活。可是您别忘了有句话叫天生丽质难自弃， 赵飞燕天生就是个美人皮。

0: 梯子，你扔到这些人堆里特别扎眼。有一次就被公主选中去学习跳舞。你看赵飞燕要说跳舞有天赋，天资聪慧，不但舞跳的棒，身材也好，而且呀还弹得一手好琴，要唱两句这嗓子还特别好。没过多久，汉成帝刘骜来到公主府了。您打开历史看看，汉成帝刘骜在中国的昏君排行榜上有汉成帝一号。历史上对于这个人的评价呀，是沉于酒色，自甘堕落，荒淫无道，不理朝政，最后呢死在了温柔乡里。他是汉元帝做太子的时候与王政君生的儿子，他的名字呢是他的爷爷汉宣帝给起的，是希望他呀做西汉王朝的千里马。可是结果呢，猪狗不如。由于这个汉成帝昏庸失政，所以呢才导致了后来的王莽夺汉。当然这个呢是后话。这个汉成帝啊，今天呢来了高兴劲儿了，带着富平侯张放出来寻欢作乐，就来到了公主府。皇帝陛下来了，那得盛情款待啊！公主把府中的这些歌妓舞妓都找出来了，为皇帝陛下献舞。这些人那也是玩着命的献花活呀。这其中就有赵飞燕。汉成帝一看，哟，心说这个女人长得太漂亮了啊！你看身材也好，哎呦，这舞跳的跟那小燕儿一样，滴溜直转呢。身材也好，模样也漂亮，歌唱的也好，哎呀呀呀呀呀，怎么放在公主府了呢？这太可惜了，这样的人应该在我身边啊。想想我后宫这么多的美人，没有一个能赶上他的，大为喜欢，随即招他入宫，封为婕妤。什么叫婕妤呢？他是宫中妃子的一个职称。据说在当时宫中的这些妃子的名号一共有14等，头一位的叫昭仪，二一位的叫修仪，三一位的叫婕妤，一共14等。历朝历代对于后宫的这些妃子都有各自不同的分封。咱就拿清朝来说啊，他的分封的方式就比较细致的，仅次于唐朝。皇后以下设皇贵妃一人啊，也有破例两位皇贵妃的。贵妃呢两到三人，妃四人，然后再往下嫔、贵人、常在、答应等等等等，这些就没数了。眼下这个赵飞燕被招进宫来，汉成帝一宿都等不了，当天晚上就要宠幸赵飞燕。可是赵飞燕这个女人很有心眼儿，故意啊吊皇帝的胃口，来了个欲擒故纵。哎，你不是要我吗？哎，我偏偏不给，推说今日有病，身体不适。这汉成帝满怀高兴，满心欢喜，叫人家一盆凉水给泼回来了。不过呀，非但没有把这欲望之火扑灭，哎，这火苗更旺了。二天来找赵飞燕，赵飞燕说，今天我身体还有点不舒服，不能侍奉君王。咱简短截说，一连三天都没同意。哎呦我这个天儿，汉成帝可受不了了。您想，作为皇帝，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天下都是他的，眼前一个女人他就得不到，他能甘心吗？尤其作为男人，有一种征服的欲望，哗，这劲儿憋得足足的。等到第四天晚上， 赵飞燕这才侍寝。这一夜颠鸾倒凤，汉成帝呀、可离不开他了。打这儿开始，是天天晚上来，天天晚上都留宿在赵飞燕的宫中。
1: 那有人问了，说他为什么叫飞燕呢？
0: 其实啊，说法很多。我们给您说其中的一个说法，关于他名字的由来。因为赵飞燕跳舞跳得特别好，舞姿轻盈，人们以飞燕相称，是因为她跳舞时候这个动作飘飘欲仙，像我要飞一样。有一次，这个宫中有一湾清水，取名为太液池，在这个池的中间有个小岛叫瀛洲，汉成帝命人在上面筑了一个高40尺的台子。有一次赵飞燕身穿那种漂亮的薄纱，就在上面跳舞，下面呢有乐队给伴奏。谁是乐队啊？汉成帝自己拿着那个玉环敲打节奏，冯无方吹笙搁底下伴奏。赵飞燕跳的这支曲儿叫《归风送元曲》。赵飞燕在台子上跳，汉成帝就在底下看。一个人要喜欢一个人，那这个人身上完美无瑕，都是优点。说话怎么动听啊，模样怎么好看啊，舞姿怎么艳丽呀、这个人完美无瑕就是圣人。倘乎一个人要烦一个人呢，那坏了。这个人说话怎么不对呀，怎么弦外有音呢、咳嗽一声怎么声大呀，把这些毛病编起来，这人够枪毙的罪过。眼下汉成帝看赵飞燕那就是圣人。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3: 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请注意，好视力正在河南举办年终感恩回馈活动，如果您年满50岁就能领好视力补贴，现在打个电话400-870-7366，直接免费就送价值78元中老年眼贴，让你先体验试试效果，额外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快打400-870-7366 400-870-7366。那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啊，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强烈建议你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光国家专利都有3项，只需贴上一会儿，眼睛就非常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都清晰亮堂了。今天啊，50岁以上听众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一台收音机。再送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50岁以上人人有份儿。活动仅限10分钟，快打400-870-7366 400-870-7366 400-870-7366。
2: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再试制家。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0: 心中的女神呐、尤其在高台之上，赵飞燕飘飘欲仙的样子，汉成帝呀、魂儿都废了。正在高兴之余，坏了。起风了，也不知道搁哪儿来了一阵大风，一下就吹过来了。您别忘了，这座高台40尺啊，四周围没遮没挡。赵飞燕呢，原本体重就轻，怎么叫环肥燕瘦啊？环肥指的谁？杨玉环呢？燕瘦就指赵飞燕呢。您琢磨琢磨，那赵飞燕能在那托盘上跳舞，这人的体重得有多沉？体重也轻，穿的这衣服宽大衣袖，它兜风，所以这一阵风吹过来，赵飞燕一个没站稳，噔噔噔噔噔，踉跄几步，瞅那样子，这一下就要遮到太液池里。 汉成帝离这远。

刚啊一声，过不去呀。得亏赵飞燕身边有个冯无方，他不是吹笙吗？离着赵飞燕最近，冯无方一把就把赵飞燕穿的那个水云裙薅住了。要没有冯无方，赵飞燕就摔到太液池里了，虚惊一场啊！风停了，赵飞燕的裙子让冯无方这么一拽，给拽出褶来了。那个说这不麻烦了吗？哎，没麻烦，打这儿多了一项发明，百褶长裙，他拽出来的。你看，有折叠有皱纹的裙子，还有人给起了名叫流仙裙。怎么叫流仙裙呢？说赵飞燕呢是天上的神仙，借着这阵风啊要走，被人家这一把给拽回来了，把这神仙给留住了，这个裙子就叫流仙裙。后来汉成帝啊怕大风再把赵飞燕给吹跑，还特意给赵飞燕修建了一个住所，特意给这个住所起了个名叫七宝避风台。由此可见赵飞燕在汉成帝的心中的位置。几年之后，赵飞燕被册封为皇后。开篇的时候我们说了，赵飞燕不仅人长得漂亮，这个人城府极深，为了能够抓住汉成帝的心，他又把他的妹妹赵合德推荐给汉成帝。你看赵飞燕瘦，赵合德可胖，一胖一瘦相得益彰。赵合德长得也漂亮，这回汉成帝啊可没空搭了别的女人了，今天跟赵飞燕，明天跟赵合德，和这姐俩一替一天相互取乐。曾经有一次汉成帝就跟这赵合德讲说，要不是皇后只能封一个人，我也封你当皇后。跟赵合德住一个晚上就乐不思蜀，就称赵合德这儿为温柔乡。温柔乡打哪儿开始叫起的？打赵合德这儿开始叫起的。这姐俩可就把这汉成帝牢牢抓住了。别人不说，单说这赵飞燕，赵飞燕心里面也有数，心说倘乎皇帝陛下跟别的妃子要是生个孩子，母以子贵，我不就完了吗？所以她做了皇后之后到处开查，谁怀孕了，谁生孩子了，但凡有发现的赐死，有怀孕的马上逼他堕胎。当时在民间就流传着一句歌谣，说燕飞来啄皇孙，只要发现有生孩子的杀。宫女有个姓曹的宫女生了一个男孩，给逼死了，生这孩子也扔到宫门以外了。徐美人生下一孩子，最后赵合德哭闹逼着汉成帝赐死了这对母子，就到了这份。为了讨好这赵氏姐妹，汉成帝啊也是色迷心窍啊，两次杀子，置江山社稷于不顾。有人就问了，那赵飞燕怎么不生孩子？您打开历史看看，赵飞燕受成帝的专宠近十年的时间，虽然得宠，可这十年没怀孕。有人就说了，说为什么赵飞燕不怀孕呢？是因为赵飞燕有一个秘方，这个秘方啊叫息肌丸，这药丸塞到肚脐里，这个药呢是由麝香、高丽参、鹿茸等名贵的药材组成的，放到肚脐里呢有什么样的功效呢？这人呢这个皮肤吹弹可破，就跟那个凝脂一样，而且皮肤散发出一种香气。但是这药啊有种副作用，就是让女人终生不育。

从现代医学的角度来讲，为什么赵飞燕不怀孕呢？一，这个女人太瘦了，脂肪不够正常的数量，会产生一种内分泌的紊乱，所以呢，不易怀孕。这是因为这个时候女人的卵巢难以分泌出正常水平的雌激素，而引发出来的那种月经周期性紊乱甚至于闭经。有数据表明，有 6% 的不孕症的患者就是因为体重过轻。不过当时并不了解是这个原因。在史料当中记载，赵飞燕身轻如燕，所以得了个飞燕的美名。她跳舞飘飘欲飞呀，所以人家给他起名叫赵飞燕。据说这个赵飞燕能够在宫女手托的那个水晶盘上歌舞助兴，就达到这份儿。赵飞燕的舞技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所以给汉成帝带来一种全新的视觉享受。您想想，能在人手托的这个托盘当中跳舞，这个女人得多轻。她这一优势也剥夺了她孕育生命的这个权利。那么汉成帝是怎么死的呢？有人说汉成帝啊是死于淫乐，也有人说汉成帝是死在春药上，赵合德给汉成帝吃药，所以汉成帝死到了赵合德的床上。不管怎么说，是死于纵情欢乐。当时是朝野震动啊，群臣开始声讨赵氏祸水。赵合德呢，自知难逃罪责，自杀身亡。但是赵飞燕没死，因为赵飞燕呢，帮助成帝的侄儿刘歆继位。新皇帝为了感恩赵飞燕，仍然尊称她为皇太后。期间也有人说这个赵飞燕如何如何罪过大啊！当时赵合德、赵昭仪罪过甚大，家属应该连坐，矛头指向赵飞燕。可是新皇帝就这个刘歆啊，汉哀帝没有处理。没过几年，汉哀帝死了，汉平帝继位，赵飞燕可就没那么幸运了，被贬为庶人。再后来大司马王莽啊，又旧事重提，以赵飞燕杀害皇子之罪问责，逼其自尽。就这样赵飞燕死了。这些案件在《汉书·外戚传》当中都有详细的记载，但从情理上推断，有些人认为这些案件都是王莽集团为置赵飞燕死地而精心虚构的一些假案。回过头我们再来说说这赵飞燕。赵飞燕也不是个省油的灯啊。你看他开始屠杀那些皇子，但他也知道要想长久必须自己生个孩子。可是跟汉成帝啊这么多年都没怀孕，怎么办呢？背着汉成帝祸乱后宫，叫那身边贴心的小太监、小宫女儿物色壮男，然后领进来俩人做苟且之事。有一天汉成帝突然造访，事先呢也没通知，突然间就想起来我去看看吧。结果赵飞燕急匆匆跑出来接驾，衣衫不整，头发凌乱，而且汉成帝隐约还听见屋里面有男人咳嗽的声音。哟，这汉成帝可不干了，这大绿帽子戴得多结实，转身走，打这儿开始不进赵飞燕的宫门。他的妹妹赵合德为此啊，还仅给姐姐说好话，仅给姐姐牵线搭桥，可是啊，于事无补。虽然这个赵合德也多次劝姐姐说你可不能这么办，这要传扬出去必定人头落地，可是赵飞燕现在走火入魔呀，要个孩子要怀

0: 孕，这是他的头等大事。自己的亲姐姐怎么办呢？就得配合着，就得一块搁这演戏。有这么一年，恰巧是赵飞燕24岁的生日，赵合德就在皇帝的面前给姐姐说好话，就这样连哄带骗，在东宫里办了一个生日会。在赵合德的导演之下，赵飞燕哭通跪倒在地，涕泪横流，叙述往事，说的汉成帝呀、心慈面软，这天晚上就没走。没过多久，赵飞燕跟皇上说：“说我怀孕了。”就那天晚上您没走，我怀孕了。哟，汉成帝挺高兴啊。简短截说，10月怀胎，一朝分娩。等到了10个月一生，太医说了，说这孩子死了。其实是死了吗？没怀孕。赵飞燕使的一计，为的就是能够把汉成帝牢牢的控制住，不让他跟别的女人好。赵合德一看姐姐是没救了，算了，所以啊，开始跟赵飞燕保持一定距离。到头来，汉成帝一死，赵合德引药自杀，赵飞燕被打入冷宫。在历史上，一个饱受争议的人就这样从历史的舞台上消失。
1: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2: 我不会喝酒。
1: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品品哦，喝了超提神。
2: 谢谢姐姐。
3: 怎么有点头晕呢？
4: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5: 欢迎随时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6: 试试。
7: 我不会抽烟。
5: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7: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4: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2: 是
8: 什么事
2: 儿啊？我不要，
8: 怎么
2: 才喝到？
3: 救救我！
4: 6月26日，国际禁毒日，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9: 我见过4月的大火。趟过冰冷的洪水，拯救过一个又一个生命，经历过一次又一次生死，我做梦都在与灾难相抗，也希望灾难不再发生。我相信多一次提醒，多一次关心，多一次小心翼翼，多一次防患未然，有些事就会变得不一样。
10: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我们可以不惜一切代价
9: 共守美好家园。

0: 不掌握我路，谁的人敢叫我路？
1: 只要他取得胜利，我死不死人怎么样不考虑这个事情。
2: 赌出侠恨激发我们的铁硬胆气，一定要把人民打走，谁能救中国救共产党。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2: 河南的高考生们，高考分数怎么样做到一分不浪费？立即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进入高招面对面专区，全国150所高校在线直播免费答疑，还有高保师免费指导填报志愿，让你科学择校，用好每一分。
3: 梳理淘金，
4: 梳理淘金，
3: 梳理淘金，阅读创造财富，
4: 造财富，
3: 造财富。
5: 用阅读增加财富，接下来请听专栏梳理淘金，为您阅读出集《未来呼啸而来》，今天播出第17集，内容载体与娱乐方式的变化。
6: 欢迎收听《未来呼啸而来》。在上一期的节目里，我们讲到了娱乐业内容创作从被动到主动的转变，以及全息甲板技术的发展等等。在本期节目里，我们将为您讲述娱乐业最后一个转变，内容载体的发展变化。
5: 由人工智能驱动的，能够选择用户自己的冒险故事叙述风格的进入式视频游戏，也已经闯入传统媒体的领地。2018年5月，20世纪福克斯公司宣布，将把20世纪80年代的选择自己的冒险故事系列丛书搬上大荧幕。在这个系列电影中，观众可以用他们的智能手机投票决定自己想要的电影结局、故事情节，还可以设定情节转折点等。然而不幸的是，由于必须利用智能手机来做出选择，因此也可能会导致所谓的参与杀手的出现。好莱坞记者报称，这种做法以最糟糕的方式对影院观影体验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在我看来，利用智能手机接口只是一个临时性的解决方案。不久之后，有了影院感应和情感计算、情感驱动的故事讲述，

将成为观影体验的另一部分。未来的人工智能将比我们更了解自己对故事情节的偏好，比如你可能会记得自己喜欢看什么电影，但是你的人工智能知道你为什么喜欢它。通过语义分析和跟踪生理反馈，它能解析一段看似无关痛痒的对话是怎样变成一个非常有感染力的怀旧时刻的。它会记录你的心率、眨眼率、瞳孔扩张反应，知道你在看什么，你没有看什么。这样的数据洪流意味着，即便在选择你自己的冒险故事时，不久之后我们也不会是那个做出选择的人。人工智能会根据我们的经历和过去、神经生理学指标、地理位置、社会偏好和所期望的沉浸程度来匹配情感，然后在极短的时间内定制内容来匹配所有这一切。这就把我们带到了接下来要讨论的最后一个转变，不是谁在制作内容或者制作什么样的内容，而是我们将在哪里体验这些内容。关于故事的故事，一个简短的概述。历史学家认为，讲故事本身始于人类祖先在篝火旁所做的活动，同时他们也确信面向大众的讲故事行为起源于印刷品的出现。书籍、报纸、杂志是最早出现的大型信息载体，它们占据了人类娱乐世界的中心舞台达400年之久。后来出现了广播，它提供了一种前所未有的亲切感和即时性。无声电影和有声电影为这种亲切感提供了强有力的补充，而只有广播是第一种能够让整个国家的人都能一起收听的媒体。黑白电视创造了一个即时共享视觉效果的时代，接着是彩色电视，它与其说是对黑白电视的升级，还不如说是征服。这些巨大的盒子垄断了客厅的中心位置超过了半个世纪，然后出现了等离子屏幕。在一个又一个消费电子展之后，这些屏幕变得更薄、更便宜，分辨率也更高了。接下来在摆脱了电线的束缚之后，这样的屏幕变得铺天盖地、无孔不入。那么有什么事物能够颠覆目前这种颠覆性技术呢？我们先来看看 Magic Leap 公司提供的技术增强现实功能，以及这家公司宣告的目标，彻底消灭屏幕。他们的第一代增强现实眼镜看上去只是一种相当呆板的硬件，所以我们得出的结论只能是这种产品在无意中发挥了一种预言性的作用。但是在那之后，增强现实技术变得越来越受推崇，人们戴眼镜的理由也越来越充分。但是 Magic Leap 公司的志向不限于此，他们想要把屏幕非物质化，把这种眼镜放在任何你希望它会出现的地方，卧室的墙壁上、手掌中、布鲁克林大桥的一侧等等。那么有什么可能会颠覆智能眼镜这种颠覆性的技术呢？利用增强现实技术开发的智能隐形镜头怎么样呢？你将不再需要戴头盔，因为屏幕就安装在你的眼角膜上，影像可以直接投射到你的视网膜后面。有什么可能会颠覆这种智能隐形镜头呢？全息甲板怎么样？你的眼睛将不再需要借助任何工具。那么有什么可能会颠覆全息甲板呢？正如史蒂夫·乔布斯经常对我们说的，等一下，等一下，还有一件事儿。是的，总会有下一个颠覆性的创新出现。让我们再仔细想想，首先，对于那些仍然想要一个屏幕的人来说，相关技术也正在发生变化。有机发光二极管屏幕 OLED 已经开始全面取代发光二极管屏幕 LED 了。它最初受到人们青睐的优点是图像分辨率高，现在被看中的则是柔韧性强。 LG 公司已经生产出了一个19英寸的可以卷成圆筒的 OLED 显示屏，其他公司也紧随其后。我们已经在手机上看到了类似的东西，比如用可延展的石墨烯代替坚硬的硅。中国的研究人员开发出了一种可以缠绕在手腕上的智能手机，看上去就像一个可佩戴的手镯。后面应该很快就会出现能够提供触觉反馈的触摸屏，通过使超低水平的电流流回人体的皮肤，现在的触摸屏已经能够轻柔地触摸用户的皮肤了。但是屏幕有一个无法打破的限制，那就是它总要占据一定的空间。屏幕意味着你要在固定的地方观看娱乐节目，在客厅或者在当地的电影院当中。当然，我们也可以通过平板电脑和智能手机在某种程度上获得移动性，但是代价是屏幕太小，参与度不高。如果我们观看的内容是为手机大小的屏幕而设计的，或者是为邮票大小的屏幕设计的，那么我们就更有可能

0: 注意力分散而脱离故事场景。随着增强现实技术的发展，我们已经开始脱离屏幕了，这种转变正在迅速到来。未来五年，增强现实技术预计将会创造一个900亿美元以上的新市场。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蒂姆·库克 在接受独立报采访时表示，我认为增强现实技术和智能手机一样是一个伟大的创新。我们的智能手机适合所有人，苹果手机并不是针对特定的人群，国家或垂直市场而设计的，它适合所有人。我认为增强现实技术也是如此，它的市场是极其巨大的。这种技术的发展给我们带来的是一个建立在常规现实之上的信息层，世界本身 变成了屏幕。如果你想玩增强现实版星球大战游戏，你可以在上班的路上，在储物间、餐厅、浴室等地方与帝国奋勇作战。2016年，我们已经享受到了第一道增强现实大餐。任天堂发布了精灵宝可梦Go，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卡通人物火鸡射击随之诞生。精灵宝可梦Go拥有500万的日活跃用户， 6500万的月活跃用户获得了超过20亿美元的收入。这种体验的受欢迎程度当然是有目共睹的。在那之后，增强现实应用程序出现了爆炸式增长，曾经又厚又大的智能眼镜现在已经变得又薄又轻了。而未来他们还会变得更小，从谷歌到三星再到魔幻视觉等资金充足的初创公司 都在开发增强现实隐形眼镜，这种隐形眼镜可以让你不戴眼镜就能实现抬头显示等功能。而对那些对增强现实隐形眼镜不感兴趣的人来说，还有其他选择。沃尔巴赫预计，到2020年，它的全息甲板就会出现在一些迪斯尼风格的主题公园中，可能还会出现在超级富豪的娱乐室里。但是如果真的到了人们可以自行修补大自然自身的现实投射系统人脑的那一天， 谁还需要全息甲板呢？这也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讨论的脑机接口的世界。有了增强现实隐形眼镜之后，我们可以制造出一个具有信息层的无缝界面；有了触感手套之后，我们就可以在模拟场景中拥有真实感。如果模拟不是在大街上进行的，而是在一个房间里进行的，那么加入光子和超声波层，这种体验会令你觉得身临其境。 而在有了脑机接口之后，我们就可以用人类通常所用的创造现实的方式来创造现实了，也就是我们的大脑。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 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 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百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拥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
1: 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雅迪电动车联合正好办重磅推出电动车以旧换新专项惠民活动，门店旧车免费评估，抵扣车款，线上正好办领取雅迪专属补贴券，双重补贴同步享，最高补贴1000元，快快行动起来吧！
2: 梳理淘金，阅读创造财富。

机接口技术开发的游戏，比如精神平衡和细菌捕杀。华盛顿大学的研究人员于2017年发布了大脑网络，这是首个允许多人同时参与的通过思想进行脑对脑交流的网络。通过使用脑电图仪来读取脑信号，通过经颅磁刺激仪来写入脑信号，实验参与者可以相互连接起来，一起玩改良版的俄罗斯方块游戏。在这个游戏当中，参与者通过脑电图仪、经颅磁刺激仪和一组闪烁的灯泡进行交流和合作，这标志着一种新的群体思维游戏的诞生，也是我们刚刚开始探索的科技最前沿。我们也看到，脑机接口技术不仅进入了游戏领域，也进入了传统电影领域。2018年5月，英国艺术家兼导演理查德·拉姆丘恩发布了一部27分钟的短片《那一刻》。观看这部电影时，你只要带上一个相当便宜的头戴式脑电图仪，价格是$100。电影的内容、场景、音乐和动画，每一次都会因你的大脑内部发生的事情的不同而不同。脑机接口意味着娱乐内容不仅可以根据我们的情绪来定制，还可以根据我们的大脑来定制。脑机接口相当于在电脑和大脑皮层之间建立了直接连接。虽然这种连接的发展可能会超出我们一直关注的10年的时间范畴，但是我们必须在这里指出，它对内容创作者意味着什么。媒体公司和神经科学实验室迟早会合并，这是不断融合的指数型技术的产物，因为技术的融合会导致市场的融合，最终形成一个生活在今天的人完全不了解的娱乐新天地。同样的，技术融合潮流正在涌向学校和教室，可谓恰逢其时。从宏观的角度来看，教育有两个主要的议题，数量和质量。在数量方面，我们正面临着灾难性的短缺。在今天，仅仅是在美国，我们就需要160万名教师。从全球来看，情况更加糟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估计，到2030年，全球所需的教师人数将达到令人震惊的6900万。而目前，全世界有2.63亿儿童完全没有机会接受基础教育。在质量方面，我们也面临着同样严峻的挑战。现代教育制度完全不适应现代社会，它是在前一个时代为满足前一个世界的需要而建立起来的。在18世纪中期，沿着横贯美国的铁路，我们推广了一种旨在生产标准化人才产品的工业化教育体系。踏着那个时代的钟声，学生们要从一个学习站点赶到另一个学习站点，标准化考试则成了教育质量的保证。教育的目的就是让这些年轻的头脑为满足社会的需求做好充分的准备。然而，那是什么样的需求呢？就是让年轻人成为在工厂里听话的干活的工人。想一想工业时代的教育的标志吧，教师是讲台上的圣人。这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模式可以追溯到一个好老师和好学校都是稀缺资源的时代。教室里坐满了学生，老师则只有一个，他站在讲台上对着学生满堂灌。这种讲课方法虽然比较经济，却往往会把学生归为两类，一类学生可能听得云里雾里，另一类学生则可能觉得太简单太无聊。由于质量控制失控，教师被迫只讲授考试秘诀，学生只懂得应付标准化考试，上述问题变得更加严重了，这令人感到悲哀。我们的考试所能考察的实际上只是一个非常狭隘的技能带，而且其中许多技能与成人生活完全无关。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不妨来回想一下，你上一次对一个多项式进行因式分解是在什么时候？这种批量加工儿童的做法是工业社会的一个遗留问题，给当代教育造成了极大的灾难。只要拥有最基本的生物学常识，我们就可以明白，每个人的思维方式都是不一样的，有些思维方式是天生的，有些是后天培养的，但是最终的结果是一样的。每一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没有任何一套标准化的东西可以最大化所有人的学习效果。把这些问题放在一起，恰恰有助于解释美国教育部2015年一项研究的发现，每一天都有大约7000名美国高中生辍学，或者说每26秒就有一名学生辍学。而这也就意味着美国每年都有120万名学生离开学校。最重要的是，其中超过一半的人都认为无聊是他们离开校园的首要原因。幸运的是，正在融合的技术为应对教育质量方面和数量方面的挑战提供了很多新的解决方案。

0: 每一项正在对娱乐产业产生影响的技术，都可以在教育领域中发挥双倍的作用。也就是说，正如我们马上就会看到的，一刀切与应用程序商店是完全不匹配的。2012年，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创始人尼古拉斯·内格罗彭特给几个偏远的埃塞俄比亚村庄送去一批太阳能充电板和摩托罗拉 XMOON 平板电脑，这些平板电脑上都预装了基本的学习游戏、电影、书籍等。关键是这些东西都是封装在盒子里的，而且这些密封的盒子都不是交给成年人的，而是直接交给孩子们。收到这些盒子的孩子既不会读也不会写，他们以前从来没有见过这种设备，也没有任何人指导他们。内格罗彭特希望知道一个很简单的问题的答案，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实上，内格罗彭特几十年来一直在试图回答这个问题。他有一个不同寻常的想法，只需要给每个孩子配备一台装有教育应用程序和游戏的笔记本电脑，他们就能够自觉掌握读写能力，同时学会如何上网。几年前，为了推进这个事业，他创办了一个非营利性组织，每个孩子一台笔记本电脑。这个组织的目标是打造一台售价100美元的平板电脑，供有需要的孩子使用。然而，问题仍然存在。一台廉价平板电脑真的足以解决这个问题吗？孩子们到底需要什么水平的教育和指导呢？孩子们可以通过使用应用程序和玩游戏来自学吗？内格罗彭特在埃塞俄比亚做的实验就是为了回答这些问题，而这个实验也确实给出了答案，还提出了一些进一步的问题。我认为孩子们是有能力好好利用这些盒子的。内格罗彭特告诉麻省理工科技评论，平均来说，在四分钟内孩子们就能打开盒子，找到开关，还给它插上了电源。五天之内，他们就学会使用47个应用程序。不到两个星期，他们就在村里唱着 ABC 的歌谣了。不到五个月，他们就潜入了安卓操作系统。当然，利用电脑来学习读写并不是一个全新的观念。在《富足》这本书当中，我们已经讨论过纽卡斯尔大学教育技术学教授苏加特·米特拉的研究了。米特拉的研究表明，功能性文盲并不会构成利用计算机学习读写的障碍。在他的实验中，只要给印度贫民窟的儿童使用可联网的电脑的机会，他们就能很快地学会使用电脑上网，并通过自学掌握读写所需的基础知识。内格罗彭特的埃塞俄比亚实验则更进一步，让每个孩子一台笔记本电脑团队感到兴奋的是，这个实验揭示了平板电脑是如何开启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和创造力的，以及更重要的，孩子们必须在技术上变得多成熟，才能激发这些技能。孩子们完全按自己的想法定制了桌面。这个非营利组织的首席技术官埃德·麦克尼尔尼告诉麻省理工科技评论的采访者说，所以每个孩子的平板电脑看起来都很不一样，我们本来安装的软件来阻止他们这么做，但是他们克服了我们设置的障碍。这个事实表明他们拥有创造力和探究能力，能够有所发现。我们认为这是学习所必须的。2017年 X 大奖组织了一个奖金总额高达1500万美元的全球学习 X 大奖，奖金主要由埃隆·马斯克与谷歌共同资助，目的是推动针对全球2.63亿失学儿童开发一个合适的软件。为了赢得这项大奖，参赛团队必须开发出一个基于安卓操作系统的软件，让一个孩子只用一台平板电脑就能快速进行自学。具体要求是，使用者要在18个月内学会读写所需的基础知识和数学知识，用的是斯瓦希里语。因为获胜的软件将在坦桑尼亚进行测试。比赛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大约700个团队，他们一共开发出了将近200个软件，评委从中选出了5个最终入围者，每个入围者都得到了100万美元的奖金。然后这五个软件被装到了由谷歌捐赠的大约5000台 Pixel C 平板电脑上。X 大奖与世界粮食计划署合作，在坦桑尼亚167个不同的极端偏远的村庄中，找到了2400名文盲儿童。这些村庄既没有学校，也没有受过教育的成年人。然后，实验人员在当地安装了太阳能充电器，为平板电脑充电，对孩子们进行了预测试，以便为以后的测试设定一个基准，并且 分发了平板电脑。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项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2: 各位听众朋友们注意了，今天啊给大家说个特别好的福利。好视力作为26年护眼大品牌，一直关注重视中老年眼部健康。正赶上一年一度的年终感恩回馈，好视力砸下重金在河南地区开展大型爱眼公益护眼活动。不管平时眼睛模糊酸胀干涩难受，还是迎风频繁流泪，那现在直接拨打专线400-870-7366，人人都能免费体验价值78元专属中老年眼贴，亲身感受真实护眼效果。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所有眼睛模糊发雾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小字看着密密麻麻的糊成一片，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越拖越严重，生活都受影响，一定要试试这款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甄选人参、黄柏等多种天然草本精华，搭配先进促渗渗透技术，营养快速深入眼周，就像给眼睛做专业中药熏蒸护理，每次只需贴个十几分钟，眼睛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也不怕光了，想看啥就看啥。正赶上一年一度的年终感恩回馈，福利政策特别好，十分钟之内拨通400-870-7366，400-870-7366下单订购，直接到手四重重磅好礼，除了体验78元中老年护眼贴，再加赠高端豪华收音机，还有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最后啊更有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四样好礼全部免费相送，一分钱不用多花，限时十分钟，赶紧拨打热线400-870-7366，400-870-7366。
1: 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3: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4: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3: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4: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3: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5: 创造财富，
0: 用阅读增加财富，请听专栏梳理淘金，为您阅读书籍《未来呼啸而来》，今天播出第19集《阅读的未来》。
6: 欢迎收听《未来呼啸而来》。在上一期的节目里，我们讲到虚拟现实技术与教育的融合，以及医疗保健业的技术融合，罗斯布拉特的登月计划。在本期的节目里，我们将为您讲述 DIY 诊断、阅读、重写和编辑生命密码以及手术的未来。
0: 每研发5000种新药，只有5种能够通过临床人体试验，而且其中只有1种能够得到批准。这就是一种新药从实验室研发到用在患者身上平均需要12年，花费25亿美元的原因，也是美国人平均每人每年至少要在医疗保健上花费10739美元的原因。如果未来没有任何改变，到2027年，光是这个产业就要消耗掉美国 GDP 的近20%。不过幸运的是，事情正在发生改变，这是一个涉及范围极其广泛的故事。如果愿意， 我们可以写很多本书，把所有这个领域的进展都描述一遍。但是为了节省篇幅，

并且便于大家理解。我们在这里只重点讨论五个重大转变，其中三个是技术转变，两个是范式转变。在技术方面，医疗列车的每一节车厢都在经历重新发明的过程。在前端，传感器、网络和人工智能的融合正在颠覆医疗诊断。在终端，机器人技术和 3D 打印技术正在改变医疗过程的性质。在后端，人工智能、基因组学和量子计算正在改变药物本身。与此同时，作为趋同效应的一个结果，有两个范式转变正在进行。第一个范式转变是从疾病治疗向医疗保健的转变，也就是从追溯性、反应性和通用性的医疗系统向前瞻性、主动性和个性化的医疗系统的转变。第二个范式转变是管理模式上的转变。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医疗保健行业的运转主要依赖于大型制药公司、政府、医生、护士和训练有素的医疗专业人员之间的一种不稳定的合作关系。现在我们正在见证一场全面的入侵，许多大型科技公司加入了这个行业，并且开始产生重大影响。如果你放眼未来，苹果首席执行官蒂姆·库克在接受独立报采访时谈到增强现实技术的潜力时这样说道，如果你问苹果对人类最大的贡献是什么，答案是健康。与苹果展开竞争的则是谷歌、亚马逊、 Facebook、 三星、百度、腾讯等科技巨头。我们马上就会看到所有这些公司与现有的制药企业具备三个明显的优势。第一，他们早就进入了你的家。第二，他们已经结合了人工智能技术。第三，他们都是收集和分析你的数据的专家。尽管有人对我们是不是应该把医疗保健业务交给大型科技公司这一做法持怀疑态度，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三种优势对于尽早发现疾病并及时高效的应对处理至关重要，而这无疑是将疾病治疗转变为医疗保健的至关重要的第一步。你其实是在床上睡觉，但是谷歌的家庭助理知道你的日程安排。由于你还戴着乌拉戒指，因此他知道你的快速眼动周期刚刚结束，现在进入第一阶段睡眠，这是叫醒你的最佳时机。于是家庭助理调亮了房间的照明以模拟日出，同时以优化后的光线波长最大限度地提高了你的清醒程度，并同时关注你的情绪，安抚你的起床气。不过当你在卫生间完成上厕所、刷牙、洗脸等程序之后，你意识到情绪并不是问题所在，你的关节似乎很紧，身体感觉很冷。你生病了吗？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几个月前刚刚推出了一种新型通用流感疫苗，但是你没有时间去注射疫苗，现在你想知道自己是不是犯了一个错误，但是你根本用不着怀疑。嘿，谷歌，我今天早上的身体状况怎么样？等一下，你的数字助理说，完成一次全面诊断只需要30秒。由于系统配备了数十个传感器来捕捉数千兆字节的数据，传感器分布在牙刷、厕所、床上用品中，再加上你的各种可穿戴设备、身体里的植入物，这些传感器构成了一个可以360度监控你身体状况的移动健康套件。你身体内部的微生物群看起来完全没有问题，谷歌告诉你。此外，血糖水平也很好，维生素水平也正常，但是核心体温和免疫球蛋白E水平升高了。谷歌，你说明白一点，你感染了病毒。什么？感染了病毒？我回顾了你最近48小时内参加的所有会议，你应该是在星期一参加约拿的生日派对时感染病毒的。我需要更多的诊断，你介意使用？没有任何犹豫，你同意了。谷歌正在开发一个工具，它可以利用身体内部和外部的传感器全方位的监控，从血糖水平到血液化学指标等一切身体指标。谷歌也不

0: 是唯一一家这样做的科技巨头。曾经价值数百万美元的医疗设备，现在正在被非物质化、非货币化、大众化和去本地化，也就是说，他们以便携式或可穿戴式传感器的形式出现在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有关这样的例子可以拉出一个长长的清单。现在我们来听一下这种可能性的光谱吧。首先，当下已经出现了很多令人惊叹的新产品，比如埃克索公司推出的有人工智能功能、价格便宜的手持超声波 3D 成像仪。有了它，你就能在舒适的家中实时了解从伤口愈合到胎儿发育等事情。前谷歌公司 X 项目负责人玛丽卢·杰普森创办的初创企业 Open Water 推出了便携式磁共振成像仪 MRI， 它利用了红色激光全息术，把今天价格动辄数百万美元的机器变成了一个可穿戴的消费电子设备，使得全世界四分之三地区的人们能够得到他们目前严重缺乏的医学成像工具。除此之外，一些看似更简单的创新可能更具革命性。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可穿戴设备已经从第一代自计步的自跟踪设备发展到了第四代，比如苹果手表。在第四代医用可穿戴设备方面，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的一种可穿戴心电扫描仪能够实时监测心脏状况。中期前沿医疗设备公司推出的 DXTER 曾经获得了高通公司赞助的高通三路仪 X 大奖，奖金1000万美元。这种设备有一组很容易使用的非侵入性的医疗传感器，以及一个可以通过应用程序访问的人工智能诊断系统组成。据介绍， DXTER 能够可靠地检测出50多种常见疾病。所有这些发展都指向了这样一个未来，永远在线、价格低廉并且简单易用的健康监测和疾病诊断。对于这种转变，人们通常所用的技术术语是移动医疗。
1: 雅迪电动车联合正好办重磅推出电动车以旧换新专项惠民活动，门店旧车免费评估，抵扣车款，线上正好办领取雅迪专属补贴券，双重补贴同步享，最高补贴1000元，快快行动起来吧。
2: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佳。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3: 梳理淘金，阅读创造财富。
0: 借助移动网络、传感器和计算技术融合的力量，由人工智能支持的医疗聊天机器人正在涌入市场。这些应用程序可以诊断各种疾病，从皮疹到视网膜病变。未来医疗瞄准的不仅包括身体上的疾病，还包括心理疾病。Wallboat 公司现在正致力于改善传统的心理治疗方式。他们在尝试通过 Facebook Messenger 向抑郁症患者提供认知行为治疗。这些趋势究竟会向什么方向发展呢？以戴曼迪斯创办的人类长寿公司为例，这家公司现在可以向用户提供一种健康盒的服务。具体来说，就是帮用户进行每年3小时的健康全扫描，包括全基因组测序、全身核磁共振成像、心肺 CT、 心电图、超声心动图以及大量的临床血液检测。简单的说，它能够给出目前医疗中能给出的最完整的身体健康图。这幅图之所以重要，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早期疾病检测。2018年，人类长寿公司公布了首批1190名客户的数据，9%的患者被诊断出了此前从来没有被发现过的冠状动脉疾病，这是世界头号杀手。2.5%的患者被诊断出了动脉瘤，这是世界第二大杀手。2%的患者被诊断出了肿瘤。 总的来说，有 14.4% 的人都在检查中发现了需要立即加以干预的严重疾病，同时 40% 的人则被发现需要接受长期健康监测。那么说它重要的第二个原因又是什么呢？人类长寿公司现在进行的每年一次、每次半天检测和追踪，很快就会变成你身边随需随用的设备和信息。到那时，有了这些永远在线、全天候关注着你的传感器、智能手机，就会成为你的私人医生。
4: 欢迎继续收听《未来呼啸而来》。
0: 近十年来，业内专家一直在宣扬个性化基因组学将掀起一场医疗革命。当人们对你的基因组有了充分的了解后，他们也就知道如何对你进行优化了。他们知道对你而言什么才是完美的食物、完美的药物、完美的锻炼养生法，所有的一切都可以为你量身定制。他们将知道最适合你的微生物群的肠道菌群类型，最适合你的营养补充剂。你将了解到自己最容易感染哪些疾病，最重要的是你还知道如何预防它们。故事就是这样。2017年波士顿布莱根妇女医院医学教授贾森瓦西决定对这个故事进行更深入的研究，他招募了100名患者参加实验。他和其他研究人员对一半的患者进行了 DNA 筛选，对另一半患者问询了一系列关于家庭病史的问题，这也是确定遗传风险的标准方法。瓦西想通过这个实验比较压抑感和焦虑感及其在现实世界中的有用性。个性化基因组学的批评者担心，充分了解基因组会使医生信息超负荷，而患者则会陷入不必要的焦虑中，而这二者可能伴随昂贵和不必要的后续检验。但是这些并不是瓦西研究的结果。根据《内科学年鉴》发表的研究结果，上述这些担忧没有任何依据。结果表明，接受 DNA 扫描的患者中，有 20% 都被发现了罕见的危及生命的情况，需要立即采取治疗措施。许多人的生命得以延续，重获健康。这与人类长寿公司的健康核检测结果非常相似。然而，更重要的结果，并不是来自任何一位接受筛选的患者，而是来自他们的基因组组合。基因数据库越大越完整，基因组学的预测能力就会越强。这也是2018年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启动的我们所有人项目，批准了将近2700万美元的资金用于对100万个基因组进行测序的原因。同期，哈佛大学遗传学家乔治丘奇创办的星云基因组公司也在进行类似的研发，而这是一个更长远的计划。他试图从零开始编写人类基因组，如果计划获得成功，就可以帮助我们培育可移植器官，提供抗击病毒和癌症的全新武器，生产廉价的药物和疫苗。另一个前沿是利用 CRISPR 技术来编辑基因组，这项技术现在还处于早期发展阶段，但是已经取得了进展，令人印象深刻。研究人员最近利用基因工程使大鼠产生了对可卡因的抗性，关闭了狗患杜氏肌营养不良症的基因，并已经开始探索针对人类的个性化治疗癌症的方法，甚至还有专门针对昆虫的研究。火星上没有医疗保健服务，这颗红色的星球上没有任何医院，没有任何医疗机构和医护人员。虽然这些在今天来说并不重要，但是在21世纪30年代，当美国航空航天局向火星发射第一个载人飞船并开展长时间的探索任务时，就会成为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在火星上，宇航员不仅脱离了网络，还距离地球十分遥远，离他们最近的急诊室需要在重力辅助装置的帮助下飞行整整9个月才能到达，出现一点点外伤就足以使宇航员彻夜难眠。这不仅是因为以前从来没有发生过，我们对这种特殊的太空灾难毫无经验， 海宁为知道未来人类到达火星后几乎肯定会发

生。研究表明，太空中出现严重医疗问题的概率为每人每年 0.06%。 在一项为期数年的星际任务中，避免发生受伤这类紧急事故尤为关键。这就像埃隆·马斯克曾经解释过的那样，如果安全是你的首要目标，你就不会去火星。彼得金博士想通过自己的努力解决这个问题。他是华盛顿特区国家儿童医疗中心的副主任医师，也是软组织自主机器人，简称 STAR 研究团队的一员。这种机器人在缝合软组织这项具体任务上的表现已经超越了外科医生。软组织修复是非常麻烦的，手术时经常需要面对到处是血的状况，而且要求操作必须精确无误。由于医生的训练水平和灵巧程度各不相同，超过 30% 的软组织手术会引发并发症，而在太空中，这些并发症很容易发展成致命的灾难。所以在向其他星球移民之前，就弄清楚如何进行软组织手术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任务。软组织自主机器人是我们克服这一难题最大的希望之一。对于这种机器人来说，灵巧性是他们的标准配置，是他们与生俱来的。而且既然有了人工智能，对他们进行训练也就不成问题了。现在软组织自主机器人缝合组织的速度比人类快了5到10倍，而且精度更高。未来的改进版将拥有更精细的力反馈和一组可以穿透软组织的多光谱照相机。彼得金希望做到的是，未来人类第一次实施火星探索任务时，软组织自主机器人可以保证在太空中完成的手术不会像电影《异形》中的手术那样粗糙。尽管软组织自主机器人在外太空非常重要，但是它真正的用武之地其实在地球上。在美国，每年大约会进行5000万台手术，但其中只有不到5%是由机器人完成的。我们可以问外科医生一些重要的问题，你做过多少台这种手术？更重要的问题是，你今天做了几台手术？一般来说，在最复杂的条件下，拥有最多实践经验的外科医生做的手术效果更好。这就是为什么10年之后，当你被推进手术室后，看到了一个人类医生时，你的第一反应会是，他来做手术，没门儿，我想要机器人来帮我做。目前已经有几十种手术机器人正在推向市场。骨科手术中常用的碎骨机器人已经投入使用，还有5种不同的脊柱手术机器人即将上线。另外，几乎所有专业的机器人都在研发中。这些机器人大部分都是人机合作机器人，意思是他们的主要作用是帮助外科医生，而不是代替外科医生。在我看来，最有希望获得成功的还是像 STAR 这样的自主机器人，因为外科机器人医生能够以非常低的成本完美地完成常规手术，因而其大众化前景是十分美好的。在机器人医生的市场上，大型科技公司也纷纷涌入了这个领域。目前字母表公司和强生公司联合创办了 Verb Surgical 公司，它的目标是实现手术大众化。到2020年，他们将大批量推出价格低廉、技术水平高超的手术机器人。用通俗的说法来解释手术大众化，就是说未来与手术相关的医疗费将会大大降低。虽然成熟的手术机器人受到了广泛关注，但实际上他们的小亲戚可能会更有影响力。说到这里，我们来看看以色列初创公司 Finite Labs 的发明创造。在今天的医学界，我们面临的很多问题，从性质上说都是局部性的，比如癌症。人们可能会不幸患上肺癌或卵巢癌，而更不幸的是，我们经常用系统性的解决方法来治疗局部性的癌症问题，比如化疗。这些系统性的方法往往不够精确，效率很低，同时又容易产生很严重的副作用。这也正是新药物的开发极其昂贵，90%的潜在治疗方法都无法走出实验室的原因。

0: 不掌握我路，没人敢叫我路。
1: 只要他取得胜利，我死不死，人怎么样，不考虑这个事情。
2: 不出假恨期，把我们呢撇硬胆气，一定要把日本打走，谁能救中国，救共产党。

0: 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叫着我。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0: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
1: 还能保根立胆。
2: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3: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4: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0: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4: 20世纪70年代，电影《车轮滚滚》上映。这部电影讲述了1948年冬一支民工小车队赶赴淮海战场的故事。当前线紧缺弹药时，民工们主动请缨，冒着生命危险把弹药送到前沿阵地。运粮途中，民工们历尽艰辛，凭着顽强的毅力，终于完成支前任务。这部电影的故事主要发生在淮海战役的战场上。淮海战役是解放战争三大战役之一，规模最大，歼敌最多，对粮食弹药等物资的需求也非常巨大。当时的淮海战场上，除了60万解放军，还有一支540多万人的支前民工队伍，他们的数量是解放军人数的9倍。那么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支前民工？他们是怎么组织起来的呢？1948年11月6日，淮海战役打响。这之后的65天里，以徐州为中心，解放军转战山东、江苏、安徽、河南、河北5省，歼敌55万多人，为全国解放奠定了胜利的基础。1949年1月10日，淮海战役结束，解放军以60万兵力对抗武器先进、装备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以少胜多，以弱胜强，被称为世界军事史上的经典战例，这也是战争史上的奇迹。那么这个奇迹的背后，取胜的秘诀是什么呢？华东野战军司令员陈毅在淮海战役的总结会上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据统计，淮海战役中，山东、江苏、安徽、河南4省共出动民工543万人，大小车88万辆，20万副担架。民工们冒着飞机的袭扰，把粮食弹药运到前线，顶着枪林弹雨抢救伤员，转运后方。山东泗水县1054位民工推着独轮车，3天运粮56000公斤，一路上却忍饥挨饿，舍不得吃一口车上的军粮。唐和恩，一位普普通通的支前小车队队长，他的足迹遍布3个省，行程2500多公里， 在他随身携带的竹竿上密密麻麻地刻着88个大小城镇和村庄的地名。担架队的成员为了减少伤员在运输途中的颠簸之苦，发明创造出各式担架，以适应不同部位受伤战士的需要。这些文物和故事的背后，透露着之前民工的艰辛，也显示出他们的伟大。那么，为什么淮海战役会有这么多之前民工呢？中国国家博物馆副研究馆员常瑞清这样说：
1: 淮海战役呢，在这个三大战役当中，它的规模最大，而且呢，拉的战线非常的长，就要需要很大的后勤的补给。另外呢，广大人民群众踊跃的支援前线，他们为战士们送到前线的就是白面还有大米，而是他们随身带的三红。
4: 值得一提的是，543万民工并不包括后方的老人、妇女和儿童，他们在之前机构的组织下积极筹粮、照顾伤员、做军鞋、站岗放哨等，同样为淮海战役的胜利付出了巨大的牺牲。除此以外，架桥铺路的铁路工人、军工厂工人、军服厂、面粉厂工人也没有算在543万民工之列。淮海战役纪念馆里展出的文物，见证了他们夜以继日的辛苦付出。543万民工，再加上后方千千万万的群众，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群体。那么，这些人是怎么动员起来，并有效组织管理的呢？刘瑞龙，淮海战役中担任华东野战军后勤部部长，负责接收、调度和分配送到前方的粮食、弹药等物资。傅秋涛，华东之前委员会主任，负责在后方筹划、征集和调运物资。他们的工作曾经深深地影响着之前民工的调动。淮海战役前后9个月间，刘瑞龙在昏暗的油灯下写下一本日记。在相当于 A4 打印纸1/4的一页纸上，字数多达2000多字。字数虽多，字迹却清晰整齐，显示出刘瑞龙克俭奉公的优良作风与认真细致的工作态度。对于群众的动员，刘瑞龙这样说过：当人民把战争的最高目标和自身的最大利益联系起来的时候，认识到共产党是和他们呼吸相通的，只有打败蒋介石才能翻身得解放，过上好日子。支援前线是自己的根本利益所在，进行战争和自己生死存亡有关的时候，

0: 就能全力以赴地投入到战争中去。那么，群众的切身利益是什么？解放军是如何保障群众利益的呢？中国国家博物馆副研究馆员常瑞清这样说：
1: 在这个淮海战役发生这个地方，我们呢进行了土地革命，当时农民呢分得了土地，也就是分得了他们的自己的命根子。为了保护这个革命的成果，不让这个土地再失去，当地的人民群众就义无反顾地踊跃地参加了职权的运动。
0: 翻身解放的农民表现出极大的革命积极性和生产热情，他们纷纷表示，之前是自己的事业，为了妻儿老小和家里的生活，积极支援前线。动员群众的背后离不开有效的组织。早在淮海战役发起前，毛泽东就明确指出，这是一场大的战役，要对后勤工作有充分的准备才可以行动。后来周恩来派中央军委后勤部部长杨立三前往淮海前线，统抓淮海战场的后勤工作。1948年11月4日，华东局成立华东支前委员会。11月22日，华中支前司令部成立。从此，整个华中、华东地区的支前工作更加有组织、有计划。支前民工分为随军常备民工、二线转运民工和后方临时民工。随军常备民工一般服务3个月以上，二线转运民工服务时间30天以上，后方临时民工则服务10天左右。参加淮海战役的543万支前民工中，有常备民工22万，转运民工130万，临时民工391万。民工参加之前，每天发给粮食、酬金，带车的还有车马费。这些费用大多以食物支付。费用分类则极尽详细，有伙食费、办公费、医药费、理发费、修理费等等。之前途中设有民站服务民工，民工离家以后，当地设有托儿所照顾幼小的子女，有人帮忙代耕代收家里的田地。这些组织与安排既解决了民工之前途中的困难，又解除了他们的后顾之忧。一时间，山东、江苏、安徽、河南、河北五省民工踊跃之前，各条运输线上车轮滚滚，人流如织。民工踊跃之前是淮海战役取得胜利的有力保障。值得一提的是，快速高效的组织民工离不开基层干部的带头作用，尤其是共产党员。淮海战役中，为了完成艰巨的运输任务，保证大兵团作战需要，各级支前机构纷纷下发运输工作的指示决定。为了动员民工，各地出版支前手册，教导基层干部怎样带领民工组织配备。高全忠，江苏宿迁县运输团一名中队长，共产党员。1948年12月，苏北平原大雪纷飞，高全忠带着400多个民工运送军粮。途中，国民党军飞机在上空盘旋，高全忠沉着指挥，命令大家将粮食分散隐蔽。可是白雪皑皑的旷野上，目标非常明显，敌机还是很快发现了他们。飞机上的机枪轮番扫射，有的粮袋被打破，粮食哗哗往外流。高全忠看到这里，不顾一切地冲上去，把粮车推到隐蔽地带。但不幸的是，一颗子弹打中了。

0: 次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战争，这是一次历史性的战略决战。他是英雄的李在，他以辉煌战绩奠定了全国胜利的巩固基础。国宝档案特别制作大型系列节目《人民的胜利》，带您重温峥嵘岁月。1948年冬，傅作义指挥的国民党华北剿总部队共50多万人，分布在以北平、天津为中心，东起唐山，西到张家口，500多公里的狭长地带上，犹如一字长蛇阵，处于可撤可守、或南逃或西窜的态势。1948年是决定中国人民命运的一年，解放战争的最后一个大决战——平津战役，就在这年的冬天打响。聂荣臻元帅曾经在他的回忆录里说：“我军突然包围张家口，标志着平津战役的开始。”那么，张家口战斗是如何打响的呢？下面，就让我们一起回到70年前的那个冬天。1948年冬，西柏坡解放军总部会议室里灯火通明，辽沈战役刚刚结束，淮海战役正在进行，中央军委即开始部署平津战役了。毛泽东认为，张家口处在北平到绥远的交通线上，而平绥线是傅作义部队西退绥远的唯一通道，只要我军攻克张家口，傅作义必有反应，定会派兵增援。这样一来，攻打这个既像蛇头又似蛇尾的张家口，就打在了傅作义长蛇阵的七寸上。到那时，只要我东北主力部队进入关内，胜券便牢牢在握。1948年11月27日，毛泽东领导的中央军委发布了关于平张线作战部署。29日，华北野战军第三兵团司令员杨成武率领部队包围张家口，随即发起进攻，打响了平津决战的第一枪。为了迅速完成对张家口的全面包围，12月1日，杨成武率领第一纵队来到张家口南面的洋河岸边。洋河宽约20-30米，河面上没有任何桥梁，只能涉水渡河。这张珍贵的照片就是当时拍摄的。解放军战士衣着单薄，正踏破河面上的薄冰，在齐腰深的冰水中前进。专家说，当时很多炮兵为了推沉重的大炮过河，在冰冷的河水里泡了几个小时，很多战士因此留下残疾。如今在平津战役纪念馆收藏有一件看似普通的军大衣。平津战役纪念馆陈列保管部主任徐宁介绍说，
1: 罗瑞卿啊，在平津战役中时任华北军区二兵团的政治委员，这件大衣是当时部队配发给他的冬装，在罗瑞卿的这些衣物当中呢，也算是比较珍贵的了。战役当中，他所在的部队要突破冰冷刺骨的大洋河，当时呢，他都没有舍得穿上它。在后来的日子里呢，罗瑞卿就一直将这件大衣带在身边。大衣呢，后来有10个破洞，罗瑞卿亲手缝制了10个补丁。
0: 张家口又称张园，距北京约180公里。张家口的标志性建筑是1644年建造的大镜门，大好河山四字就题写在大镜门的门楣上。张家口曾是察哈尔省的首府。1927年，最后一任察哈尔都统高维岳被大镜门外的高山大川所感动，写下了“大好河山”4个大字。

0: 进门增添了气势。1948年，大进门成为张家口解放的一个见证。当时驻守张家口附近的国民党军有5个师、4个骑兵旅、若干保安团和地方部队，共约6.5万人。驻守张家口的国民党第11兵团司令孙兰峰曾对人说过，张家口的工事修筑和人员部署就好像是给张家口披上铁甲，坚固程度不亚于万里长城。然而当孙兰峰得知张家口已经被解放军团团包围之后，马上慌了神，他立即请求北平的傅作义派兵增援。于是傅作义急令他的王牌部队35军101师和267师增援张家口。不久后，增援部队就被解放军围堵在新保安，全部歼灭。随后傅作义给驻守张家口的11兵团司令官孙兰峰发来电报，张元被围已无守备意义，可相机突围转至绥远。电报里提到的张元指的是张家口。张家口城中守军的最高指挥官是11兵团的司令官孙兰峰，他指挥的主要部队就是105军。所以孙兰峰做了放弃张家口的决定后，他让105军军长袁庆荣指挥突围。袁庆荣制定了自认为很妥当的突围方案。那么结果如何呢？12月23日晨，敌105军259师乘暗夜偷偷溜出大境门，向东北方向运动，一路上只遇到零星阻击。于是259师连连发出进展顺利的消息，105军军长袁庆荣闻讯大喜，命令大部队紧随其后。据中共党史研究专家刘金田介绍，
1: 敌军选择出大境门，沿着山沟向张北的公路逃窜，这个他们是煞费苦心的。按理说张家口的西南方向地势比较平坦，利于部队的展开，而他们选择了向张北方向，这条山沟比较狭长，有20里路长，是基于我军在这个方向可能部署的兵力是一个薄弱点，而且认为我军的兵力主要布置在张家口的西南方向。基于这种逆向思维，所以他们选择了出大境门向张北的方向逃窜。
0: 步兵出大境门向北，骑兵过大洋河向西南转向正南，以骑兵掩护步兵的行动。这个突围部署是经过袁庆荣悉心考虑的，有可能使解放军一时难以分清敌军的突围方向。然而张家口守军在突围当天却乱了阵脚，本来按计划应该从城南突围的骑兵部队第5、第11旅向南走了几公里又返回来，他们认为大境门出城很顺利，没必要分散突围，所以也坚持要跟大部队一起从大境门出城。大境门外是通往张北的一条南北走向的山沟，这一天大境门外的山沟里拥挤着张家口守军50000多人，骑兵、步兵、炮兵、骆驼队、辎重、马匹，像赶庙会似的都挤在同一条路上。此前解放军华北第3兵团1纵3旅8团的官兵已经在朝天洼西甸子一带设伏，这里是张家口守军北逃绥远的必经之路。1纵3旅能否守住阵地，成为敌人能否成功突围的关键。

0: 敌人急于打开通道，否则山沟里的大部队都在山沟里出不去。于是敌军炮兵集中火力向解放军阵地猛攻，强大的炮火将岩石打成了粉末。解放军战士们把身体半埋在泥土中做掩护，持续与敌人战斗。守在阻击阵地的最前沿的三连，在敌人冲上阵地时打光了最后一颗子弹。副指导员赵鹏身负重伤，最后时刻带领仅剩下的四名战士与敌人肉搏，最终全部阵亡。一纵三旅的官兵用血肉之躯将敌军死死堵在了西甸子和朝天洼一带，直到主力部队。
1: 我们华北军区的三军团，我们的司令员那这个叫杨成武带领的部队，包括这个东野四纵、十一纵的部分支援的部队，那可以说是漫山遍野都是我们的神兵天将，那把他这五万多人在这个西甸子、朝天洼这一带，那紧紧包围住以后，经过这个近距离这个作战拼杀，包括劝降，结果五万多人有的毙命，有的做了俘虏，所以说张家口战役那也顺利结束。
0: 据时任敌军张家口保安五团团长的张兴成回忆，那时在我团指挥部附近停留的部队有数千人之多，解放军只来了几十人，但听了解放军喊话，缴枪不杀后都放下武器举手投降，真是兵败如山倒。中国国家博物馆副研究馆员常瑞清认为，
2: 在平津战役进行的初期，我们人民解放军的策略是隔而不围，围而不打。如果当时张家口的敌人固守张家口，我们面临的将是城市的攻坚战。可是这时的张家口的敌人呢，却是弃城而逃。这样呢，就可以发挥我们人民解放军野战部队的优势了。而且在这个战役的进行的时候，毛泽东曾经预言道，这时的敌人已经成了惊弓之鸟，所以张家口敌人弃城而逃这个现象就证明了毛泽东的判断是非常正确的。
0: 张家口一战，解放军歼灭了孙兰峰第十一兵团部、第幺零五军军部以及五个师和两个整编骑兵旅，共计五万四千余人，创造了华北地区一次作战歼敌人数之最。毛泽东同志在贺电中称之为伟大胜利。

是一次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战争，这是一次历史性的战略决战。他是英雄的李赞，他以辉煌战绩奠定了全国胜利的巩固基础。国宝档案特别制作大型系列节目《人民的胜利》，带您重温峥嵘岁月。淮海战役的第一个阶段，为了配合华东野战军对国民党黄百韬兵团的围歼战，中央军委连发三封电报，指示中原野战军速尽全力攻取宿县。宿县的防御系统非常严密，工事异常坚固，外围据点环环相扣，东西南北各设有四个关口，公路铁路上还有装甲车、铁甲列车昼夜巡逻。除此之外，内围还有一条十几米宽、一人多深的护城河围绕，整个县城易守难攻。负责守城的最高指挥官张继武非常骄狂，曾经向蒋介石炫耀宿县固若金汤。攻取宿县是淮海战役的第一个攻城之战，对于中原野战军而言，这场战斗

0: 尤其艰难，因为就在一年前，中原野战军挺进大别山的时候啊，一再轻装，扔掉了很多重武器，下山后也一直没有获得补充。要攻打固若金汤的宿县，显然是一场硬仗。没有大炮，怎么办？岂不相当于用拳头去砸核桃？在淮海战役纪念馆陈列着一块破旧的门板，中原野战军正是用这样的几块门板架起了通过护城河的桥梁，继而浴血奋战，一举攻下了宿县。这块幸存下来的门板弹痕累累，隐约可见的斑斑血迹，见证了攻取宿县的那场激烈战斗。宿县也就是今天的安徽省宿州市，它恰好位于徐州和蚌埠之间，是国民党军队的重要补给基地，战略地位非常重要。原本国民党徐州集团的补给还有一条海运，战役打响后就被华东野战军切断了，只剩下一条金浦铁路线了。国民党的军需补给全靠火车、汽车运输，这条金浦线就成了国民党的运输命脉。宿县恰好处于这条命脉的腰部。正如中原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所说，这次淮海战役的打法叫做夹其额、揪其尾、断其腰，置之于死地而后已。攻克宿县，切断金浦线徐蚌段，就是斩断敌腰、关门打狗之战。既然宿县如此重要，难道国民党不知道吗？他们的兵力部署如何呢？中共党史研究专家刘金田解释说，
1: 当时国民党驻守宿县的是25军的148师和交警16总队以及第2总队的第3大队，加上一些地方守军，总共有14000人。由金浦路副路司令部副总司令张继武坐镇防守。
0: 更巧的是，就在攻取宿县之前，由于金浦南线紧张，负责护卫金浦县的司令官周伟龙带了一半兵力南移到了蚌埠，只留下张继武守卫宿县。虽然是天赐良机，但面对坚固的城池以及守城军队的重武器和大炮，中原野战军要想取胜也并非易事。然而即便如此，对于这场关键性的战斗，中原野战军早已下定决心首战必赢，不惜一切代价完成任务。为此，中野3纵9旅的旅长童国贵在作战前动员时，要求每个指战员都要做好为夺取胜利而牺牲的准备，各级指挥员也要事先指定2个代理人，以便自己牺牲后由代理人进行火线整编，保证部队能够连续作战，哪怕只剩下一个人也要坚持战斗到底。经过战前总动员，战士们增强了必胜的信念，纷纷写决心书、保证书，许多战士还写了请战书，要求担任最危险、最重要的突击任务。不仅如此，战士们还提出了响亮的战斗口号：谁英雄谁好汉，咱们城头上见。通过慎重考虑，中原野战军决定从东西两面攻城。中野3纵9旅25团3营作为突击营，负责从西面攻城。突击营的作用就像一把尖刀。

则在县城西面扎开一个口子，再把口子撕得宽宽的，好让后面的大部队攻进城去。要想攻城，先得架桥。通往县城西门的护城河上的桥梁早已被国民党炸毁了，宽宽的护城河上只剩下桥墩立在水面上。负责侦查的战士发现，护城河水深暗陡，既不能徒步涉水过去，又找不到隐蔽的地方可以架桥。敌人居高临下，警惕性很高，稍有动静，几个火力点就一起扫射过来。万般无奈之下，战士们只能在敌人的炮火下强行架桥了。如何在最短的时间内以最小的伤亡重新把桥架起来呢？25团充分发扬军事民主作风，在战前召开诸葛亮会，请战士们献计献策。会议上大家提出了好多方案，可都不理想。正当人们犯愁的时候，团特务连侦察班长杨守业提出了一个滑杆架桥的方法。杨守业给大家解释道，先把竹竿伸到桥墩上，再把桥板搭上去，用力推动桥板，就可以让桥板稳稳地沿着竹竿滑到桥墩上，然后再稍加固定，就可以通行了。这个巧妙的办法得到了大家的一致称赞。为了确定所需桥板的长度，这天晚上，几个战士悄悄潜到河边侦查。一名战士身上系着绳子，悄悄游到对岸，用绳子测量好了河面的宽度。回来后，他们找来几块门板，按照河面的宽度做成了桥板。这块门板就是当时架桥的桥板之一。11月15日下午5点，总攻宿县的战斗开始了。一名战士扛着竹竿跃出战壕，飞速来到河边，利落地把竹竿搭到了河中的桥墩上。负责架桥的3营7连立刻抬着桥板冲了过去。正当他们展开桥板准备往竹竿上铺放的时候，对岸国民党军一个非常隐蔽的暗堡突然开火了。密集的弹雨直打得桥头火星乱蹦，架桥的战士们一批一批地倒下去了。在敌人的火力封锁下，连续5次没能成功地铺好桥板。看着战友们一个个倒下去，7连的勇士们越战越勇，他们呐喊着为战友报仇，再一次冲上去。到第6次时，终于把桥板架了起来。看到桥板架好了，负责爆破的工兵连立即飞跃上桥板，通过护城河，连续3次爆破，成功地将城墙炸开了一个斜坡式的缺口。冲啊！担负攻城任务的8连如同猛虎般呐喊着冲向城墙缺口。当他们刚要接近护城河的桥头时，遭到了敌人的疯狂阻击，子弹像雨点般打在桥上，炮弹一颗接一颗爆炸开来，整个西门和桥头变成了一片火海。攻城的战士们就在这样的火海中把生死置之度外，冒着枪林弹雨越过桥板，冲上城墙，与敌人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争夺战。负责攻城的8连指战员勇猛冲杀，终于击退了敌人的多次反扑，最先登上宿县城头，荣获了登城第1名的称号。这张珍贵的老照片是8连仅剩的14名突击队员与战友们在宿县城头上的一张合影。战斗持续到次日凌晨，中原野战军胜利攻克宿县。宿县最高指挥官张继武战败之后，率部往南门逃跑。

没跑多久就被解放军战士俘虏了。当时他脸上抹了锅灰，混在普通俘虏中间，总是絮絮叨叨地追问：你们对俘虏的官员杀不杀？他的异常举动引起了解放军的怀疑，询问过其他俘虏之后才知道，这个人就是守城指挥官张继武。宿县失守对国民党来说是致命打击，原本赖以生存的运输命脉被拦腰截断，使得国民党军队在战役之初就断了陆上运输的军需补给，只能靠飞机空投了。中原野战军不仅完成了截断敌人退路，配合华东野战军围歼黄百韬兵团的艰巨任务，还在这次战斗中缴获了大批武器弹药和军需物资，包括50多辆汽车、1列装甲火车、5个火车头和200节车体。可笑的是，中原野战军成功攻取宿县后，远在南京的国民党统帅部还蒙在鼓里，第二天仍旧加紧调派飞机飞到宿县空投作战物资。整整一个上午，一架接一架的运输机飞临宿县上空，吊着弹药、粮食、武器的降落伞如同天女散花般的纷纷飘下，吃的、穿的、用的样样俱全，甚至连医院用的口罩也给解放军送来了。

这是一次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战争，这是一次历史性的战略决战。他是英雄的李赞，他以辉煌战绩奠定了全国胜利的巩固基础。国宝档案特别制作大型系列节目《人民的胜利》，带您重温峥嵘岁月。1948年11月，安徽睢溪双堆集地区平坦开阔的大平原上，国民党军环卫兵团利用几百辆美式大卡车布置成一道名副其实的钢铁防线。凭借着钢铁防线和坦克、大炮等重型武器，环卫兵团将解放军毫不放在眼里。武器落后、炮火不多的解放军怎么可能打败这支国民党王牌军呢？可是一天早晨，环卫兵团阵地上的官兵被吓醒了，他们看着相距5-60米的战壕，面面相觑。这些战壕是什么时候挖的？怎么一晚上就挖到阵地了呢？这一幕发生在淮海战役第二阶段的双堆集战斗中。双堆集战斗是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联合攻打环卫兵团的一场战斗。环卫兵团武器精良，建制完整，战斗力比淮海战役第一阶段消灭的黄百韬兵团强得多，所以对付起来并不容易。不过环卫兵团也有一怕，他怕解放军挖战壕，这是为什么呢？在淮海战役纪念馆里陈列着一把普普通通的铁锹，在许多人眼中它并不算什么稀罕物，但在70年前的淮海战役战场上，它却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1948年11月初，蒋介石电令黄维立即东进参加徐蚌会战。徐蚌会战是国民党的称呼，共产党称淮海战役。黄维兵团还没出动，远在西柏坡的毛泽东就注意到了他，因为黄维

兵团是蒋介石手中的一张王牌，其核心力量是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之首的第十八军。如果黄维兵团加入淮海战役，将会给解放军造成很大压力。11月8日，黄维率领12万几乎全机械化的部队，从河南确山驻马店出发，朝着蒙城宿县方向而来。几乎同时，毛泽东提出了这样的设想：淮海战役的第一阶段解决黄百韬，第二阶段就是解决黄维，只不过当时并未确定下来。1948年11月22日，黄百韬兵团全部被歼，此时的黄维兵团已经到宿县附近。如果宿县被占，金浦路打通，国民党军通过金浦路南撤，淮海战役将会半途而废。在这紧急时刻，毛泽东果断下令，由中野全力攻打黄维，华野派出必要兵力参加。中原野战军的重武器在转战大别山时几乎全部丢弃，此时只剩下有限的几十门野炮、山炮。而黄维兵团下辖4个军，光一个军的重型火炮就有400多门，这仗该怎么打呢？战前动员时，淮海战役总前委书记、中原野战军政委邓小平坚定地说，我们一定要拼老命干掉黄维兵团，即使这一仗把中野拼光了也值得。很快，中野7个纵队及陕南豫皖苏军区部队将黄维兵团包围在安徽睢溪的双堆集地区。双堆集因尖谷堆和平谷堆2个小土坡而得名，这里是平原地区，地形平坦开阔，作战时没有地形和地物做掩护。要吃掉黄维兵团这个硬核桃，该怎么做呢？这时铁锹就派上了用场。根据围歼黄百韬兵团的经验，中原野战军决定采取坚决压缩、逐步歼击的战法，用铁锹、镐头挖掘坑道，修建工事，把战壕挖到敌人阵地前，把工事筑到最前沿。双堆集周围的大平原上出现了1000多条纵横交错、密如蛛网的战壕，这些战壕有纵深，有主次，它们像一条条锁链一样勒住了黄维兵团的脖子。把战壕一步步挖到敌军阵前，称为进破作业。它让黄维兵团空有机械化部队，却无法施展。后来有人计算过双堆集战场上的战壕数字，把主要交通壕连接起来长达12万米，可绕纵横5公里的包围圈7圈半。那么这么多的战壕是怎么使用的呢？战壕挖好以后，攻击就开始了。解放军战士将不多的火炮从战壕里一直推到国民党军的眼皮底下4纵。在司令员陈赓支持下，战士们反复研究试验，最后在中原野战军各纵队推广使用。飞雷制作时，将汽油桶的顶盖锯掉，桶底放上5公斤火药，中间放上一个用木板绑着的炸药包，包着50至70公斤的炸药。尾部装上导火线，桶身呈45度角。点燃导火线后，火药的推力将炸药包抛射到敌人阵地上，射程达到100至150米。可以将落地点10米内的地堡、路寨等土木工事全部摧毁。

0: 民党军害怕这种新式武器，把它称为原子炮，也有人又气又怕地称它没良心炮。关于土武器，中共党史研究专家刘金田介绍说，
1: 面对黄卫兵团，因为他是机械化部队，那么对付他我们没有重武器怎么办，那么我们就发明了许多土武器，那么这对黄卫的机械化部队的这种重武器啊有很大的杀伤力，而且在这个战争中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0: 面对解放军密如蛛网的战壕，黄卫兵团也不会坐以待毙。白天，天上的飞机对着解放军阵地轮番轰炸，地上的坦克碾压战壕，紧随其后的步兵将炸药包投向攻势，双堆集附近一片火海。在解放军熟练的土工作业下，被破坏的战壕和工事可以很快修复。于是，尽管国民党军有飞机、大炮、坦克，但是黄卫兵团的阵地还是一点点缩小，这支劲旅的锐气也在一点点削减。
2: 黄卫兵团被包围十多天以后，给养也消耗殆尽，尽管飞机空投物资，但也只是杯水车薪。这时，解放军利用战壕发起了另一种强劲攻势——攻心战。
0: 远在南京的蒋介石没有忘记黄维。黄维被困双堆集以后，蒋介石命令徐州蚌埠的国民党军前往救援。但是很快，徐州来的杜聿明集团陷入包围圈，蚌埠来的李延年兵团、刘汝明兵团遭到阻击。淮海战役总前委常委、中原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形象地比喻，这是吃一个加一个摊一个，吃的是黄维兵团，加的是杜聿明集团，摊的是李延年兵团和刘汝明兵团。救援无望，蒋介石又派飞机空投粮食弹药，补充黄维兵团的给养。但是没过几天，由于降落伞赶制不及，空投物资越来越少。此时黄维兵团的军心动摇了，而解放军的政治攻势发挥作用了。淮海战役纪念馆里收藏着一个喊话筒，它见证了解放军政治攻势的威力。当年在双堆集纵横交错的战壕里，解放军战士拿着喊话筒，对着近在咫尺的国民党军阵地不停地广播劝降稿，里面讲述的事实、真挚的情感极大触动了国民党军前线士兵的心。1948年12月9日，守在国民党军最前沿阵地的第85军23师阵前投诚加入解放军，他们的投诚将黄维兵团的防御体系撕开了一个缺口。借助这个缺口，解放军对黄维兵团的进攻更加猛烈。12月12日，战斗进展到最为艰难的尖谷堆，这里驻守着国民党王牌军第18军，双方的厮杀非常惨烈。1948年12月16日，黄维被俘。经历20多天的苦战，淮海战役第2阶段终于胜利，国民党最精锐兵团之一黄维兵团全部被歼，大大鼓舞了解放军的士气，为第3阶段全歼杜聿明集团打下了基础。

0: 不掌握我路，谁的人敢叫我路？
1: 叫他取得胜利，我死不死人怎么样，不考虑这个事情。
2: 不出假恨激发我们的铁硬胆气，一定要把人民打走，谁能救中国救共产党。

0: 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我见过肆虐的大火，趟过冰冷的洪水，拯救过一个又一个生命。经历过一次又一次生死，我做梦都在与灾难相抗，也希望灾难不再发生。我相信，多一次提醒，多一次关心，多一次小心翼翼，多一次防患未然，有些事就会变得不一样。
2: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我们可以不惜一切代价，
1: 共守美好家园。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4: 空中书场准时开讲。

0: 烈士，为壮烈之士，忠诚乃壮烈之士精髓所在。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就是因为有无数的先进分子忠诚自己的理想，忠诚自己的国家，忠诚自己的人民。
1: 累累中古，已长埋于歌乐山下，烈烈忠魂却永远驻留世间。即使时间流逝，岁月变迁，也丝毫无损于红颜魂给人的震撼，因为那是支撑我们国家和民族的魂。
0: 请听红色经典小说《红颜魂》，根据长篇小说《红颜》改编，作者罗广斌、杨逸言，由岳峰财政播讲。
1: 第十七集，新闻发布会。
0: 西南长官公署的一间会议厅里，铺着桌布的一列列长桌子上，摆设了各种茶点，周围的座位上已经坐了不少人。这里正在举行一次记者招待会。
1: 天气很冷，但是主持招待会的新闻处长头上却还在冒着汗，不是因为堆满木炭的火盆离他太近，而是他的神经过于紧张了。老师说他不愿意在这尴尬的所谓和谈期间对那些近来特别活跃的左倾记者发表什么谈话，可是形势逼人，又找不到推脱的理由。幸好徐鹏飞答应愿意助他一臂之力，这才使他心里稍稍的踏实了些。
0: 一群迟到的记者陆续的走进了会场，胖胖的新闻处长伸手理了一下脖子上系得太紧的领带，满脸堆笑地欠了欠身子表示欢迎，直到新来的人全都坐下。
1: 新来的记者当中有一位年轻的姑娘，她就是大半年以前当了记者的程瑶。她的装束改变了，姓名也改变了，现在她叫陈静。
0: 此时新闻处长咳嗽了两声，向大家宣布
2: 各位新闻界的同仁们，热烈欢迎大家到来。本来今天的记者招待会非常的重要，是张长官特地安排的，不过临时张长官因为有要紧的事儿，未可亲临，所以指定兄弟和徐处长代替主持。
1: 新闻处长停顿了一下，也不管闹哄哄的会场里有多少人听他的话，便摸出了讲稿念了起来。
2: 国共和谈，政府早已多次提出，总裁早就说过，中共问题只能政治解决，所以啊，对中共所提出的八项条件，政府愿意即刻开始商谈。这一次政府确有诚意，总裁在元旦文告里说，中正为三民主义信徒，本不应在对日作战之后再觊觎剿匪之军事。
1: 这时前排的一个记者提醒新闻处长，
2: 不是剿匪，处长，现在是和谈期间了。对对对，兄弟刚才是口误，偶尔措辞，当然应以李代总统的谈话为准，今后请各报将剿匪勘乱之类的字样完全废除，一律改称内战。
0: 一阵哄笑过后，新闻处长又庄重地说，
2: 还有啊， 共匪奸党也严禁使用，一律改称中共。为了促制国内和平，诸位早已知道，蒋总统毅然宣布隐退，不再肩负总统之重任。
1: 这时又有记者低声插话，
3: 中共所提首名战犯当然只好退到幕后指挥了啊。
1: 程瑶小声笑了，对身边一名男记者说，哎，记得离京的时候那段精彩的描写吗？真有意思。总统着长袍马褂，临行时对此紫金山路之革命都城颇是恋恋，而送行人员呢也多是神情黯然。
3: 恐怕这些中央社之类的记者当时面对此情此景也免不了神色黯然了吧。
1: 这句话惊动了一位披着金色卷发的女记者，她一听有人提到了中央社，立刻转过身来飞出了一个眼波，涂着扣单的纤手从有镁光灯的照相机上轻轻地举了起来，便想隔席答话。他正是中央社的记者 Mary， 他看见说话的那些记者都是不认识的，也没有人招呼他，甚至连一位常见的戴金丝眼镜的记者也没有应酬的意思，只好继续倾听新闻处长的讲话。
2: 政府为及早结束战争，减轻人民的痛苦，一个月以来做了种种的努力。李代总统早已表示，只待中共方面指派代表，约定地点，即可进行谈判。
1: 会场上和历次的招待会情景。

0: 影不太一样。过去一贯高谈阔论的人们都变得沉默寡言了，而平时很少抛头露面的一些记者却显得异常活跃，他们三三两两谈笑风生。Mary 不甘地观察着，忍不住再向那些笑语不绝的方向回过头去。当他瞥见记者群中有位默默含笑、举止大方的年轻女记者程瑶的时候，目光不由得凝滞起来。那位年轻的女记者还不到20岁吧，圆圆的脸，红润润的，一双大眼睛多机灵啊！一看到她 ，Mary 就感到自己韶华易逝，心头多少有点酸溜溜的味道。几下零落的掌声使 Mary 清醒过来，原来是新闻处长又讲完了一段。这时有人提问了：“
1: 新闻处长先生，我想了解一下，美国对国共和谈是否采取支持的态度？”“当然，斯图雷登大使在蒋总统发表元旦文告之后，就曾公开表示支持。他说。”这是我过去所一直努力以求的东西啊。美国过去支持政府进行内战，现在又支持政府进行和谈，这岂不是容易引起外界对政府和谈诚意的猜测和怀疑吗？
0: 新闻处长满脸堆笑地听了，却不回答，眼睛眯成了一条线，四边看了看，好像在征集更多的提问。
2: 戴金丝眼镜的记者似乎没有注意到新闻处长的表示，他往咖啡杯里投进了两块进口的方糖，用调羹慢慢的调匀。官方报纸的几位记者商酌着，一时也没有人站起来。 Mary 瞥见形势不妙，正想岔开那使新闻处长颇感隘口的询问，不料又一个更难解答的问题从记者群中提了出来。
1: 处长先生，据报道，中共发言人指出，政府求和是虚伪的、欺骗的，指责政府的一切行动都得到了美国的支持。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应该如何理解？如何向各界人士解释啊？
2: 新闻处长硬着头皮辩解道：“
1: 这个事关政府和伟大盟邦的策略问题，兄弟不便作答。不过政府的行动有政府的自由，如何理解则是各位记者的自由。”
0: 忍耐了半天的程瑶这时坐不住了。那么处长先生，既然记者有理解的自由，各报发表消息和评论是不是也有完全的自由呢？
1: 诸位同仁，对于一切均有各自理解的自由。不过关于言论和消息的发布，张长官早有考虑，正在草拟详细的规定。
2: 恰好在新闻处长感到难以措辞的时候，徐鹏飞满面春风地走进了会场。年轻的程瑶刚刚坐下去，旁边山城晚报的记者便低声地告诉他：“陈静，进来的人就是徐鹏飞。”
0: 哦，
1: 徐处长，你来得正好啊。新闻界的知名之士都万分兴奋地想和您见面呢。
3: 今日有幸

0: 地方自治，深获中央谅解。无论和谈的前途如何，川局均可无虑。唯近来局势变化，另有企图者，往往利用和谈的空气危言耸听，扰乱治安。某些报章杂志也不顾大局，不顾后果及其影响，毫无选择地肆意发表攻击政府之言论，散播新华社消息，扰乱视听，挫伤后方人心，危害心理建设。政府为亿万同胞请命，绝不应坐视不理，必要的时候将采取断然措施，严厉处置害群之马。
1: 我们完全拥护政府的立场。
0: 拥护，拥护。
1: 出现了一片事先约定的叫喊，喧闹之后却又留下了一长段的沉默，似乎这场精彩的好戏已经接近尾声。可是这时候偏偏出现了几个不慌不忙的，然而是意想不到的声音，使会场的气氛骤然为之一变。
0: 请问政府是否准备把各报之言论自由范围用书面指示加以硬性规定啊？这样和谈期间限制新闻自由是否有碍民主精神的发挥啊？本报对政府此种限制深表遗憾，并且提醒政府希望多加考虑。
1: 这时徐鹏飞略微动了动手指，新闻处长慌忙地说，
0: 诸位万无误会，我们欢迎徐鹏飞处长讲话。
1: 在新闻处长的带动下又响起了稀稀落落的掌声。
0: 记者是民众之喉舌，崇高的无冕之王，新闻自由乃新时代民主自由之精华，神圣不可侵犯。不过刚才有个别同仁的情绪稍显激烈，其实张长官关于新闻发布的规定正是保障新闻自由之最佳措施，毫无束缚言论自由之意。是啊，鹏飞兄所言极是，今天的招待会便是最好的证明，大家有什么问题尽可以提呀。请问华阴山大巴山最近情况如何？处长是否可以见告？同时又有人提问，处长先生，据传川北方面政府正在大量增兵，不知是否影响和谈的进行啊？这两位先生提出的问题很好回答。川北增兵是因为发现有少量的土共武装活动所致，纯系政府之自卫措施。事实上诸位要知道，政府今天在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无论哪一方面的力量都要超过中共几倍甚至几十倍，不仅有核的力量，而且有战的力量。以战求和，能战能和，为时不是一种正常的考虑。目前政府求和绝非软弱，而是基于解民于倒悬之愿望。如果共党故意刁难，扰乱政府后方秩序，以致不能达成和平协议，则今后责任不在政府方面。
1: 这时新闻处长把一张鲜红的请帖移到了徐鹏飞的面前，然后抬起头来望着全场说道，
0: 招待会结束以后我们准备宴请各位。徐鹏飞揭开了请帖的封皮儿，正要细看，忽然听到一个清脆的女声从角落里飞来。
1: 既然是非自有公论，本报是否可以全文发表徐处长的讲话呢？
0: 新闻自由嘛，但是引起的责任与后果将由各报自负。

0: 说话的时候，徐鹏飞抬头看了一下对方，这位年轻的女记者的镇定态度不能不引起他的注意。
1: 政府官方发言人的谈话本报当然全文披露，记录稿可以请徐处长过目。根据新闻界的观点，文责与后果都应该由政府发言人自行负责。本报认为，徐处长刚才的谈话好像与李代总统的发言相抵触啊，是否有碍李代总统明令宣布的新闻和言论自由的彻底推行呢？
0: 诸位，一切谈话当然以李代总统的言论和政府的命令为准。和谈声中，知识分子的过激言辞，徐鹏飞是早就料到的。不过，这些记者对他暗示性的警告毫不顾忌，而且公然对他大声呵斥的神情，使他感到很不愉快。当他的目光回到了请帖上的时候，瞥见了新闻处长那肥硕的手指在上面会意地指点了一下。陈静，曙光日报记者。
1: 徐鹏飞的目光随着新闻处长的手指移动着，这时又有记者大声地问道，
0: 请问李代总统宣布之各项命令西南是否执行啊？当然执行了，保证李代总统命令之圆满实现，政府负有责无旁贷之使命。宣布释放政治犯的命令何时执行？政府正在调查，凡系中共党员已经查明身份，即行释放。请问处长先生，去年逮捕的许云峰、江雪琴、陈岗等人为什么不尽快释放呢？以示政府和平的诚意吗？本报认为对他们的身份完全不需再做调查了，政府早已经宣布过他们是中共重要的干部。还有处长先生，各方面人士对被捕多年的张学良、杨虎城将军是否获释颇为注意，希望政府言行一致。
1: 此时的新闻处长不能不代替不便发言的徐鹏飞了。
0: 诸位刚才的提问由我来回答。李代总统已将此事交总统府参军室办理，另斥空军总部派飞机吩咐台湾省及重庆市接张杨两市到京共商国事，并由电报分至台省陈诚主席及本市杨森市长，转斥立即撤销监视，先行恢复自由。是啊，此事既由杨森市长处理，诸位有什么意见与问题均可直接向杨市长提出来。
1: 早就蓄势待发的程瑶这个时候气愤地站了起来。曙光日报访问了杨森市长，证实张杨是由军统直接拘押的，地方政府无权过问，那么释放之事也该由徐鹏飞处长直接办理了。程瑶不慌不忙地取出了一张报纸站了起来，面向全场，他把报纸当空一抖。张学良囚在台北，杨虎城将军确实囚在重庆。本报今天披露的消息，想必二位处长已经见到了吧？杨虎城将军被囚在本市瓷器口附近的秘密监狱里。
0: 曙光日报的报道查证过事实吗？
1: 当然查证过了。
0: 消息来源可靠吗？
1: 这一点本报无权奉告，保证新闻来源的绝对秘密，这是新闻界的起码道德，本报当然不例外了。
0: 据本人所知，瓷器口附近并无秘密监狱。嘈杂

0: 只有激怒的声浪从四座一哄而起。
1: 本报愿意立即前往瓷器口附近探访，政府是否同意呢？
2: 对，全市记者协会派代表立即前去探监。赞成，赞成。请徐处长马上发给通行证。
0: 雅静，雅静，一切都好商量吗？徐鹏飞没有想到那年轻的女记者竟叫他十分为难，他赶紧向四座摇手，想尽快地结束这场舌战，因为他早已经接到了保密局加强管押的密令。杨虎城被囚禁在重庆秘密监狱的这一消息走漏了，他便急电南京，毛人凤今天刚刚去奉化，请蒋介石面授机宜，待会场稍静下来，他便圆滑地向大家解释，本人确实不知道杨虎城将军的消息，会后当尽快查明此事，定邀诸位同访。新闻处长趁机宣布休会。
2: 大家休息十分钟，休息十分钟。
1: Mary 小姐走到了程瑶的身边，在会场中她发现程瑶是一个很好的注意对象，而且徐鹏飞的目光也一再向她暗示，使她下定决心要缠住那位年轻的姑娘，因此她又热烈又主动，一把挽住了程瑶。我叫 Mary， 中央社的特派记者。你看那边多热闹啊，人多又有火盆。我叫陈静，曙光日报的记者。程瑶说着顺便递给 Mary 小姐一张名片。亲爱的，你看这么多的记者，只有几个女的，中国新闻事业呀可真是落后啊。
0: Mary 看了程瑶给她的名片上的电话号码，刚刚把自己的英文名片送给对方，便见徐鹏飞满脸含笑地走了过来。
1: 徐处长，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我的朋友，曙光日报的记者叫陈静。
0: 哈，徐鹏飞赶紧上来搭话，有意地坐到了火盆边上，来和程瑶一道烤火。真不愧是国际自由新闻协会的理事啊。麦瑞小姐，你一口英语说得多流利呀，我的评价对吗？陈静小姐，
1: 我们女记者出席招待会的太少了，下一次政府应该多加照顾啊，是不是啊 Miss 陈？我们请徐处长给我们两个照一张照片留作纪念吧。啊，
0: 好的，正该为小姐们效劳。
1: 我们再约几位记者一块照吧。
0: 拿着照相机的记者看到徐鹏飞的暗示，毫不等待，举起了照相机对准了程瑶。徐鹏飞点燃了一支香烟，在旁边微笑着。麦瑞小姐的手臂立刻像蛇一样紧紧地缠住了程瑶的腰身。程瑶明知不妙，但仍然文静地坐在那儿，微微含笑。她看见那按动快门的手指刚刚一动，便扭转了身子，喊了一声：“
1: 哎，你们来照相啊，眼镜先生，你也来凑上一个吧。”这时候清楚地听见背后咔嚓地响了一声，程瑶知道留在那张底片上的只是一张照花了的背影。

0: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就是因为有无数的先进分子忠诚自己的理想，忠诚自己的国家，忠诚自己的人民。
1: 累累中古已长埋于歌乐山下，烈烈忠魂却永远驻留世间。即使时间流逝，岁月变迁，也丝毫无损于红颜魂给人的震撼，因为那是支撑我们国家和民族的魂。
0: 请听红色经典小说《红颜魂》，根据长篇小说《红颜》改编，作者罗广斌、杨逸元，由岳峰财政播讲。
1: 第十八集，出狱。
2: 朝阳照进了铁窗，温暖着一间间的牢房。楼梯室的人们完全沉浸在狂热的学习中，和其他的牢房一样，他们是那样的专注，宁静的没有一点点声音。草纸编写的教科书从一个人的手上再传到另一个人的手上，黄泥巴做的粉笔在楼板上写满了密密麻麻的字，然后再轻轻地擦掉，再写上新的字迹。时光在这表面上十分静寂的气氛中悄悄地逝去。
1: 刘思阳慢慢地放下反复读了很多次的那篇新年献词。这篇文章带来了很多胜利的信心和力量。1949年，人民解放军将要解放全中国，将要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将要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这篇新年献词是地下党秘密送进渣滓洞的，女牢抄了很多份，分送给每间牢房学习。那娟秀流利的字迹显然是孙明霞的。想到孙明霞，刘思阳的心里便有一种幸福的共同战斗的感觉，并且回忆起一些早已忘怀的往事。
3: 快吃饭喽，大家休息一会儿不？
2: 丁长发伸手抹去他用黄泥巴粉笔在楼板上写的几个歪歪斜斜的大字，一定要把革命进行到底。他招呼着大家，往黄泥巴烟斗里装上了一小截烟，吸了两口。接着，他又摸出了一张棋盘和黄泥巴做的棋子儿。
3: 哎，老柳，来。下盘响起，我要赢你个老王腿抹。
1: 一阵急剧的竹梆子声打断了丁长发的话音，于新江推开牢门正要出去提饭，忽然回过头对牢房里的同志们说，
4: 来了车子了，两个特务进了管理室。
2: 大白天的，很少有车子到渣滓洞来，特别是这些日子，根本就没有人被押进押出，大家都感到有点蹊跷。
1: 于新江提着饭桶回来，突然看见一个特务出现在牢门口。
3: 刘思阳，收拾东西，马上出来。
2: 人们感到诧异，纷纷地议论起来。于新江三脚两步地赶到了牢门口，冲着门口说，
3: 忙什么呀？吃了早饭再说。
5: 放出去还不比在这里吃的好啊！啊！
1: 一听特务的话，人们马上沉默了。刘思阳愣了一下，忍不住高声地说：“
3: 我就要在这里吃早饭。”
2: 哼！特务晃了晃脑袋， 转身走了。出去。刘思阳从没有想到过这件事儿，真会释放吗？刘思阳发觉自己的心在狂跳，他走向了牢门边，向女牢那边望了一眼，那边没有任何动静，敌人并没有去提案情比他轻得多的孙明霞。刘思阳暗自思索，这不像是释放，也许是新的审讯，或者是出了其他的问题。
1: 不管怎么样，很快就要离开渣滓洞了，刘思阳深深地感到依恋。几分钟后将要离开朝夕相处的战友，离开这里坚强的集体，离开熟悉的牢房和将近一年来见惯了的一草一木。渣滓洞是黑暗恐怖的魔窟，但是对他却成了锻炼真金、考验意志的冶炼场。
2: 你可能被释放。不，我不能一个人出去。一大颗热泪滴在了他的衣襟上，像一颗明亮的珍珠一样。泪珠慢慢的散开，浸湿了他的衣服。刘思阳的眼睛渐渐地红了，他的心潮一阵阵地起伏波动。老刘，你冷静点。
3: 思阳同志啊，
2: 丁长发知道老大哥要和刘思阳说话了，他走到了门口去监视敌人。刘思阳噙住了泪水，对老大哥说，
3: 老大哥，你有话要说，说吧。
4: 思阳，你估计出得去吧？
3: 大概是提审吧。
4: 不太像啊，这里面可能有文章啊。国民党正在搞和平攻势呢。
3: 不管怎么样，我不会辜负党的培养。
4: 子牙，记住新年献词里的话，就是遇到化为美女的毒蛇，我们也要把它识破。不过我担心你不能再回渣滓洞了。
3: 为什么？
4: 啊，这是敌人的习惯，很可能从这里押出去又关到别的地方了。你要有足够的思想准备，新地方也有我们的同志，不要担心，你已经经历了许多的考验了，足以克服知识分子的脆弱感情了。
3: 老大哥，我真舍不得同志们，舍不得这个战斗集体，我记着党，记着你的话。
4: 啊，如果转移到了白公馆，就找齐晓轩同志联系，不能一去就找啊，到了白公馆以后更要十分的警惕啊。
2: 说着老大哥慢声地吟诵起来，
4: 玉里相逢背相亲，共话雄图叹未成，临别无言唯翘首，联军已薄沈阳城。思阳啊，这首诗你要记住啊，这是我从白公馆来到渣滓洞的时候，齐晓轩同志在话别的时候写的。那次我们从成都监狱被押来的整批的同志几乎全部牺牲了。我记得罗世文、车耀先他们牺牲的那天，还绑了一个姓华的老头子去陪沙场。那个时候我们准备越狱，可是条件太差了。这就是诗上所写的共话雄图的含义呀。凭着这首诗，老齐他们会相信你的。
3: 如果把你送到

0: 白公馆，你告诉老七，我们的雄图正在准备，和地下党已经建立了联系，我们和白公馆的联系也一定能够建立。
1: 刘思阳倾听着，记牢了老大哥的每一句话，他将凭着这些材料去结识新的战友和证明自己的身份。
0: 我要告诉你的就是这些。该走了，思阳。大哥，大哥，你珍重啊。
1: 同志们看见老大哥和刘思阳谈话，没有过来惊动他们，大家都端着碗等着他。刘思阳默默地回到同志们身边，接过了于新江递给他的一碗乌黄的粗米饭，几颗胡豆摆在饭上。刘思阳的心里像塞满了沉重的铅，他吃不下去。
0: 小鱼，你帮我吃点。刘思阳把胡豆和大半碗饭拨到了于新江的碗里。思阳，你吃啊，你要注意身体啊，快快吃点，吃一点吧，这是同志们的心意啊。啊，
1: 刘思阳含着泪水放下了碗，慢慢站起来，在同志们探寻的目光下回到老大哥的身边，无言地脱下了温暖的上衣，披在老大哥那瘦削的肩上。然后他回过身，提起同志们给他捆好的小小行李卷，径直地向牢门走去。于新江轻轻地拉住了他，把一支钢笔塞在他的手里。
0: 特务出现在了牢门口，离别的时候到了，同志们默默地握着手，一颗颗火热的心在握手中互相交流，互相鼓励。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每间牢房里都响起了庄严的歌声，歌声仿佛在宣告自己的信念，在表示不屈和坚贞，在向自己的战友无限一一的告别。为了免除下一代的苦难，我们愿把这牢底坐穿。
1: 刘思阳合着集体的声音低吟着这熟悉的歌词，慢慢地走过一间间牢房，走到女牢门口，他停下了脚步，迟疑着，看见江姐用有爱而了解的目光看着他。江姐的身后是结着红发结的孙明霞，他扶着江姐的肩头，眼睛里闪着泪花，可是他控制着不让那泪水流下来。他的脸上微微有些苍白，还是尽力地用笑意看着他。孙明霞的嘴唇微微颤动，像要说什么又没有说。刘思阳默默地向前走去，快到高墙边上的时候，铁门打开了，高高的门槛横在眼前，他突然站定，固执地回过头来，高举双手向熟悉的无数牢房告别。这时他看见同志们正不停地在一间间牢房里向他挥手挥手。
0: 刘思阳被押到了二处，独自坐在客厅的沙发上，暂时还没有人来打扰他。勤务兵给他倒上了一杯香茶，退了出去。快一年没有尝到茶味了，他端着杯子慢慢地喝着。将会发生什么样的事呢？将会出现什么样的新的考验呢？他不知道， 但是他的情绪不像去年刚压紧

0: 进这神秘的地方的时候那样不安了。他随意地看着房间里的富丽堂皇而又显得十分陌生的陈设，心里什么都没想，也无需去想，反正要发生的新的事情不久就会出现了。芬芳的茉莉花从茶杯里散发出浓郁的诱人清香。刘思阳呷上了两口，望着手上精巧的茶杯出神。三弟，你已经来了。听见了声音，刘思阳缓缓地把茶杯放到了茶几上，扭头一看，走进来的是他的二哥。二哥比从前更胖了，脑袋顶上也微微地秃了。在最初的一瞬间，他几乎没有认出来他。和二哥一道进来的还有骨瘦如柴的主任法官主介。三弟啊，你瘦多了，看守所里的生活很辛苦吧？
1: 没什么，
0: 我们真是担心呐。这一次国共双方举行和谈，李代总统一再下令释放政治犯，大哥特地让我从上海回来保你出去。
2: 朱介在旁边倾听着，点头微微地笑着。
0: 保我出去？哎，我已经和徐处长谈妥了，徐处长满口答应，毫无难色。哼，释放政治犯没那么容易吧？我根本不相信国民党的这一套，全国解放的那一天才是我们重获自由的时候，我根本就不信这个。刘先生，近来政局变化得很快，恐怕有些情况你还不太了解。
2: 朱介的声音故意显得十分和缓而善良，招呼刘思阳和他的二哥坐下来，才慢吞吞地解释起来。
0: 啊，自从总裁在今年元旦发表和谈文告以后，形势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李代总统就职又三令五申，一再明令释放全国的政治犯。和谈期间，政府为了表现和平的诚意，准备逐步释放在押人员，令长兄在社会上的地位，徐处长当然优先考虑。为了取信于民，刘先生将被作为政府首批释放的中共人员处理。从今天起，我祝贺刘先生恢复了自由。你们释放多少人？首批嘛，首批的人数问题，政府正在磋商啊。刘先生情况特殊，自当优先考虑。你们就放我一个人？你们明令释放全国的政治犯，结果只放了我一个人，渣滓洞白公馆、中美合作所集中营所关押的共产党员和爱国民主人士，你们为什么不释放？国民党统治区多少个集中营，囚禁了多少个革命者，你们为什么不释放？张学良、杨虎城关到了现在都十几年了，你们为什么不释放？如果你们还有和谈的诚意，为什么不立刻释放全部的政治犯？还在磋商什么？三弟，三弟，你这是干什么呀？和谈期间和平诚意，你们是在自欺欺人呐。这一年多我见了多少血腥的罪行，任何花言巧语也掩盖不了鲜血写下的事实。我告诉你们，你们这是梦想，你们欺骗不了人民雪亮的眼睛。哎呀，三弟啊，你少说两句行不行啊？二哥，国民党可以造谣污蔑，可以倒行逆施，共产党人为什么不可以讲话？刘先生，你用不着如此动气嘛。 此刻你还在二处呢，我想你应该以个人的自由为重啊。你说什么？这种廉价的自由难道能够封住我的嘴吗？我不稀罕这种自由，马上送我回渣滓洞去。三弟，三弟，你是不知道啊，为了你这顶红帽子，我们托了多少人情，花了多……哎呀，徐处长说你表现得不好，要不是和谈期间，他还不同意呢。我们的表现有什么不好？共产党员懂得怎样做人，我们和他们没有共同的语言。二哥，你回去吧，我不走。刘先生，虽然你本人对政府有诸多的不满，但是政府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即使你攻击政府，政府也仍然宽大为怀，坚决释放。而且不仅释放你一个人，目前正在清造名单，准备逐步释放所有的政治犯。哼，不释放所有的政治犯，我绝不出去。我可以向你保证，一定释放。刘先生，你先出去吧，否则兄弟也不好向徐处长交差呀。政府的办事速度大家是知道的，不过这一次兄弟一定尽力催办。释放政治犯这件大事儿，兄弟一定能够促其实现。哈哈，哎呀，好啊。那么主任法官，我们这就走了。再没有什么手续了吧？徐处长那儿我改日再来面谢。来，三弟啊。说着二哥就拉住了刘思阳的手。二哥，你松开。刘思阳避开了二哥殷切的手臂，转身走回了沙发的旁边，沉着地坐了下来。他抬起头来注视着朱介的眼睛，朱介赶快把目光闪开。我不出去。三弟，三弟，你怎么能这样啊？啊，我不和中美合作所被关押的全部战友们一道恢复自由，我一个人绝不出去。哎呀，三弟呀，朱主任法官刚才不是说过了吗？政府办事就是效率不高，和谈成功了，国共合作了，那些政治犯迟早都要放出来的，你又何必固执啊？早一天恢复自由，也叫家里的人少为你担心嘛。不行，我一个人绝不出去，马上送我回集中营。刘先生，出不出去也由不得你，这是政府的决定。朱介说着走到了门口，一招手，几个全副武装的特务一拥而入，架住了刘思阳的双臂，径直向外拖去。
2: 汽车窗外飞快地闪过繁华的街道，刘思阳一眼也不愿意看，心里被敌人无耻的伎俩激起的怒火充斥着。他绝不承认敌人用暴行造成的这种绑架式的释放。
0: 停车，我要下去。哎，三弟，你下车干什么呀？有事情回家再说吧。我去买点东西。刘思阳转头看了看他的二哥，不愿意说明中途下车的目的。其实他想得很周到，一下车到百货公司里转上一阵儿，他就可以出乎敌人的意料，突然摆脱敌人安排的一切阴谋，像龙归大海似的从人丛中逃出敌人的控制。二哥，你看我这身肥皂牙刷总该去买一点吧。
2: 可是就在这个时候，他们的轿车速度稍一放慢，一辆吉普车突然出现在他们的车后。刘思阳立刻发现了这辆跟踪的吉普车，二哥也回头看了看。
0: 三弟，别下车了，
1: 二处有车子在后边跟着的。
0: 哼，这就是朱介说过的和平诚意，真他妈无耻。
1: 三弟，我们回到家里边有话慢慢的说啊，快。
0: 刘思阳此时也沉默了，在他的心里想着的是新情况，希望能够寻找对策。
2: 轿车转过行人稀少的上清寺，径直开到树木茂密的刘庄门前。
1: 三弟，我们到家了，下车吧。
2: 从轿车上下来，刘思阳发现吉普车跟到上清寺街角就转向国府路去了，可是刘庄附近却徘徊着一些形迹可疑的人。刘思阳被软禁了。
3: 以上就是今天的空中书场的全部内容了，我们明天再见。

0: 不掌握我路，谁的人敢叫我路？
1: 叫他取得胜利，我死不死人怎么样，不考虑这个事情。
2: 不出假恨期，把我们的铁硬胆气一定要把人民打走，谁的人救中国，谁共产党。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啊！生旦净丑，争奇斗艳，粉墨人生。空中梨园，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是我们的周末特别节目，为大家送出的是状元梅，是我们的曲剧传统剧目。它的剧情描述的是北宋年间杨延昭和柴郡主的爱情故事。太宗赵光义在柴郡主的陪同下前往同台打猎，途中遭遇了辽兵埋伏，郡主为了救太宗被辽兵掳走。正在危急的时刻，途经这里的六郎杨延昭杀退了辽兵，救出了太宗。大臣傅龙的儿子傅丁奎也正好赶到这里，六郎就将太宗托付给了傅丁奎来保护，自己转身杀入重围去救郡主。太宗误以为救驾的人就是傅丁奎，心怀感恩，当即就将柴郡主许配给了傅丁奎。等六郎救出柴郡主的之后呢，二人一见钟情，郡主将珍珠山赠给六郎托付终生，并要求他去请八贤王赵德芳来成全二人这段美好的姻缘。八贤王又请了新科状元吕梦正为六郎郡主做媒。太宗赵光义坚持认为救驾的人就是傅丁奎，郡主要求在金殿之上当面对质。杨延昭和傅丁奎各自陈述了救驾的经过真相，终于大白。太宗表示，那关于郡主的婚姻，先王有遗训，得珍珠山者方可以成为驸马。六郎立刻将珍珠山献上，二人终成百年之好。接下来我们就一同欣赏由南洋曲剧团带来的珍贵资料《状元梅》现场实况录音。

0: 你是何人？竟敢侵犯我国边境？
1: 俺乃辽邦征南大将巴诺里，休走砍刀！

0: 万岁受惊了。你是何人？
1: 小小傅殿魁，爹爹伏龙官拜定山王。哦，
0: 原来是少将军，这么说那犯罪是你杀腿的。
1: 被人杀腿了。
0: 英雄英雄，少年英雄啊。哎呀，君主实力未归，打了凶多吉少，
1: 待臣披麻戴罪前去打救君主。
0: 你若救回君主，孤王招你为骏马。
1: 哦，谢万岁，
0: 快去！
1: 谢万岁，
0: 快去！
1: 谢万岁呀，
0: 快去呀！

0: 开枪！
1: 嗨！

0: 群主翻嘴腿，请郡主下车。
1: 行军。

0: 来，二位啊，请请走，快快请走，
1: 千岁请。
2: 请
0: 燕刘将军见此奇功，好书王回朝，庆功受赏。
2: 千岁，微臣此番前来，非为庆功受赏。
0: 哎，那你为何而来？
2: 只因君主在两军阵前对臣讲了几句评话，今日要在千岁面前领教吗？
0: 嗯，有什么评话你讲了出来，待小王当面指教于你。
2: 是千岁人
0: 我走。
2: 老皇宴在先，千军多周全，若小事成就，须得一状元。
1: 哦，这状元
0: 哦，老皇宴在先。哎，
3: 啊啊啊啊啊！张燕公
1: 啊，
0: 老王在世说过些什么话呀？
1: 哎呀，千岁，微臣并没见过老王，
0: 哦，
1: 怎知道他老人家说过些什么呀？
0: 这献君做周全。哎，那有什么事儿要交往我周全的你？
1: 哎呀，千岁，你老人家都不知晓，微臣我怎能知道啊？千岁，你老人家能够周全的，你就周全了吗？
0: 哎，朕若要是成就，啊，来来来来。那究竟是什么事儿来着？
1: 哎呀，千岁，你老人家都不知晓，微臣我怎能知道啊？
0: 须得一状元。
1: 哦，这状元哦，
0: 哎，如此说来也有你在内了啊。
1: 哎呀，千岁，有臣在内也不过是车夫年轻啊。
0: 此话怎讲？
1: 是边推边敲，推敲啊，推敲。请问千岁，差驾君主可曾招赘否？
0: 哎，未曾招赘
1: 啊。未曾招赘呀。
0: 啊，
1: 哎呀，那是怕是
0: 不错呀。
1: 哎，千岁，你因何发笑啊？
0: 待小王等你将来，只因老王临终之前为郡主留诗四句。
1: 诗曰：
0: 掌上明珠坐一山，掌上莫坐等闲观。状元为媒添作纸，却凭神权如一言难。
1: 可有喜见啊？
0: 怎的我有天子做主，状元为媒，包山为聘，凤凰于飞。
1: 嗯，那这状元媒，
0: 如此说来，这个县城的大媒就是你的了吧？啊！
1: 千岁，要臣做媒，哪得有万岁做主？微臣才敢做这个媒呀！
0: 哎，难道先往我说话还不能算数吗？
1: 千岁呀！

更改。

奏说就安排，那是借扫花堂悬灯结彩，扫

听众朋友您好，我们一同欣赏的是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和大家一同欣赏的是曲剧传统剧目《状元梅》当中的现场实况录音。伴随着接下来的这段唱，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臣参见蜀王，
1: 皇儿平身赐座。
0: 谢蜀王。蜀王，此番通差的受惊了，
1: 倒叫皇儿已满朝文武费心了。
0: 哎，儿臣有罪，罪该万死。
1: 皇儿说哪里话来？孤王此番口天必有，还要奉公请赏，祭奠上苍啊！
0: 儿臣敢问蜀王万岁，此番通台救驾是何人之功啊？
1: 哦，皇儿啊！

0: 说啊，教会愚昧的也是职员小将啊，
1: 赵王也是职员小将啊。

0: 王儿为何发笑啊？
1: 你走手吧。
0: 儿臣为同圣令擅自作主，将一位的忠臣许配了救驾小将，儿臣真恐蜀王强贼，不想蜀王如今果然传下圣旨，亲召那救驾小将一位骏马，足见蜀王圣命，儿臣不觉感激发笑，望蜀王恕罪。
2: 白骨操劳，何罪之有？孤王有意明日早朝选吕蒙正为媒，不知皇儿意下如何呀？
0: 蜀王，那吕蒙正现在宫外候旨，何不宣他进宫？
2: 哦，如此甚好，内臣
3: 在
2: 宣吕蒙正进宫。
3: 遵旨。万岁有旨，吕蒙正进宫。

0: 我要各位小心。吕蒙正，见驾吾皇万岁。
1: 吕爱卿平身，
0: 谢万岁。
1: 赐座。
0: 哎呀，微臣不敢。
1: 哎，吕爱卿
0: 啊，
1: 今天是我家叔王请你做媒的嘛，何必如此大惊小怪？那旁有一偏座，你只管坐下。
0: 谢座，谢座，谢座。
1: 啊，吕爱卿
0: 啊，万岁，
1: 状元过，
0: 哎呀，万岁，是杀微臣了。
1: 卿家哪能知道，只因柴王君主的婚事，许天子做主，状元为媒，眼前有事，少不得你来做这个大媒哟。
2: 啊，吕爱卿，还不快快叩头谢恩，出宫做媒去吧。啊。
0: 嗯嗯嗯嗯。

你到哪里前去呀？万岁！臣到。

0: 圣命，儿臣不敢，儿臣不敢。
1: 此乃是万岁圣命，大新军受了感召，福之心灵，哎，看得准呐、啊。
0: 怎么说？是叫我看得准？
1: 看得准。
0: 哪里是叫我看？

0: 王拿刀而去呀。
1: 万岁，此乃是皇家的婚事，微臣怎敢怠慢，出得宫去，我直奔那杨府。
0: 哦，此话怎讲？
2: 哦，吕蒙正未曾用法，此番去到杨府作媒，他伤不得，要讨他一杯喜酒吃啊。
0: 那杨府有什么喜酒啊？
1: 万岁，微臣我乃是钦此的状元妹，此番去到杨府，那令公令婆必然有酒宴款待于我。万岁，你就不必费心了。臣到杨府把酒饮，吕蒙正定当座上宾。

0: 家预备着了那杨柳郎与骏马，儿臣心中高兴，并不曾风言乱语呀、啊。
1: 孤王将军愚昧，虚陪了九家小将，这与那杨家何干呐、
0: 啊？那九家小将就是杨延昭啊！
2: 啊，是啊，万岁，那杨延昭可就是九家小将啊，万岁！
1: 嘿嘿，孤就知道你等当官立歹了。
0: 哎，儿臣刚问蜀王万岁，那九家小将究系何臣之子，哪家之后呢？
1: 乃是开国元勋伏龙之子，名叫伏不丁魁。
0: 错了错了，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乃是灵光之子杨门之后啊。
2: 是啊万岁，谁人不知哪个不晓，那杨延昭就是杨六郎，杨六郎就是杨延昭啊万岁。
0: 哎呀叔妈，是你给弄错了吧。啊
3: 千岁千岁
4: 万岁，此乃是莽中有错。千岁，常言道，子不言父过，臣不言君过，千岁你可不敢犯上啊。
1: 孤王亲眼得见，乃是伏丁魁。
0: 哎呀，认错了认错了，叔王，是你给认错了吗？

0: 子掌握我路，没人敢叫我路。
1: 觉得取得胜利，我死不死，人怎么样，不考虑这个事情。
2: 不出家恨气，把我们呢铁硬胆气，一定要把人民打走，谁都能救中国，谁共产党。

0: 碎，也别去关心。
1: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2: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3: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4: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3: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5: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3: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6: 谁的梦向天去，冷。

0: 关。狼烟走，牧笛来，不见大漠荒原。谁的爱让天下万方奏乐？金银散，人心聚，还看绿水青山。上下五千年，大梦无边，梦回大唐，可看见遗留的诗篇。纵横九万里，大爱无言，一曲长歌可听见，波动的和弦。气势恢宏，
1: 太子哥哥，
0: 起伏跌宕，
2: 见好就收吧，不然就大祸临头。
0: 撼人心魄，
3: 从今天起200多万草原百姓恢复我大唐。
0: 这是一部气势恢宏的战争与和平的史诗。
4: 听众朋友，今天的午夜说唱节目继续为您播出长篇小说《贞观长歌》，作者周芷芳，由同名电视剧中岑文本的扮演者王慧春演播，欢迎收听。
2: 太极门外，李克听从了全文记的计谋，眼中露出一道凶光来，他小声地说：那就依你的，走。全文记用目光一指站在不远处的李泰说：殿下，拽上他。李克心领神会，来到李泰面前，故意大声地说：四弟，胡寇刺伤父皇，臣民们都悲愤成这个样子了，我们做儿子的还有脸站在这里袖手旁观吗？李泰做出一脸激动的样子：三哥，你说咱们该怎么办？这个仇该由我们来报。三哥，你说怎么个报法？把竭力这个老匹夫干掉，血债血还，你敢去吗？李泰胸脯一挺说：当然敢。卫士们牵过马来，李克上了马，众目睽睽之下，李泰也笨拙地往马背上攀去，他暗暗用力一扯马鬃，那匹马一惊，李泰顺势从马上摔了下来，结结实实地跌了个仰面朝天，众人慌忙围了过来，李泰撩开袍角，膝上已经渗出血来，他一边喊疼一边骂着：哎呦，疼死我了，这畜生，今天你是怎么了？李克问他还能去不能去，李泰坚定地说：去，我就是爬也得爬着去。几个侍卫过来扶他，刚一碰他，李泰又大声喊着：哎呦哎呦，好疼呀，哎呦哎，别碰我这条腿。李克看看全文记，全文记摇了摇头，李克只好下令让那几个侍卫送李泰去太医院，然后一挥手大声喊着：愿意替父皇报仇的跟我来。众人情绪激昂地跟着他离去，拐过一个街口，岑文本带着两个仆人急匆匆地追了过来，走到队伍前面，伸开双手拦住了去路。先生，胡寇刺伤天子，是可忍孰不可忍，请你闪开，我们要杀了竭力替父皇他老人家报仇。殿下，万万不可，万万不可呀，皇上已经降旨免竭力一死，你不能违背圣意呀。圣意不可违， 民意更不可违。先生，你是我的老师，也是皇上的近臣，君父受此大难，难道你就无动于衷吗？殿下，眼下竭力的生死就是一件关系着天下安危的事儿啊，如果他有闪失，草原必会燃起漫天的大火，殿下您可不能越此雷池啊。够了，你不尽忠就罢了，请不要拦着我尽孝。殿下，你以为臣不知道殿下的心思吗？殿下难道真的只是为了尽忠尽孝吗？接着岑文本转过脸对全完记喊着，全完记，又是你出的馊主意吧？你这是把殿下往火坑里推呀。全完记一缩脖子，低下头，不敢看岑文本的眼睛。岑文本上前拽住李克的马缰绳，殿下您听臣一句吧，不要为了一己思念而置天下安危于不顾啊。够了，我该干什么自己知道，不需要你来教训我。说着李克朝安黑虎使了个眼色，安黑虎一挥手，几个王府侍卫走出来，将岑文本推向一边。岑文本拼命地挣扎，嘴里大声喊着，殿下不能啊，殿下，杀了那个贼囚，为君父报仇。众人在李克的带领下继续向前，人越聚越多。陈怀亮听到了消息，也带了几十个家丁操着枪棒加入进来，使得这支队伍的声势更加浩大。岑文本挣扎着从地上爬起，他的脸上流露出一丝绝望来，犹豫了一下，转过身向宫里走去。囚禁竭力的小院儿十分优雅，竭力的居室也布置得很考究。这位昔日草原的统治者坐在椅子上，脸上显得十分憔悴。一个胡人模样的唐军士兵提着食盒进来，放到桌上打开，取出几样精致的小菜，毕恭毕敬地说，大汗，请您用膳。竭力眼皮也不抬地说，李世民的东西我不吃。大汗，您要是不吃，饿着的是您自个儿的身子骨，高兴的可是他。竭力脸色微变，你说的对，不能高兴了他。说着他从那士兵手中接过筷子吃了起来。其实他早已饥肠辘辘，士兵的话只不过给了他一个台阶儿。竭力一边吃一边问，你是胡人？是的，小人从前就是阿史那部的，说起来小人的贱名还是大汗您给起的呢。我爹是大汗的亲兵，我出生那年他跟着大汗出征走了，大汗争霸归来，我娘抱着我在毡房门口等着，大汗走过的时候，我娘问大汗，我爹怎么没回来，您说我爹战死了，我娘就抱着我哭，说往后日子怎么过呀。大汗解下一只金马镫扔给了我娘，让我娘拿着它寻一个人家把孩子拉扯大，后来我娘就给我取名马镫。那你娘改

0: 嫁了吗？啊，大汗，改嫁了。我的继父在大汗前军里当小校，我7岁那年，他跟着大汗在月牙湖战死了。当我11岁，铁勒部偷袭阿史那部营地，我娘也被乱军杀死了。竭力放下筷子，问了一句：“那你家还有什么人？”大汗，都死了，就剩我一个人。4年前，我在大汗的左营当兵，随大汗南下，叫大唐皇帝的部将长河俘虏了，以后就一直留在这儿。这不，大唐皇帝让长河看守大汗，长将军知道小的是阿史那部出来的，就特意选小的来伺候大汗。竭力心中生出一股酸楚来，他问着：“马邓啊，你说句良心话，朕和李世民谁好啊？”马邓看了一眼竭力，支支吾吾的，像是不敢说。竭力说：“但说无妨。”大汗，要没有大汗那只金马凳，小的活不到今天。可是小的虽说活到了今天，家里人却都死光了。自打小的被俘后啊，唐朝这边可从不把小的当外人看，如今小的已娶了一房媳妇儿，养了一个胖小子，日子嘛也算过得安稳。
1: 气势恢宏，
2: 胆子哥哥，
1: 起伏跌宕，
0: 见好就收吧，不然就大祸临头了。
1: 撼人心魄，
3: 从今天起200多万草原百姓恢复我大唐。
1: 这是一部气势恢宏的战争与和平的史诗。
4: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历史小说《贞观长歌》，作者周志芳，由同名电视剧中岑文本的扮演者王慧春演播。
0: 马邓的话停住了，他看见竭力闭上了眼睛，露出了痛苦之色。大汗，小的话说错了吗？小的该死。你下去吧。马邓欲退，外面响起一阵鼎沸的人声，有人在喊：“杀死竭力，为皇上报仇！”竭力脸色一变，站起身走到门口，朝外一看，已是一片人山人海。从一旁的月门冲出一队兵，护在竭力面前。长河按剑走了过来，他看了一眼李克，说：“蜀王殿下，这里是禁地，没有圣命，谁也不许进来，请殿下速回。”李克一指人群：“长河，你听听外边，阿史那叔侄把父皇刺成这样，满街都是请杀竭力之声。你也是大唐的臣子，难道就没有一点忠孝之心吗？”
5: 殿下，臣只知道皇上给臣下下过谕旨，一定要保护好竭力可汗的安全。
0: 哼，你想保他的命，你问问我身后这些大唐的忠臣们答应吗？众人一起喊：“杀了竭力，为皇上报仇！”李克一挥手，众人一拥而上，院中顿时一片杀声。长河忙指挥士兵阻挡，但他的人实在太少，跟在李克后头的陈怀亮、安黑虎等

0: 你这一刀落下，就是死罪呀！陈怀亮闻言，面露迟疑之色，退了一步，站在门口的竭力一阵仰天大笑，指着众人说：“说到底，还是一群鼠辈。”连一个手无寸铁的人都不敢杀，李克被激怒了，他从身边的安黑虎手中夺过刀来，大喊一声："你们闪开！"便向竭力冲去。长河不顾一切地从墙角冲过来，一把抱住李克的腿，劝阻着："殿下。"陈神父皇命，如果你一定要杀竭力，就先把陈杀了吧。这时，岑文本出现在人群后面，朝李克高喊："殿下，皇上已到大门外，请你速速收手。"李克却不理会，奋力向前冲去。长河死死地抱住他，李克疯狂地嚷着："脱开他！"陈怀亮等人面面相觑，无人敢上前去拖长河。李克气急败坏，一刀砍在长河肩头，长河仍死不松手，李克只好拼命拖着长河向前，终于来到竭力跟前。挥刀向竭力劈去。这时，一个大汉冲到了他的身后，一把抓住李克的手腕。李克转脸一看，是侯君集。李克竭尽全力想从侯君集手中挣脱手腕，挣了几下，对方力气太大，他实在挣不开。一个声音冷冷地说。侯君集，你松开手，让他砍。李克听出了说话的是父亲李世民，心里咯噔一下。侯君集松开了手，李克稍一迟疑，挥起刀，依然疯狂地冲向竭力。刀挥到半空中，带着一股风向竭力的头。劈去，可是似乎有一股力量拽住了李克，令他不敢真的下手。刀尖从竭力的鼻头划过，当的一声落在了地上。李克回过身来，他的父亲李世民捂着小腹，正冷冷地看着他。李克扑通跪倒。几步跪行到李世民面前，含泪说着："父皇，儿臣心里实在是愤恨不过呀！父皇，求求您，让儿臣杀了这老匹夫，以泄胸中的仇恨吧！"朕知道你心里想的是什么。长河，你的人呢？将李克等拿下，秋王北苑等候发落。
1: 是，皇上。
0: 来人！过来了十几个人，把李克、陈怀亮、全完季等一干人都拿下押走。李世民艰难地前行了几步，看着竭力说："竭力，朕教子无方。"多有得罪。说完，他转身欲走。此时，旁边一个小院里传来一个声音："我们能见见我们的大汗吗？"李世民一愣，转脸看去，门锁着，看不见里面的人。侯君集小声禀报说："皇上，是阿史那斯摩叔侄。"刚被押过来，囚在那里。君集，让他见吧。侯君集一挥手，几个士兵

打开院门，不一会儿，阿史那斯摩叔侄走了过来，看见杰利，阿史那斯摩上前行了个礼。大汗，哼，你还有脸来见我呀？在阴山下，我对你寄予厚望，以你为前军统帅，你却把仗打成这个样子。如果不是你无能，我阿史那氏怎会落到这步田地？阿史那斯摩闻言一愣，他万万没有想到此时此地杰利会说出这样一番话来。阿史那中愤怒地说，大汗，你就不要再为自己的失败推脱了。如果不是你猜忌我叔，早些让他为帅，阿史那氏怎么会落到今天这步田地？放肆，我怎么会有错呢？错的都是你们这些在下面办事儿的人。朕亲眼看见你们刺伤了李世济，可为什么不把他刺死？看来你们和秃利一样，早就怀着不臣之心，不想看到我竭力打败李世民。大汗，我知道您为何败在大唐皇帝之手了。咱们的兵比大唐强，将比大唐猛，大汗的智略也不逊于大唐皇帝，可是您的心胸却无法和大唐皇帝相比。四年间您换了15个部落首领，可大唐皇帝呢？封秃利为王，连你我这样的死敌也能够宽容，你说我们阿史那氏能不败吗？竭力疯狂地喊着，阿史那斯摩，闭上你的嘴，你竟敢教训我，我是谁？我是草原至高无上的可汗，你们和草原上那些牛羊一样，都是我的奴才，我的牲畜。在囚禁杰利的小院中，杰利依然在疯狂地喊着。阿史那中拽着阿史那斯摩说，叔，他疯了，咱们走吧。阿史那斯摩叹了口气，向自己的小院走去，走了几步，他停了下来，转过身，朝杰利跪下，深深一拜，然后站起，转身离去。杰利，这个自大的失败者，此后一直沉湎在对其往昔的迷恋中。李世民不计前仇，一直厚而待之，拜其为右卫大将军、国州刺史。贞观八年，竭力在长安病死，葬于霸东，李世民追封其为归义王。过了几天，伤势略缓的李世民在澄清殿接见了阿史那斯摩叔侄。李世民对阿史那斯摩表达了由衷的欣赏之意。将军以2000败卒尚能驱驰万里杀入长安，如果假以10万大军，那这场战争败的就是朕了。朕深爱将军之才，朕希望将军能出来辅佐朕，静清天下，使得国家不再战乱，天下不再生灵涂炭呐。阿史那斯摩淡然地说，自阁下识破我的计谋，我已无生志，但求一死。我是阿史那氏的子孙，绝不会学秃利等辈向你汉人投降，请阁下不要再费口舌，
请赐我叔侄一剑，全我等终结。大河两岸，长城内外，原本就是一家。朕的母亲是鲜卑人，朕的皇后是鲜卑人，在朕心中从来就不分什么胡汉。胡汉之争已经让这个国家经受了无数的战乱。将军是阿史那氏的大智者，心里却还抱着这样的臣服之念。将军不该呀。阿史那斯摩品味着李世民的话，没有言语。李世民接着说：哎，朕虽爱将军之才，但如果将军一定要坚持，朕也不强求。你只管回草原去，或西投天山。你要是想重振旧部，朕也不拦着。三年之后，你只管再来和朕放马一决。阿史那斯摩一愣，看着李世民，这可倒真是让他没有想到。阿史那斯摩将信将疑地说：此话当真？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呀。李世民没有失言。过了几天，他备好马匹给养，连同那天在长安俘虏的2000多人一并交给了阿史那斯摩，并派侯君集给他送行。侯君集记着当初在土地庙里对阿史那斯摩说的话，给他送去了食坛上好的陈酿。走在长安城外的驿道上，侯君集有些依依不舍地对阿史那斯摩说：阿史那将军，除了皇上，我平生从来没有佩服过谁，但是这一次栖息长安却叫我着实钦佩呀。不打不相识，我内心真把将军当成一个知己了。好，将军高看阿史那斯摩了，我终归是个败将。我可一点儿也没把你当成败将啊。虽说天下人都不想打仗了，可我侯君集却盼着你真能重整旗鼓，好让我真刀真枪的和你比试一番呢，以了却我没赶上定襄之战这桩憾事。阿史那斯摩望着天边，有些伤感地说：是啊，天下人都不想打仗了。胡将军，或许你这桩憾事将无法弥补了。我已经不打算再带兵了，只想回部落去牧马放羊，终老山林啊。一个声音在后面说：阿史那将军，你难道真的甘心一辈子放马牧羊吗？朕就不相信你这样一位出类拔萃的将军能忍受见不到士兵、听不到弓弦声的日子吗？阿史那斯摩一回头，脸色一变，是李世民从一辆车上下来。李世民上前拉住阿史那斯摩的手说：啊，朕正在考教太子的学业，听说你要走，就追了上来。阿史那将军，虽然朕已经说过任你来去，但是朕着实爱惜你的才呀。你真要走了，朕这心里实在舍不得呀。阿史那斯摩有些感动：陛下的伤好些了吗？李世民看着阿史那斯摩，一字一顿地说：体伤之痛，哪及失去将军之痛啊。这话
让阿史那斯摩心里

0: 热，鼻子竟然有些发酸。李世民接着说，长安城拥入10万流民的前一天晚上，朕梦见一个天神领着一个壮士过来，对朕说，上天将赐一员大将于汝，请善待之。结果呀，第二天朕就真的见到了将军。将军之智谋，凡人焉能识破？朕能识破，也全赖上天梦中相告啊。将军执意要去，看来是我李世民没这个福分呐。将军，今日一别，不知何时才能相见。来，朕敬你一杯送别酒。王德递过酒来，李世民从一个宦官手中接过酒碗，亲自倒了一碗，双手捧上。阿史那思摩接过酒碗，一饮而尽，然后一拱手，多谢陛下相送，我去了。说着向阿史那中牵马来。李世民已从阿史那中手中接过了缰绳，看着阿史那思摩说，让朕来为将军牵马。阿史那思摩眼中一湿，强忍住没有落泪。他跨上马，看了李世民一眼，一挥鞭，一行人向远处驰去。李世民久久地望着他们的背影，侯君集在一旁说，皇上回吧，您还有伤在身呢。李世民这才转过身来，向马车走去。走到马车边，耳后响起一阵马蹄声，李世民停下脚步说，朕知道你会回来的。他猛地转过头来，阿史那思摩立马站在他的身后。阿史那思摩从马鞍上滚落，几步来到李世民面前，含泪说着，陛下的胸怀让阿史那思摩实在难以舍弃，我叔侄向皇上请罪，从今以后愿追随陛下左右，以孝死命。
1: 气势恢宏，
2: 太子哥哥，
1: 起伏跌宕，
0: 将好就收吧，不然就大祸临头。
1: 撼人心魄，
3: 从今天起200多万草原百姓恢复我大唐。
1: 这是一部气势恢宏的战争与和平的史诗。
4: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历史小说《贞观长歌》，作者周志芳，由同名电视剧中岑文本的扮演者王慧春演播。
0: 李世民一把扶起阿史那思摩，吾得阿史那将军如刘备得关云长耳，这是天意呀。从今日起，朕封你为右武侯大将军。阿史那思摩一惊，陛下怎么能让臣这个外族人出任如此高的军职？你是上天所赐，朕还分什么本族异族吗？阿史那中，你的剑法好快呀，能刺中朕的人，天下恐怕

0: 也找不到几个呀，足见你是一个出色的武士，以后就留在朕身边做侍卫如何？阿史那中感激涕零，以头抢地，大声说：
1: 多谢皇上。
0: 回城路上，侯君集一脸感慨地对马宣良说：哎呀，皇上真是育人有道啊，轻描淡写了几句话，居然就把阿史那思摩给降服了。说来难以置信呐、啊，陛下居然从前在梦里就见过阿史那思摩。马宣良一笑，看看左右，小声说：侯将军，你以为皇上说的是真话？那一宿我就随侍在皇上身边，他一直在批奏章，根本就没有合过眼。
2: 什么？皇上也说谎？
0: 马宣良看看前头李世民乘坐的马车，做了个手势，小声说：您还没有看出来呀、啊，他这是在给阿史那思摩找台阶下呢。北院一座戒备森严的小院里，李克垂头丧气地坐在一张石凳上，望着巴掌大的一块天，正在发愣。小院一角，一只陶罐里发出一阵虫鸣。陈怀亮、全万计蹲在地上，百无聊赖地看着两只蛐蛐在争斗着。门咯吱一声开了，岑文本一脸忧郁地走了进来，后面跟着一个家人，手里捧着一坛酒，提着一只食盒。李克冷冷地说：是岑大人呐，他没有像往常那样亲热地称岑文本为先生。岑文本听着有些别扭，不过脸上却没有表露出来，谦恭地应了声：啊哈，殿下。李克仰脸看着天：听说这件事儿是大人您进宫去告诉皇上的。殿下，是的。李克一掌击在桌上，站起身来，满脸怒意地说：岑文本，你不帮我也就罢了，为什么还要坏我的好事？岑文本从食盒里取出几碟菜来，强笑着：殿下不要动怒，坐下来吃点东西。这都是殿下打小爱吃的羊羔肉。李克转脸看着桌上的菜，一把将桌子掀翻，几乎是吼叫着：我这一辈子最看不起的就是背主的小人，你的东西我看着就想吐，快给我滚，别让我再看见你的脸，滚！岑文本的脸在抽搐，他仰天长叹一声，转过身来朝外走去，身后传来酒坛子落地破碎的声音，那是他带来一坛酒，被李克摔在了地上。岑文本情绪低落地回到府中，走到棋盘前，脸色忧郁地夹起一粒子，独自下起棋来。走了两步，又想起李克对他的斥骂，不由一阵心烦意乱，将手里的棋盘狠狠地砸在地上。棋盘一翻，棋子儿洒落一地，家人进来收拾，被他骂了出去。他就这样生着闷气，不吃不喝，独自坐到了掌灯时分。徐承先拿着一封信进来，轻声说：老爷， 杨妃娘娘派人捎信来了。岑文本一惊，忙站起身来，接过信展读，果然是杨妃娘娘的笔体。她在信中说，李克对岑文本不公的事儿，她已经知晓，如果不是宫里有规矩，她就亲自登门来道歉。杨妃娘娘在祈求岑文本原谅李克的同时，还向岑文本表示了万分感谢。杨妃娘娘说，要不是岑文本去告诉皇帝这个消息，自己的儿子定然已经手刃了竭力，依着眼下的情形，皇帝断不会轻饶，弄不好他连性命都保不住。杨妃娘娘对岑文本的恩德是明于五内。读到这儿，岑文本心里一阵感动，暗自说，杨妃娘娘是个明白事理的人呐。岑文本想起当初杨妃娘娘对自己的提携之恩，心里的委屈觉得减轻了许多。正在这时，又有人进来禀报，魏王造访来了。岑文本有些意外，略一思忖，赶紧吩咐把李泰请了进来。那天夜里故意弄伤自己逃过一劫的李泰，这几天可没闲着，他竖起耳朵观察着朝局的变化。今天李泰的耳目给他送来了消息，说李克痛斥了前去探望的岑文本。李泰深知岑文本的本事，也知道他在士族中的威望，这样的角色平时想拉过来谈何容易，现在是一个拉拢的良机，所以魏王李泰便登门拜访来了。两个人见面一番寒暄后，岑文本主动提起自己去北院看望李克遭辱的事儿。他一脸难过地说，哎，臣真是自取其辱啊，好心去看他，却像狗一样被赶出门来，再怎么我也是皇上的近臣，中书侍郎啊。自入中书内省，皇上对我都没有说过那么重的话呀。李泰假意劝着，是啊，事情我都听说了，大人也不必太伤心，我三哥呀就是这么个性子。不过说实在的，我可真羡慕三哥，他早生了几年，得到先生这样博古通今、德服朝野的大儒做老师，我就缺您这样一位先生来指教学问。
2: 哦，殿下，不敢不敢，殿下您明耳好学，天下无人不知，臣才疏学浅，哪里敢在殿下面前谈指教二字呢？先生，您过谦了，说实在的，眼下我就有一件难事儿想请教大人。大人，听说东宫人马正在合着伙参三哥呢，您看这事儿我该怎么办呢？
0: 说着，李泰拿出了一份名单来，这是两天前他的心腹杜楚客从弘文殿里偷偷抄来的，都是太子一派的人马，他们已经上了表，请求皇帝把李克废为庶人。岑文本看了看那份名单，殿下为什么要问我呢？
3: 大人，朝廷里还有第二位比大人更懂父皇心思的朝臣吗？
2: 啊，殿下若真想听臣的，那就请殿下站出来，保蜀王。
4: 历史长篇小说《贞观长歌》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节目编辑制作：叶咏梅、王勇。

0: 觉得像这种大屏的演员在拍短剧的时候应该不会有太大的差别，他们的这个对角色的塑造方面应该还是一贯的这种理念去处理他们所饰演的这种角色。
1: 好酒咱们得留着慢慢喝，这样今天您帮我把这个合约签了，您说喝多少今天我就陪您喝多少。
2: 他说呢
3: 我听不清楚哦，我就把灯头也不敢不找我啊。
2: 这个事情我喜欢啊啊，这个结过三次婚的女人就是不一样，她放得开，难怪那么多哥哥都爱她帮助她。来去哥房间咱们深度交流一下。
0: 干什么呀，扇他扇他漂亮。
4: 老婆你做吗，
1: 行不行做吧，你
4: 项目你不想要了是吧，
0: 真傻呀。见风倒了，见风倒了。哎哎，这男主角侧面看向刘德华，正面看向周润发，朋友们好标准的一张港男脸啊。你看像不像刘德华，是不是还挺像的，让我看一下我们大家的评论，得有人跟我一块吐槽啊朋友们。
1: 又换了，
2: 没走喝这么多知道吗，很危险的。
1: 罗湖火车站的广告牌要是拿不下来，公司怕是撑不到千禧年了。
2: 其实你有需要可以叫我，我就在门口。
1: 还有什么办法？这里是深圳，是鹏程万里的鹏程。走，先送我回去。
0: 啊，不像刘德华呀，不像吗？我觉得侧面还挺像的。
1: 你的心意我知道，也知道你是个可靠的人，但是我已经结过三次婚了，我想我不会再。
2: 我不介意。
0: 是不是？是不是还挺像？
1: 你自己想清楚。
0: 总会有人支持我，对不对？
1: 要是愿意留下来干，就继续好好干；否则，明天上财务那就领钱走人。
0: 我这也是他手下的。
2: 我怕你再也找不到我这么好的司机了。
0: 这是个司机，找这么帅的司机。
2: 没走，
0: 好像眉眼之间还有一点点那个吴彦祖的感觉，朋友们。
5: 明总。
0: 好了，你仔细看确实也没有那么像，我只能说神似。
5: 千万不要被雷总发现，帝王大厦李总的电话，
0: 你看又是一个隐姓埋名的富豪。
5: 这都是小事儿。对了，广告代理商那个叫什么黄志祥，听都没听过。
0: 来了，有朋友问有人中奖吗，还没到时候呢朋友，我们再等半个小时，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啊，我们您也可以现在就点击红包去抽奖，您也可以再等一会儿，我们八点之后再抽奖的话，您中奖的概率是会翻倍的，所以您就更有机会获得我们为您准备的88元的现金大奖，也有可能是20元，也有可能是8.8块，也有可能是3毛。
6: 我的位置，现在不是。哎呀，这个位置真好啊，一点遮挡都没有啊。
1: 先来后到，你们怎么欺负人呢？
6: 你爸是臭老九，你是臭小九，好好劳动改造去。看什么电影？
0: 你说这小朋友演的还怪自然的。
7: 电影快开始了，你不看吗？哦，
6: 人太多了，我不看了。
7: 咱们不去看《人好脑袋》，你跟我走。去哪儿？一会儿你就知道了。这是我的秘密基地，是不是坐在背面也坐在后面强多了？不用管他们。
0: 哎，我们以前看电影的时候，我也会跑到电影幕的后面去看。
7: 实际上，他们都不知道高城堡是谁。

0: 去了，你不看吗？
1: 哦，
0: 离我这么远干嘛？凑近点。
2: 看啊，我们现在已经有朋友陆陆续续的在参与抽奖
3: 活动。不受欢迎的孩子，但是
2: 抽到一元的，抽到三毛的，不着急啊。
3: 他真挚的眼神。
2: 如果不着急的话，大家可以等等我们八点之后再参与我们的抽奖。我就打算等到八点之后啊，我们一起来抽一下，看一下。
3: 最难忘却的回忆。
0: 你在干嘛？
4: 给你个好东西。
0: 什么好东西啊？蛋白兔奶糖。
5: 我要跟我爸爸去深圳了，他说那里遍地都是机会，以后我就不回来了。
2: 不行，我还是觉得他长得挺像刘德华的。
3: 我跟着蕾蕾来到了深圳，这个传说中遍地是黄金的城市。但是直到我开上出租车才知道，真正的黄金是信息。80年代，能打上的士的人非富即贵，他们在后排的高谈阔论，后来成为了我最大的财富。
6: 致富的
7: 新闻啊，
2: 勤劳阵
7: 营，每天呢，
2: 更多的
7: 是稽查，什么真的假的？我老实跟你说呀，你发财的机会到了，只要去北面收废钢，准能发财。
8: 老板到了，68，祝老板一路发。
7: 小伙子不错，嘴又甜。我上回啊，在黄边那个机场下来，他一下就我拉到关外去了。喂，
8: 老板。我想问您一下，刚才您说的北边有发财的机会是真的吗？
3: 这个香港老板的话启发了我，事实证明，
2: 你说我怎么没生在那个年代？
3: 是真诚了一半。
2: 我要是我嘴这么甜，我也能
3: 挣第一桶金，然后回到深圳，钱生钱，成为了别人口中的名总。只不过几年的离开也造就了巨大的遗憾，时移世易，他的生活和这座城市一样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现在我必须重新走进他的生活。
0: 稀客呀，今天怎么有空来看我？咱俩多久没见了？你还在开出租车吗？
3: 忙着做生意。
0: 做生意？做什么生意？
2: 刚刚我也问了啊，每天就能抽一次是的。
0: 别到时候
2: 遗憾啊，虽然是谢谢参与，但是不，没关系，明天可以继续来，后天还可以继续来，我们这一个月一直都在线啊，随时等待大家来我们大将剧场里面参与我们的红包抽奖。
3: 肯定没有。
2: 您可能今天谢谢参与，说不定明天就是3块了呢，对不对？
0: 全世界就
2: 每天3块，这一个月也60块钱呢。
0: 我知道开出租车呢，确实赚的少了点，也很辛苦。要不这样，你来给我当专职司机，我一个月可以给你开5000。
2: 哎，我想问一下，问一下，
0: 5000你还嫌少啊？
2: 99年，一个月5000，这工资算多算少啊？因为毕竟我是00后，不太了解那个时候的市场价格。
3: 谢谢雷总给机会，合作愉快。
2: 90年代5000块钱应该很贵吧？
3: 蕾蕾，小时候你保护我，这次我保护你。
8: 林总，您吩咐的事情办好了。这个黄志祥生意太小了，用得着您亲自出面，我去就行。他的事儿我亲自办。
9: 林总，动静不小，来了10几个。

0: 姓雷的女人找你来的。
1: 雷总，
2: 什么小八大雷总，一个小破公司，我让他今天死，他明天就倒闭，敢不尊重我，找死！
3: 找死！
4: 谁给你雷老头啊？
0: 他这种不要脸的女人，啊，装什么清纯？
1: 打他！
0: 不是看他有点姿色，
1: 碰他都嫌脏。
0: 这事没完啊！敢拿酒泼我，必须让他跪下来给我认错。你听明白没有？
1: 道歉。你给他了，他想要的你都要给他。罗湖火车站最大的广告牌必须是雷总的。
5: 你破改变难搞啊，管一个东西。
2: 你个孙子
0: 这么跟我说话，你信不信我让你走不出这栋楼？
1: 你知不知道他
6: 要打架了？朋友们，我不打架，给个名片。
0: 你提谁也不好使啊，去拿来我看看。

0: 我这个油盐不识泰山啊，明哥，
1: 这么厉害吗？看个名片就
2: 我可以走出去了。
0: 明哥，你说什么就是什么。
1: 就这地位摆在这儿呢，那雷雷还用在这儿陪酒了？真有本事，
0: 雷总，别着急，万事都能解决。
1: 吃点东西吧，朋友们。
3: 说的轻松，客户的订单都下了，这个单子要是黄了，下个月的工资我只能跟银行借了。
0: 雷总，

0: 不然就
1: 别走，钱死了。

0: 民歌就是不一样的。
1: 你看见那边杀头角了吗？以后都要被我的广告牌全部点亮，到时候多壮观。
2: 雷总，那还是块菜地呢。
1: 深圳的速度三天一层楼，你没听过呀？我觉得我们现在正处在一个充满机会的时代，胆子要大，想象力要够。你别看现在遍地都是小工厂，未来一定会有影响世界的大企业，到时候这里就不再是小港湾，而是全球化的大舞台，你信不信？
2: 信。
0: 我也信。
1: 你说那个老色鬼今天怎么会突然就同意了，而且态度还180度大转弯？
2: 你说的这可是深圳，发生什么事情都不奇怪。
3: 老师，
1: 你这两天也辛苦了，今天放你假。
2: 我不用放假，你去哪儿我送你啊。
4: 拜拜，注意安全。
5: 老师再见。老师再见。
1: 刘老师，林月明怎么一直没出来呀？
4: 月明妈妈，林月明刚刚已经被接走了呀。
1: 被谁接走了？
4: 说是他外公，没跟您说过吗？
6: 走了，不是坏人。还真是他爸。
7: 蕾蕾，几天不见又多了点儿，咋了？你爹我看过都不行了，
1: 这里不欢迎你。
7: 不是，我还管你欢不欢迎，咋的？我过来看看我外孙就不行吗？
1: 那看你也看了，你别逼我报警了。
7: 还报警？你爹我是吓大的。再说了，我给你看了一天了，免费的呀。
1: 够吗？够吗？
7: 够够够够够！哎，哎呀！
1: 捡完就跟我走。
7: 我跟你说啊，我可不是为了这个来的，我这次来啊，是有正事儿。
0: 他不会是他前夫吧？他那个抽帧的镜头特别像之前那个电视剧。
8: 买的买，不要买！人家说马上就要资本主义了，买的越晚赚的越少，你不要耽误赚钱了，快点快点快点！
9: 哎呀，不要紧啊。
0: 别说他爸那时候胆子还怪大。对他爸也很大的胆啊，只是是一家不一样。
10: 山药，这山药完了，
0: 对吧？
10: 我成头没了。哎呀，顶啊！
0: 他爸后面肯定会被洗白的，
11: 还钱了。
0: 他爸多有态度呀！
11: 就几天，上次也是几天了。
7: 大哥，抽烟。
11: 就你这傻，还炒股。

0: 哦，我需要筷子。
1: 把你卖到香港夜总会，你还不起来？杨飞，请坐。高兴了没？
2: 求求你了，你跟你妈妈说说，给我几天，就几天。现在股灾，我实在是没法子。
3: 哦，他绝对要霸占。
1: 心里好难啦，我也好难的嘛。咱出来做生意，咱们做的就是生意嘛，白纸黑字，我没办法啦。
2: 是我求你了，求求你了。
1: 股市呢，我是不懂，但我好了解我自己。我呢，既年轻又有钱又帅气。如果你可以把奶奶给我，真是太
2: 难了。不行，我这大强再怎么样也不能卖女儿啊，那在村里是抬不起头的呀。
1: 雷锋，你想哪里去啊？我是真喜欢奶奶，难为分给炸，拼财多少，你说了算啦。
2: 金钱是
1: 彩礼啦，明媒正娶，你懂咩？
2: 可前两天我还看了你两个姑娘呢。
1: 雷锋，懒人嘛，谁没有这个爱好？结了婚我就改了。
2: 哦，结婚了就改？
3: 你要是你也是挺蠢的大叔。
2: 我得给我女儿多份保障。
1: 查财吗？小意思啦。
3: 你要不先问一下你姑娘呢？
2: 陈豪回来了。
4: 他回来干什么？
2: 深圳现在环境好了，各钱呢都涌进来了。他这次啊从香港回来，就是为了深圳的广告行业，他要做第一。
4: 哼，就他一个纨绔子弟，还想正儿八经做生意？
2: 他那么有钱，你可别在这说大话。他这次啊，看在以前你们是夫妻的份上，才托我找到你。只要你把手里的资源全交出来，他肯定给你个好价格。
5: 那麻烦您告诉我，
6: 让他做梦去。
2: 要我说呀，你们就别离婚。那现在离就离了，那在一起做生意总还可以。冤家宜解宜结，
4: 你让我去跟一个瓢虫和解？我问你，当初你让我跟他结婚的时候，你知不知道他整天在外面嫖？
2: 哎呀，这每个
3: 这有点
2: 还不理解。滚！哎，我走。哎呀，
3: 人家现在有明哥。
4: 玉林。以后妈妈没来接你，你不许跟任何人走，好吗？答应我。
7: 外公欺负妈妈，我要快长大，不让任何人欺负妈。
8: 今天我们财富对话栏目有幸邀请到了著名投资人陈豪先生，接下来请陈先生为我们讲两句吧。
9: 大家好，特别喜欢这里的一句话，来了就是山寨人。其实呢，十年前我在这里做过生意，还有一美好的过去。这次我回来呢，感受到的是满满的热情。毕竟没有人会不省钱的嘛。我这次回来进军广告行业，只要你有资源都给我，我让你感受什么是山寨速度，大变速度。
8: 陈豪先生真的是豪气十足啊。
9: 找我，我等着你。
2: 锁怎么坏了？
4: 你怎么来了？
2: 雷总，很多客户要退单，说我叫陈豪的出了更高的价格。

0: 我在仁湾大酒店订个最大的包间，再约一下各个老板的时间，越快越好。
1: 深圳湾大酒店，
0: 在这个时候就别嫌贵了。
1: 行，马上办。对了，你那锁坏了，我会帮你修的。还有月月，你放心，我会照顾他。
2: 真好，
1: 客气了。
2: 这男的真靠谱，我同意你们两个在一起。
0: 老板亲自来接，我可担不起，您可是大老板。
3: 袁总。
1: 啊，光临我们深圳湾大酒店的都是我的贵客，请。
0: 好嘞，谢谢您。
2: 我要是袁总，我也忙。
4: 在座的各位跟我一样，我们都是白手起家，做到今天。
2: 朋友们，再有两分钟不到的时间，我们该抽奖了。
4: 现在陈豪用钱来砸我们的客户，我们一定要团结起来，否则只有死路一条。
5: 团结个屁！
2: 怪太
5: 我怎么会相信你这个坏相人？
6: 我看你身材挺好啊，家生个孩子带个崽啦。
5: 你们做生意多久？教我们做生意。
6: 我们今天呐、就不该见这个女人，真浪费时间。
0: 是不是刚刚得到消息？陈豪一边承诺给你们高额返点，一边把你们的客户都撬了，下个月的工资都发不出来了吧？你们还有心思在这儿侮辱女人？你们给我搞清楚！
2: 我要是你姐妹，我都不跟他们合作。
0: 是我这个坏相还站出来，再给你们机会。平时你们喊我外相，看不起我无所谓。是今天，门就在那儿，要走的

0: 要什么的，绝不强留。
1: 这么贵的饭店到现在不也上菜吗？
0: 既然你们都选择留下来，我准备了一份联合声明，要我们共生，不团结就会被陈豪逐个击破。
1: 你看多有想法呀。
2: 见面我们见，
1: 真好。
2: 大家都别见，早就和陈豪串通好了，刚刚他把亲口说的。
3: 他爸的
4: 他没安好心，走开。
2: 三个男人被他骗，这主人有什么信誉度可言呢？
1: 那陈豪是第一个，后面还有俩呗。

0: 好，我们该抽奖了，朋友们。现在已经到了8点钟了，我们刚刚给大家介绍过了，从8点开始一直到9点这一段空将会是我们抽大奖概率翻倍的时间段。
1: 出去。
0: 所以从现在开始，大家就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里点击我们的红包参与抽奖了。
2: 你要是去找别的女人，那我们就离婚。
0: 来，让我们和大家一起。
1: 你静静离在床上好谋去啊！
0: 今天
1: 我都让你当呆老婆了，你还想怎样？像我这样神功的，
0: 像我一样啊，点击你的直播间。
1: 我在那里有几个小老婆吗？对你怎么好？
0: 点击抽奖。
1: 出去找别人怎么了？

0: 今天抽到的是0.3元的现金红包。您像我一样啊，您有可能抽中88元，有可能抽中20元，也有可能抽中2元、1元、0.3元。不管您抽中多少，您只需要点击立即领奖，然后在这个页面输入您的支付宝账号还有您的姓名，就可以立刻将这一份现金好礼领取到您的账户。
1: 啊，
0: 我们刚刚给大家介绍过了啊，我们也先再听一下我们的这个小港湾啊。我刚发现今天我们其实看的只是上啊，但是到目前为止剧情还是非常精彩的。刚刚给大家演示过了啊，在我们的这个屏幕上会有这样的一个红包，如果您还没有参与抽奖的朋友们，现在可以拿出您的手机啊，我们一起点击这个红包，然后进入到我们的抽奖界面，同时再点击抽奖，就可以从这六个现金好礼当中，您看有88元、20元、8块8、2元，还有1元以及0.3元，就能够随机获得我们的现金红包。当然也会有可能获得这个谢谢参与啊，我们是98%的中奖概率。如果说是谢谢参与也没有关系，因为我看到您看我们的评论里还有朋友说呢，他刚刚抽到的就是谢谢参与，没有关系啊，因为即使今天没有中，明天后天大后天，我们这未来一段时间都会在我们的直播间里推这个刷剧这个赢现金好礼的活动。所以只要您明天晚上的19:30锁定我们的大象剧场，来到我们的大象新闻客户端，通过大象剧场来和我们直播看剧的话，您就有机会获得我们为您准备的现金好礼。那话不多说啊，我们这小港湾上，让我们继续来看吧。
2: 走了，
1: 走了。喂，兄弟，有事啊？
2: 谢谢老板，玩得高兴。
3: 喂，你真的要玩得开心啊？姑娘们高挑又帅的，全场我买单啦。
2: 哎，陈老板，这里嗡嗡去。
3: 哎呀，这里的姑娘们啊，又便宜又好玩，跟着陈老板都没错啦。
4: 是啊，大家是兄弟，那不要给我省钱啊。

0: 安局吗？我要举报。被抓了，
1: 蹲下！
0: 跟那司机干
1: 的。蹲好，蹲好！
2: 阿嫂，阿嫂，我有钱啊！
1: 蹲下！
2: 阿嫂，
1: 怎么样？我扣钱啊！
3: 搞定就从你改用。
4: 正好，我要跟你离婚。
2: 来来，我急了。
4: 是你自己犯的错，你还怪别人搞你，你活该。
0: 你说这种人，
4: 你死
0: 咋想的呀？
1: 你。

0: 还怪有想法。
1: 当年你爸能卖你一期，郑天就能卖你第二期啊！
2: 来，我恨你一辈子啊！轻一点啊！
3: 雷总，不好了，我们刚拿到的刘天王千禧演唱会的广告运营权，现在对方要跟我们解约，听说陈豪给了双倍的价格，怎么办？
4: 那你说，
3: 如果他们
4: 解约的时候，
3: 这个数额
4: 给赔偿金就好了呀。
3: 不劳吧？
4: 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你对方解约，对方应该给他赔钱呀，对吧？
5: 雷总，你没事吧？
6: 真的要去见他。
7: 你果然来瞅我啦！你知道你现在生什么吗？你就是这颗波，我想让它飞多远就飞多远呢。
6: 陈总，还有得了吗？
7: 有什么？你这破鸡啊！
6: 天王演唱会这一单，你不惜跟花旗银行高息贷款，咬着牙也要吃下，就是为了不让我好过，两败俱伤，至于吗？
7: 当然至于啦，我这次回来就是不让你好过。当年不让我找小老婆，结果呢，你这还不是便宜货，在我之后又找了两个男人，你装什么清嘛？
6: 我是先跟你离的婚，然后才再婚，我堂堂正正。
7: 我告诉你，做生意是男人的游戏，你竟然妄想拿下刘天王演唱会，哇！你不看看自己配不配啊？累了要累了，你最好就是吃当残，乖乖回来求我帮你一马，只有我，你决定你的命运啊！

0: 那咱们走。
1: 他咋个人走着桥呀？他应该还得是明哥吧？
2: 要不
1: 明哥出手？
0: 你怎么搞的？
3: 我有我的办法。
1: 你看吧。
0: 说说看，你想说什么？
3: 没什么，看着老秦，我相信你一定能搞定。沈总是广告行业的大佬，也是湖南商会的老大哥，连刘天王都要卖他几件子，更别说陈浩了。
0: 沈总，沈总，哎呀，您看，现在陈浩欺负到我们湖南人头上来了。这事儿您得出面管管呀。
4: 那是你跟吴德源，跟我没关系。
0: 沈总，可是他不只是冲着我一个人来的，他现在拿钱砸了所有人的客户，这样坏了市场，大家以后生意还怎么搞啊？可是我们行业的老大哥，您得帮我们商会出来主持公道啊。
4: 我就是个商人，不要给我戴高帽，他出的价格我没法拒绝，你要匹配他的报价，咱们有的谈。
0: 沈总，不是我不舍得加钱，只是他这个是恶意竞争，是扰乱市场的行为，钱我不能加呀。
4: 走。
0: 沈总，
1: 你看吧。
0: 沈总，沈总，沈总，哎，沈总，
1: 哎呀，
5: 死要命不要命
0: 啊，
5: 要死
0: 要死也得陈豪先死啊，渣男该死，您说对不对？
4: 你什么意思？
0: 我不会让您白帮的，我知道最近您外边那位闹得有点凶，您太太没少为这事着急吧？
4: 查我底细，你小妮敢威胁我？
0: 我哪敢啊，咱们是老乡，您又是我大哥，帮大哥分忧，这不是很正常的事儿吗？这点小事儿
1: 他
0: 您可以交给我，
1: 要去陪他老婆，然后帮他缓了那个事儿。
6: 沈太叫你来的吧？
1: 陪的
0: 是
1: 外面那位，
6: 用不着。你有备而来，我也不打没准备的仗。蕾蕾，离婚三次，你前夫都快凑一桌麻将了。你是喜欢离婚证亲友啊？像你这样的女人也我忠告，可惜。清楚了，我们是真爱，刺入骨髓的真爱。
1: 哎呀，纹个身。
6: 守女人，别想拆散我们。

0: 不是大姐，这你看上啥了？
1: 没什么，
0: 艺术家。
2: 铁皮吞咽着铁轨时，你的发梢正融化在夕阳里。
0: 诗人，
2: 你是诗人啊？
1: 大朵的。
3: 真人蛋要到了，
1: 那我写首诗给你吧。
2: 车了。

我们认识一下你吗？我叫李长河。你好，雷雷，他就是我的第二任丈夫李长河，但是我没有想到，这很快就成了一场噩梦。

0: 课还没好吗？我都饿了。
1: 我白天上班也挺累的，晚上还要回来给你做饭，你就不能来帮帮我？
2: 年容演得真好。
3: 我这是写诗的手，
2: 哎，
3: 这么精准。
2: 什么？自命不凡的大艺术家。
1: 不吃饭了吗？
2: 怎么就这么盲目呢？一段一段的婚姻都不能擦亮眼睛再接吗？
3: 我来帮你。
4: 说的对，吃人也要吃饭，怎么样？
2: 啊，这
4: 切得够细吗？够细吗？
2: 这个很吓人哎，朋友们。这种
1: 都是黄一梦吧，
2: 朋友们，这种太……
1: 信任一个不靠谱的男人，只会让你一败涂地。他跟你那些乌七八糟的前夫不一样。
2: 我看到我们这位网友说中了三毛，我们请导播老师先暂停一下，忘记给大家展示一个很重要的东西了。
1: 怎么拿捏得了？
2: 来，昨天的中奖名单还没有给大家公布一下。刚刚这位网友说啊，他刚刚中了三毛，我刚刚看到上面还有中了一块的。我们昨天啊。是真的会有用户啊中了我们88元的现金大奖，我们给大家来看一下啊，这是我们昨天晚上1月8号的中奖名单，这里面有88元的用户一位，尾号是0787。我说的这个尾号啊，是我们这个大疆集团客户端您在注册之后，用户名的最后几位。那相信抽到88元的朋友们，在中奖的第一瞬间就已经把这个现金兑换到您的支付宝账户当中了啊。除此之外呢，还有30名20元的锦鲤用户啊，获得了我们的20元现金红包，还有我们的8.8元的现金红包，一位、两位、三位、四位、五位，应该后面还有一位啊，我们来看一下。这就是昨天晚上我们在看剧的过程当中为大家抽出来的现金大奖。是的，没错，有8位8.8元的这个现金红包的获奖用户。那今天晚上呢，同样也会有这88元的红包，还有20元的红包3名，以及8.8元的红包4、6、8、9名啊。所以说看大家的手气，我们刚刚说了啊，从8点过后再一直到9点这段时间，您只要是在我们的大象剧场的直播间当中啊，

0: 我们一起看我们的大象短剧的话，您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红包抽奖了。那一边抽奖就可以一边刷剧，就可以一边抽奖，并且这个现金您是可以直接领取到您的支付宝账户当中去的。我们的活动从12月份开始啊，一直到现在，往后还会继续持续。所以每天晚上的19:30，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大象剧场，来到我们的大象新闻客户端，在线上收看的时候才能够参与我们的红包抽取的活动。如果您现在正在通过电视、通过新闻频道在观看我们的直播的话，欢迎您下载大象新闻 APP， 在我们的大象剧场中看，就可以边刷剧边抽取红包了。那话不多说，让我们继续来看剧吧。
1: 你把他的名字纹这么大，他呢？有指甲盖大吗？你觉得这份爱平等吗？那要怎么样呢？没有家世，虽然不能像我一样肆无忌惮，亏你还知道他有家世。那个黄脸婆，老沈跟他早就没有夫妻之实了。他不婚，不过就是要享受老沈这么多年一手打拼的成果吧。
2: 他一手打拼，你确定吗？
1: 一个文小老婆都要大老婆出钱的男人，你说他一手打拼？
0: 这个还蛮搞笑的。
1: 问
0: 小老婆名要大老婆掏钱，这不可以啊、哦！不好意思，朋友，
1: 那只是深浅呗，管钱比较严而已。
3: 怎么就叫不醒啊？这些姑娘。
1: 那这些呢？沈铁梅是因为自己的原因，后来才退到幕后来。让沈总走到了台前，就连沈这个姓也都是他婚后才改的。说白了，他其实就是个赘婿，这事儿你知道吗？
2: 不可能，老沈不可能一无所有的。
3: 你一个赘婿，
1: 在深圳这个地方，这都是机会，只要自己肯努力打拼，
3: 来了，感化了吧？
1: 为什么一定要靠男人？这里不是香港，你把自己的名字改成 Mary， 并不能让一个来自湖北的你显得更加洋气。其实我觉得玛丽就挺好听的，你说呢？
2: 可是我跟他那么久，我的一切都是他给的。
1: 那如果这一切是你自己的呢？
3: 演得真好，
1: 就没人能拿得走。如果你想踏踏实实的找一份工作开始生活，欢迎来找我。
3: 不是，他那儿哪那么多岗位啊？司机司机也招，这女生也招。他老婆真的很有魅力，
2: 没有手段，做事不吐露在水，生意上
1: 哪里，多亏了沈总、沈太太多多关照，天王演唱会我一定会办得漂亮亮。
4: 妈妈，声音
1: 月明，来到妈妈这儿，来到妈妈这儿，你们不能这么玩，人被憋坏的。
5: 不用，我就要跟他玩，太好玩了。我说他能憋气30秒，他说憋不到。
1: 月明，你没事吧？
6: 哎呀，小雷，你让他玩嘛，小孩压家玩一玩又不会怎么样。
5: 就是我爸说了，我想怎么玩就怎么玩。
1: 你爸教你这么玩是吧？嗯。
5: 好玩吗？
1: 好玩吗？
7: 七十老爷招魂，你就等着黄吧。
3: 好过瘾啊！胆嫩有种啊！
7: 你打了神种啊？打得好啊！哎，你把最后的希望都打没了。你作为一个女人，怎么总哎总想着在生意场上证明自己？他就是你最好的证明啊！能生出孩子，带出男孩子啊！喂，我们夫妻一场，奉劝你，丁国二雷，
8: 这是雷总的公司，
3: 他就是刘天王。陈豪背后绝对还有点事，有人给他撑腰。
9: 我是不是给你闯祸？
1: 当然没有，还难受吗？
9: 难受，我可想哭了。刚刚妈妈在谈很重要的事，我怕跟你讲。
3: 小姑娘也太懂事了。哎，所以说，谈生意别带孩子。
1: 其实啊，在这个世界上，对妈妈来说，最重要的只有你，知道吗？
10: 刘天王演唱会被陈豪抢走了，公司也开不下去了。啊？
3: 这公司就这就开不下去了呢？
8: 雷总，我家里有点事，我要去趟香港。很快回来，
3: 你看吧，
1: 好，去吧，
3: 找到大哥去了，找刘天王去了。

0: 刘建宏还是单推的呢，这么说明哥真的是，您走，这刘建宏还没有这明哥像刘建宏。当您这一步行行，我在今天来了。嗯，
1: 我想起来了，他还有一点点像我们。
0: 你是专门为了演唱会的事来的吧？哎，这明哥这势力可以啊。
2: 丢了刘天王，我们所有客户的损失都要你来担。赔钱，赔钱，赔钱！请你们再多给我一点时间，刘天王马上就回来了，分不少的还给你们。怎么赔啊？谁能赔得起吗？哎，我说了，对，现在赔钱！喂喂喂，你们真是活该啊！生意场是男人的游戏吗？
0: 你们竟然胜他，他都耍过好多男人了。
2: 陈旅人，只有我是你的肇事主。
0: 刘天王来不了，刘天王必须要给他撑场子。
2: 这房不起啊，不过
0: 我可以借钱给你吗？
2: 当然是多钱啊。要不这样，拖吧。 拖一借，借你100万，拖2借，这得200万，能不能渡过难关，就看你豁不豁得出去了。哟，这倒是个办法，既然拿不出钱，那就拖。
0: 什么人呢？
3: 你们确定今天要站在他这边吗？你们确定吗？
0: 不是姐，你这也有点吼的，有点莫名其妙。
3: 他
0: 没有啥资本。
3: 天王演唱会在我手，今天他
0: 办不出花来。不要跟你周旋了，马上天王就来了。
3: 什么？能不能帮我个忙？
0: 你看这审的，
3: 就2万块一集。你凭什么觉得我会帮你？

0: 我解决总出轨的问题。
1: 海平，我把他的头在水里的时候，
0: 您并没有阻止我。当然，
1: 这200利息，我一分都不会少给。
2: 那你赌一把，我来帮你。
3: 好有种啊！哦，这沈总来的真气。
1: 我的这个肖老乡确实有些过激，但是欺负我们湖南妹子我不高兴，所以这场价格战我跟了。
3: 真的很有那种，哦吼！自信点啊，雷雷，你现在有人给你站台了。
1: 一直带走50万，至于总共200万，千禧的天王演唱会值得这个价。两位老总，我再给你们一个月5000块的公交站牌。3000块写真 T， 深圳的广告渠道我有一半，我们一起把这演唱会炒热炒热，怎么样？
4: Nice，Nice，
5: loser 和 loser 联合起来了。
4: 沈太太，你好犀利，好手段啊！
3: 这个陈豪的背景到底是谁啊？
4: 沈太太是聪明人，他知道呢。
5: 有钱就可以干很多事啦。
4: 这里是多少钱啊？200吗？喂，沈总欠我多少钱来的？
6: 沈总来我们这里消费了7次，借了我们200筹码，但是加上滞纳金，一共是248万。
4: 那沈太太带来的钱不够还啊？
3: 她老公还搁这欠上面欠钱呀？
7: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8: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3: 哎呀，
4: 这是黑肉同谋作对。哎，你们这些白姑到底懂不懂啊？演唱会签不签又能怎样？签到是我的吗？拿来了，
1: 沈太，谢谢你今天能来，但是这个事情看来只能我自己来面对了。
3: 哇，他都已经付出这么多努力了，最后还要脱衣服，哎呀。
9: 他应该快到了，
3: 所以这是吧，刘天王要亲自出来制止他，说你别拖，我来了。
4: 拖了，
10: 住手！
3: 这事儿不是刘天王说了算？
10: 是刘天王吗？真的是天王吗？呼呼，
11: 他怎么可能亲自来？
10: 好像是真人啊！
11: 他来干什么啊？
10: 哇，真是刘天王呀！
4: 刘天王，你怎么来了？
12: 雷小姐，我觉得你一定能做好，代理权是你的了。
4: 怎么可能？
12: 给我一个圆满的演唱会，好吗？
4: 刘天王，你再考虑，我可以出更多的钱。
1: 刘先生，现在这个情况，
12: 你是第一个找到艺人的人，整整磨了1年，才定下了千禧月的演唱会。这本来就是你的，只不过是物归原主。
3: 说白了，还不
1: 谢谢你，
3: 咱这不
1: 谢谢你的信任，
3: 不合规矩。
1: 你放心，
3: 临时要改合作方
1: 嘛，我一定会给你一个圆满的演唱会。

Yeah.

0: 世界末日千重，鬼都没来。
1: 如果真的是世界末日，只能跟我在一起了。
0: 那还好。
2: 那不是，不是世界末日。
0: 我还有很多愿望没有实现呢。
3: 既然我演唱会这么成功，我们的雷总要大声。
2: 哎呀，我还是有点不太
0: 大张宏图，
2: 不太能理
0: 解。少不了你帮忙啊。
2: 你说要是没有这明哥，哪个事儿他能自己解决了呀？
1: 你知道是我。
0: 干嘛？你做我还不敢认啊？
1: 没有。其实我就是没想好怎么跟你说。
0: 有什么不知道该怎么说的？其实那天我看见你，我知道肯定是你在那个时候给他的经纪人打了电话，没说好话吧，他才来，我才能拿下那个订单。
2: 那你倒是猜错了。
1: 这个呀，
0: 不然呢？
1: 为什么？
0: 其实有时候觉得自己能在这个城市来创业，真的还蛮幸运的。你想咱们老家湖南，30年前是吧？现在基本上还是什么样？但是这里不一样，我觉得时间好像在深圳这个城市一下子变快了。我刚来的时候，那会儿哪有那么多高楼大厦呀？可你看看现在，这就是这个速度吧。哎
2: 呀，这镜头！
0: 深圳好了，全国就会好；全好了，咱们老家也会好。你说呢？哎，你看报纸了吗？我们要是办奥运会，还有入世，你想这里边得有多少机会啊？演唱会是20000人的体育馆。哎呀，如果咱们申办奥运会成功了，那不得建个8万人的、10万人的体育馆呀、
1: 啊？上次我们申请过了，就差点，这次也说不好。
0: 咱们得有自信。我觉得我们一定能申办成功。
1: 我也觉得。
0: 你的新年愿望是什么？
1: 你呢？
2: 说啥了？
0: 我的新年愿望是申办奥运成功。
4: 哦，没劲，办奥运，你再多玩吧。
0: 其实北京赢的几率是非常大的。
4: 雷总，跟你合作一直很愉快，但这次给我画这个饼，这太……虚无缥缈了，这单我不能给你做。
0: 你想啊，如果北京申办成了，那一定会成为全世界的焦点。长城作为中国最重要的地标之一，到时候您的广告牌会出现在那儿，一定是非常壮观的。
4: 那要是成功不了，伊斯坦布尔、大阪、巴黎、多伦多，哪个城市都比北京强。这中国不行的。
5: Не, это конечно, великолепно. Но Пекин, Китай... Мне кажется, Китай не сможет принять Олимпийские игры через 30 лет. Готов поспорить.
0: Олимпийские игры – это спортивная соревнования мира. Наша страна в этот раз не только национальная символика, но и символика нашей страны в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м значении. Нужно быть всем миром. Но они еще не могут смотреть на нас с детьми.不相信我们能赢，现在我燃起了斗志。申奥绝不仅仅只是一个商品，北京在努力，全国人民、全世界的华人都在期盼。我们一定要赢，我们一定能赢。外国人不相信我们，是因为他们目光短浅。其实我们的国产品牌早就不比他们差了。 徐总，您的品牌可是国内登的，如果交给我来做，我一定会给您最好的媒体资源。
3: 比如呢？
0: 北京如果申办成本，到时候会在长城用灯光来点亮一台，怎么样？有兴趣吗？
2: 当然。灯光点亮是什么意思？
3: 作为中国人，
2: 整个灯箱放那儿，
3: 东西往中国赢，这单我签了。
0: 好的。
3: 但如果中国没有赢，你不光要退还广告费，还要付我违约金，还有啊，渠道的费用你得全款付，怎么样？
0: 没问题。
5: 长城上做广告需要很多钱的，那些客户只想空手套白狼。
0: 我知道。
5: 现在长城上的广告位价钱已经涨疯了，如果北京获胜，我们可以大赚一笔，输了立刻贬值。
0: 我知道。
5: 我知道。你相信我们一定会赢，所以押上了一切，但这是豪赌，输了呢？
6: 输了怎么办？
0: 雷总，您家的两套房产，银行说贷不了这么多钱。
5: 跟他道歉。
3: 我先定个调，有必要的话，我的产业也可以全部来。
7: 林总，中英街的商铺，我今年能赚50个，明年我扩大规模，能赚100个。卖了，可惜啊。
8: 平山电子厂的规模已经做到最大了，这都是咱们一点点拼出来的。
2: 没有必要这样吧，总得给自己留点底吧。
7: 现在竞争这么激烈，不能说不要就不要了呀。
8: 是啊，林总。这么多事，
2: 明总有多少有点恋爱脑了？
7: 明总，您再考虑一下。
5: 就这么，散会。
2: 明总啊，明总，哪有这么干事儿的呀？
5: 明总，为了一个女人这，
2: 他不是为
5: 了他，倾其所有都不值得。
2: 好吧，你还真是为了一个女人。
5: 明总，第一批能迅速折现。都在这里了，集团财务还在清点我们其他的资产，您三思。
3: 磊磊，
2: 我不同意，
3: 是时候让你知道我的真实身份了。不管遇到什么，我都愿意跟你一起扛过去。
0: 这个周明辉这么晚了干什么呢？

0: 看一下瞳孔。
1: 入住穴。
0: 先不是血库，
1: 左边再看右边才能过啊，哥。
2: 不是，你千万不能有事。
1: 那衣服钱捡了没有啊？

0: 安全常识没有记牢。过马路不左右看看有没有车在走啊。
1: 你的心意我知道，也知道你是个可靠，但是我已经结过三次婚，我想不会再。
2: 我不介意。
0: 别回味了，能这就把钱捡了，把资产都卖了，留了那点钱。
2: 还有月月，你放心，我会照顾她的。
1: 谢谢。
3: 喂，奉劝你一句，
2: 滚！
1: 2000年，就这么
0: 这么帅的男主，又像王力宏，又像刘德华，又像
1: 什么世界末日、千年虫，也都没来。
2: 如果真的是世界末日，你只能跟我一起了。
0: 还设计上车祸，
1: 这一刻我才发现，其实我早就离不开他了。
0: 那是呢，你多少事儿都是他给你干的呀。
4: 女士，我是本次案件的负责人。
1: 请问是凶手抓到了吗？
4: 还没有，不过我们有了侦查的方向。凶手大概率是谋财，这次侦破后我们会把钱财归还给当事人的。钱还真不少，
1: 多钱？
4: 现在治安案件不少，你们要加强防范。这里签个字，你们是什么关系啊？

0: 几天没合眼了。
1: 那我也要进去找他，尝尝广告位的戏飞好几次了。
0: 你先别找他了，他明星已经被打垮了。
1: 我从来没有
2: 见过这么坏啊，
1: 这么颓丧的雷总。
2: 坏女人，坏女人。
0: 我知道该付钱了是吧？我联系了几家之前关系比较好的银行，申请了贷款，他们回复了，
1: 都拒绝了。
0: 雷总，咱们的长城计划是不是要泡汤了？哪会这么容易的？在商场打拼，就是要学会多条腿走路，一条腿不行，还能有另一条。看来你是有办法。我约了一个特人，走。
3: 咱们雷厉风行的雷总又回来了。
4: 太酷！哎，上节说的朋友们，小港湾上啊，到这儿就暂时告一段落了。明天晚上19:30，同一时间在我们的大象剧场，您可以通过我们的河南卫视新闻频道以及我们的大象新闻客户端啊，进入到大象剧场，也可以一起来看直播。我们明天会给大家继续播送小港湾下。这部小港湾是出乎意料的好看，我没有想到，我还挺想继续看下去的。但是我有一点点不太理解的是什么，就是在前面这几个很重要的节点，你包括第一个车站的广告位对吧，然后包括刘天王的那一件事情，然后再包括到最后这个还没有讲完嘛，这是第三个算是冲突和矛盾比较激烈的点，前两个全部都是这个明哥帮他解决的。但是我今天在看的时候，他跟我讲，我印象当中一部这种女性独立题材的这种大女主的爽剧，依旧是靠这明哥在背后撑腰，让我觉得有点看得不痛快。所以非常期待啊，明天晚上的小港湾下啊，不知道能不能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惊喜。那同样我们看到啊，今天的评论区里依旧是有网友纷纷留言，1元到账，0.3元到账，相信肯定是有朋友也会抽到我们88元、20元还有8.8块的红包啊。下次您抽到了，可以直接在评论区里跟我们说一声，给我们大家分享一下您的喜悦。那同样如果您没有抽中的朋友不要气馁啊，明天晚上的同一时间在我们的大象剧场同样可以领取到我们为您准备的现金红包。如果有刚刚进来的朋友啊，可能还不清楚规则的，在这里浩涵再给大家介绍一下。您只需要下载我们的大象新闻客户端，然后在我们的客户端中呢找到微剧的专栏，在微剧的专栏里面

0: 元、一元还有三毛，那我们是随机给大家发送这个红包的，中奖率高达98%。如果您没有抽中，没有关系，我们在未来一段时间依旧是会给您带来这个欢乐抽奖，大家边刷剧边赚钱。除此之外，在这儿好像还有一个小小的提醒给大家，那就是每天晚上我们会有一个中奖率翻倍的时间段，这个翻倍的时间段呢，就是从晚上的8点开始，一直到9点。前后嘛，我们的直播结束，您都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里参与抽奖。这个时候呢，新用户首抽中奖中88元现金大奖的概率是会翻3倍的。那其他的普通用户呢，我们的老朋友们也会在这个时候获得3倍的这个大奖抽中的这个概率。所以说啊，话不多说，快把我们的这个好消息分享出去。
1: 听着不过瘾，请立刻下载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收看更多爆款短剧，获取更多抽奖机会。

看微剧上大象。哈喽各位大象剧场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大象新闻的主播上峰峰仔。今天来陪大家看的这部短剧叫做小港湾哈。昨天我们共同看了这个上半部分哈，今天共同来回顾一下下半部分哈。没有看过这个短剧的朋友们没关系哈，先跟大家简单的做一个剧情简介哈。在1999年的深圳，磊磊哈为了争这个香港天王跨年演唱会的代理权啊，连遭两任前夫的纠缠，被刺以及父亲背叛，心力交瘁。那么他的发小周明辉以司机的身份默默地守护在他的身旁，凭借着聪明的才智在改革开放当中立足，历经考验，磊磊与明辉渐生情愫，携手共进，多么美好的这个结局啊！我们今天就是共同来看一下我们的下半部分。那么在看剧之前，还是要跟大家来说一下哈，赶紧拿起手机参与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的抽现金的活动，现在最高的红包能够拿到88元。那么大家听好了哈，我们大象剧场从这个12月多份开始就一直在进行这个活动，主打的是一个没有广告、没有套路，就是一个字儿啊，两个字儿，一个词儿，真实啊，朋友们。今天的红包给大家设置的是88元的现金大奖一位啊，叫天选之子，还有20块钱的锦鲤奖，这个是三位宝子可以获得这个20块钱，包括还有这个8.8块3毛到2块钱不等的这个红包雨。那么参与的方式非常的简单，手机当中要先去应用商城下载大象新闻 APP。下载完了之后点开我们的 APP 搜索大象剧场，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上方哈，然后有一个直播的一个页面，大家看到没有，直播看剧抽88红包，直接点开这个小标题就可以了，进入到我们就是整个的一个直播的一个页面，大家可以看到有我们的评论区啊，有我们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视频的一个画面。那么在右侧呢有一个这个红包包，点开之后就进入到了我们的抽奖转盘。我们抽奖转盘大家可以看到共同设置的就是有6个不同的金额，最高88元，最少3毛钱。那当然了哈，运气不佳的话就可能是一个谢谢参与了，朋友们啊。但是我要跟大家讲哈，所有的朋友们竖起你的耳朵，拿好你的笔给我记一下，老铁们，8点钟来我们大象新闻直播间啊，现在是7点32分，还有28分钟，8点钟再来到我们这个位置抽奖，这个时候抽奖的概率更高，朋友们，8点到9点是抽奖的黄金时间段，所以一定要在我们直播间停留好了，朋友们。同时新用户如果说是第一次

0: 来到我们这个大象剧场的直播页面进行抽奖的话呢，抽中这个88元哈，也就是这个最顶的这个奖项，它的概率是翻了3倍的。同时朋友们如果说点赞和评论的话，也会随机掉一些小红包，当然了每天的红包是限量的，所以需要朋友们拼一波手速了。所以记得在8点钟的时候一定要来到我们直播间啊，边看短剧边赚这个，朋友们。那么现在我们大象新闻还开启了一个活动啊，所有这个哈互联网上毒舌犀利的人哈，来听好了，我们集合一下。如果你说你是跟主播风仔一样，有着毒舌很命的这种哈这种人设哈，或者是很喜欢吐槽的，哎，这个嘴就跟开了机关枪一样突突不停的，欢迎大家来我们大象剧场当我们的微剧品鉴官，官方喊大家来吐槽。那么具体操作的方式很简单哈，打开我们大象新闻 APP， 点击微剧频道，任意选择一部短剧。当然了，在我们的这个评论区发我们的这个评论的时候，一定要带上话题词这个剧找茬或者是凭演技，这两个话题词二选一就可以了。然后朋友们，如果说啊你这个评论够精彩够犀利，哎，够有创意，就有机会拿到什么呢？大象微剧品鉴官的认证。这个认证听好了，除了有一个我们的官方的一个证书以外，还有机会来到我们的线下成为我们的评审团。因为大家知道大象剧场在这段时间开始在招募素人演员，大家都知道郑州是一个树店，哎，所以说给一些热爱表演想要去演短剧的朋友们提供了一些机会，那么大家就可以来到线下当评审，你去给这一些演员去海选投票。那么当然了，如果说各位还是在读大学的应届的，想要往传媒方向发展的，或者进一些短剧行业的，我们大象演员的工会也会优先关注他，给各位我们的实习和职业发展的机会。同时还有更重要的是，可以跟我一起来看剧。屏幕前的小宝们，有没有想跟我们河南广播电视台大象新闻主播一起来看短剧的，可以共同坐在我们的电视机的前面，坐在这儿，然后一起来看剧，当观众的嘴替，风仔在这里等待着各位。所以大家一定要把这一波福利抓好了，记得一定要参与我们的这个活动哈。打开大象新闻 APP， 发表两个话题，一个是我们的剧找茬，一个是凭演技就可以了。然后8点钟的时候一定要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我们来一起抽奖。那我们今天就一起来看一下这部短剧。
1: 白总，按您的要求，计划书和合同我都放这里了。
2: 把合同和笔先收起来，我先给他讲，如果他感兴趣再顺势拿出来直接签字楼章。
3: 哦，懂了，把合同和笔放在桌面上像是要逼他签字。雷总，我又学到了。
1: 雷总，李总到了。
4: 我来帮你。
5: 够屁吗？够碎吧？
4: 好久不见啊，雷总。
6: 你怎么不吃啊，亲爱的？
4: 再不吃，一会儿我都自己吃完了。
0: 什么？这是家暴的场面？你有没有看上半集？我也不知道怎么讲的。但
4: 好像是
0: 家暴
4: 掉。把我的蕾丝令拿过来。
0: 蕾丝令，有品。爱喝多喝。
4: 怎么了？筷子掉地上哪里？
6: 被你吓的。
4: 我说蕾丝令。
0: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这个大象这个直播间，跟我们一起互动哈，我们分享分享，这些留言什么的啊，主播都会看到的。

0: 撕裂。今天拉了一单到关外空车回来，赚不了给你们机啊。
1: 还行吧。
0: 阿斌，今天你跑夜班？哎，
2: 今天一百多人。
0: 磊磊，
3: 是你啊？
1: 好久不见。怎么了？心情？
4: 所以这个是在香港实拍的吗？感觉这个调调非常杠。他不是讲的是香港？
3: 改天再聊吧，我先走了。
4: 香港，
0: 来，等一下。
1: 这什么那么脏？
4: 这男演员长得就是长得，我觉得选就选的很成功，很有港的，很港。
1: 真没事儿。嗯。
4: 就八九十年那种的港星，男港星那种感觉。
5: 老婆辛苦了，半夜出去帮我买酒。陪我喝一杯啊。啊。哎呀，这雷司令就是好，纯净无瑕，
6: 像一个高贵优雅的女人。不像你水性杨花，
3: 你自己喝吧。
5: 辛苦老婆大人了。你说你半夜出去买酒，还能约个会啊？
3: 你说什么？
5: 刚才摸你脸的那个男人是谁啊？
3: 不是你想的那样。
5: 没关系，没关系。这么好的酒，我怎么一路抢呢？今天我就教教你怎么做一个负责的女人。
7: 不好喝吗？
5: 雷总，你需要资金。而我对你的项目感兴趣，还希望雷总给我一个不灭。
3: 我曾经希望再也见不到的男人，就这样出现在了我的面前。

0: 你确实变了，以前你都会躲的。既然是谈生意，我为什么要躲？是啊，躲什么呢？我现在特别惊讶，你现在变得这么的自信和迷人，我特别为你高兴。其实这些年，我也变了，蕾蕾。 咱俩在谈政治之前，请允许我真诚地和你道个歉。以前的我喜欢写一些浪漫的诗，我觉得那个是我的理想。大错特错，那些都是我的虚荣心罢了。所以把以前的我已经埋藏在旧的时代了。现在是千禧年，搞钱才是最重要的。你看看现在的我。 是不是务实了很多？我不再写那些虚无缥缈的诗了。咱们两个在一起的时候，我什么时候穿过西装了？我现在领带都是自己打的，而且……
1: 这他妈关我什么事儿啊？
0: 我是觉得我们之前的事情不要影响到我们之后的合作。

方案非常的好，虽然有些风险，但是回报率非常高。我不是在赌啊，我就是相信你，所以接下来的合作，祝我们生意兴隆吧。

0: 作愉快。
1: 都谈好了，赶紧给长城那边付定金。好，大夫，他今天情况怎么样？
2: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病人的生命体征啊已经完全稳定下来了，最快啊今天就能转入普通病房了。
1: 真的吗？
2: 不过病人什么时候苏醒，这要看他个人的意志力了。
1: 明白，谢谢你。
2: 好。
1: 去庆祝，我们去梧桐山放烟火好不好？或者你是不是很久没有吃家乡菜了？我听说福田那边啊新开了一家很好吃的湘菜馆，我们一起去吃好不好？定金不需要打了，因为有人举报你。
3: 举报我？
1: 说你身份敏感，等调查清楚了再说。
3: 身份敏感？
1: 什么叫我身份敏感？
4: 说什么跟张建业有关？张建业是谁呀？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雷总，您认识他吗？这不是莫名其妙吗？
1: 张建业是我的第三任丈夫，李长河之后我只想要过安稳的日子，他看上去是一个可以踏踏实实过日子的老实人，但结婚后才发现他其实是一个既贪婪又软弱的人。
5: 乖女儿，生日快乐。
6: 爸，我想要白雪公主。
5: 白雪公主算什么呀？爸爸马上就发大财了，到时候给你们娘俩换深圳最大的豪宅，我就用白雪公主把你的房间铺满，好不好？
1: 还豪宅呢？就咱俩这点工资啊？想什么呢？是不是？哎呀，
5: 这年头超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好了，过生日。
1: 你是想爸爸给你点蜡烛呢，还是妈妈点呀？
3: 妈妈点。
1: 好嘞。
3: 谁呀？
5: 来人了。
1: 您找谁呀？你
7: 张建业，这是拘捕令，你涉嫌私吞国有财产，金额巨大，请你跟我们走一趟。
1: 不是同仁，您是不是搞错了呀？
7: 带走。
8: 朋友们，我们大概还有15分钟的时候啊，我们就可以来抽奖了哈。8点钟的时候，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大象大象剧场啊，来抽奖。我们大家现在就来到我们直播间，稍微的蹲蹲看一看剧了哈。注意8点的时候我们再开始抽奖。
1: 雷总，李总如果知道了这件事儿，还会投我们吗？这张建业是谁？这不莫名其妙吗？
9: 很好，我的三个前夫都出现了，这三条伤疤我以为已经平复了，但他们却还是像梦魇一样没有放过我。
1: 李总知道这件事儿还会投我们吗？
9: 长城的项目现在出了一些状况，

0: 知道。
1: 果然是你。我就知道狗改不了吃屎。
0: 你的方案呢，确实好。但我现在有了你的方案，加上我的资金，我还需要你干什么呀？随随便便的一个举报，轻轻松松的搞定了。基本的商战策略，你怎么不防我呀？你个蠢女人！
1: 无耻！
0: 我是在给你上课呀，没让你交学费就不错了。我再告诉你一点啊，你的案子虽然非常烂，但在最关键上一点，你错了。你怎么会相信北京人呢？
1: 那我就好奇了，你如果不相信北京会赢，你为什么要买长城的广告位？
0: 要不说你是头发长见识短的，你好好想想。如果要是巴黎或者是多伦多，外国人钱打到我的账户上，我在长城做广告，我让全中国人都知道是他们赢了北京，那是什么效果？
2: 你说外国人会不会给我更多的钱呢？嗯，
1: 你比以前更让我恶心。
0: 信北京赢，真蠢。
1: 看来我还是太高估你了。你根本就不配当个中国人。
0: 什么中国人？外人。雷雷，我就是要你死。

0: 你什么意思？
1: 。
2: 老天爷开眼了，
1: 我无所谓的，我还有药。我亲爱的雷，
0: 你有什么？你要是丢了这一单，你公司就破产了吧？
1: 我听说你把房子都押上了，那你就无家可归了。
0: 不明白，你怎么蠢到相信北京能赢呢？西方文明领先300年了，你怎么可能追得上呢？
2: 狗汉奸。
1: 什么？
2: 狗汉奸。
1: 哎，我现在觉得明明丢人现眼的是你的中国人。
0: 人家有12艘航空母舰，你有吗？你一艘都没有。人家有第5代战斗机，你也没有。人家去过月球，有自己的空间站，你还是没有啊。我就是要赌巴黎，赌多伦多，北京永远都赢不了。除了你们会有什么脾气吗？你们不还得转过身求着人家说我们要加入 WTO？
3: 大概9分钟的时间满足抽奖哈，抽奖的过程最脏
0: 你什么都没有，你还想办奥运会？你开玩笑呢吧？
3: 跟着这个步骤去。
2: 张哥，我原本以为你只是 baby， 其实我错了，你挺可悲的。
1: 我就是觉得洋人好。
0: 你打我呀？
1: 我就是觉得北京赢。永远都赢不了，我就是吃里扒外的，行吗？
0: 你打我呀！你再打我呀！长城现在局道在我手里，我可悲。你有什么？
2: 喂，你们刚才都听到了吧？我还没听。
4: 张浩全听到了，你神经病！我们不能卖国贼，咱们合作终止，马上。
0: 喂，喂，
3: 玩脱了吧？
0: 你他妈卖我！
2: 李老板，这是基本的商战策略，你不会不懂吧？你也就这点本事。
0: 行，你摆我一道。你以为这样中国就能赢吗？
2: 不管赢不赢，我永远都支持他，不管他好不好。我都相信他会越来越好，因为我是中国人。

0: 喂，
1: 雷总，你们被举报这件事到此为止。
0: 太好了，谢谢。
1: 你要是还想要长城的广告费的话，咱们就按原来的合同走，但是钱我们一分都少不了。
0: 明白。

0: 雷小姐，真的不好意思啊，下气下气啊。
1: 胡总，胡总。短时间还能上哪儿筹那么多钱呀、啊？
2: 雷总，您连自己的房子都抵押了，但钱还是不够。
3: 其实李长河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北京已经申办过一次奥运会了，没成功，这第二次申办也有可能失败呀。
1: 如果失败了，我们又花天价买了长城广告位，
2: 那就全完了。
3: 要不我们放弃？
1: 所以这是你们共同的想法，风险真的太大了。所有人都在劝我，你说我是不是真的应该放弃啊？长城这个项目，我是不是真的太冲动了一点？我真的好累，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0: 怎么好，就去找个别人怎么啦？
1: 来，我恨你一辈子啊！
2: 我这次回来就是不要你好过。
3: 收声了。

0: 是什么？我也是中国人吗？就是那个汉奸啊！
1: 蕾蕾，爸爸也是唱了半辈子歌唱祖国的人，再怎么样也要撑你一把。

0: 你记住了，千万不能让人家嫦娥那个卖国贼赢了。
1: 大爷，算我一个，
2: 还有我，
3: 赶紧去付钱。
1: 还有3分钟啊，朋友们，马上抽奖了啊！

0: 么多人？开追悼会呢？
1: 我不知道。
0: 也是，一会儿北京落选了，你们一起死啊！
2: 08年，
3: 你们说什么屁话呢？
2: 不是北京。
4: 李长河，你以为你一定就赢了？
2: 难道不是吗？
0: 2亿，我花了2亿，赌了巴黎，我还赌了多伦多，还有伊斯坦布尔，大，我4-1。

0: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 FM 一零三点二，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2: 我是鼻，你说我会输吗？
3: 哟吼，这就开始倒计时了。
4: One decision will certainly serve。
3: 我看你们还有多久上天台？
5: 我吵什么？别人需要休息。我赢了，赢了。
6: 三零零八年的时候。

好，我们还是要抽奖之前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这个里面的一些个内容哈。今天呢一会儿我们抽了这个奖里面呢是有88元的一个现金大奖哈，有一位朋友可以抽中，然后还有3位朋友可以抽中我们20块钱的一个吉利奖，再包括有剩下很多的朋友可以拿到我们的3毛或者2毛啊不等，以及8块8的这一些红包不停。参与的方式很简单哈，趁着我们还没有开奖之前的时候，朋友们抓紧时间下载我们大象新闻 APP， 下载完了大象新闻 APP 之后，搜索我们的大象剧场，看到有一个。这个标题叫做直播看剧抽88红包，点击进去就可以了，看剧2分钟或者发表一条评论，它就会自动跳出来一个红包包，红包包跳出来之后直接点击进去就可以了哈。然后里面的一个转盘每天有一次免费抽奖的机会，抽到了的话就可以秒提现到支付宝里面哈，然后以幸运的观众朋友们哈就可以去开始了。那么我们的新用户的话呢，第一次来到我们直播间抽奖抽88的概率会更高，所以说一定要拉上自己的亲朋好友啊，赶紧来到我们直播间组团来抽奖了。那咱们不多说了哈，咱直接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页面啊，点击直播看剧，看一下现在我们能抽到多少钱哈，我们来抽奖，免费抽一次。

0: 三毛立即领奖就可以了。然后大家就是看到没有，这里就是可以填上自己的支付宝账号，然后认证的名称，然后直接去领奖就可以了哈。这个就是非常的简单哈。那把屏幕我的这一份好运传递给屏幕前所有的小宝们，赶紧拿起手机来抽奖了哈。那么在抽奖的过程当中的时候啊，大家边抽哈边听，简单跟大家聊聊这部剧哈。刚刚大家看到的是这个深奥的这一段历史哈，这个小港湾哈，有很多的网友对他的这个剧名做了一个解读啊，比如说是这么理解的，就是女主事业成功且再次遇到良人，和男主一起有了幸福的港湾，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表达了什么呢？说明国家是人民的港湾，中国人相信祖国会往好的方向发展，深奥成功就体现了国家的强大，也就是我们刚刚这个片段。所以这个小港湾哈，它就是有两重理解的意思哈，这是我们很多网友去做的一个总结。然后呢，就是后面的这个剧情哈，我网友吐槽说会有一点偏狗血，在两人表明心意时，男主突然冒出了个儿子，男主被误诊患病，还给点篇幅写了女主女儿和她爸爸。看到这儿就觉得不懂女主的用心良苦，被爸爸的糖衣炮弹就收买了，看得有点气。反正后面就是可能会有一些比较狗血的剧情嘛，我们看一下到底有多狗血。没有抽奖的朋友们赶紧抽奖了哈，我们继续来看一下。
1: 2亿，我的2亿没了，全没了。

0: 我说怎么看你飞了呢？
1: 他要去仙台了，想偷偷袭啊！好高哦！
2: 林方胜，就算看着你死，我们也不会给你开追悼会的。
1: 条啊，条啊！你花了2亿，欠债多钱也还不起吗？这个口音再配上他的这个台词，
3: 你说什么？
4: 你叫什么？
2: 我说你是废物啦！ 大家都希望北京赢，你呢就占不着我们祖国一小小好啊！你小小好啊？
1: 是不是北京赢比杀了你还难受啊？你这样的恶五仔，鬼佬给狗啊！我不信你有勇气跳下去，来，像个懒人一样，跳啊，跳啊！
2: 我以为他真要跳了。
1: 鬼佬给怂狗。
5: 2008年2亿是什么概念？10多年前。深圳的广告女王雷雷，非常开心，我们拿下了长城的独家广告代理权。中国正在快速的发展，我愿意与更多优秀的同行们一起共同探索，共同进步。
6: 合约看见落实。好，
7: 雷凌律师。
6: 不好意思，如果要洽谈合约的话，请等会议结束。
7: 贺州要谈，但我还有一件事，你认不认识他？钟明辉。是他，他是老板，我一直跟他做生意，但回国之后呢，我们就断了联系。他现在好吗？
8: 你说他是老板？我听别人说，他回到了深圳，成了命总，帝王大厦，有一半的楼层都是他的。
9: 你还在开出租车吗？
8: 忙着做生意。
9: 哦，这明总厉害了，你没张照片不知道长什么样。
8: 肯定没有帅啦。
10: 罗湖火车站的广告位。
8: 就办你们的意思。不是，怎么您突然就让袁老板亲自来接？袁总，
11: 其实那天我看见你，我知道，肯定是你在那个时候对他的经纪人打了电话，也少说好话吧，他才来。
6: 我才能拿下你的。这个呀。不然呢？没什么。你说他是明总，那你是怎么知道我的？瑞瑞，我对这个名字印象非常深刻，因为他喝醉的时候一直都在喊你的名字，我想是位媚若天仙的人。
1: 我今天见到了，果然比照片上更美。小二，干什么呢？会议马上开始了。
12: 好的，
1: 对不起，我得走了。
12: 还没有抽奖的朋友们，抓紧时间，赶紧去我们这个对着右边的这个屏幕哈，有具体的这个抽奖的这个步骤哈。大家跟着这个屏幕右边的这个抽奖的步骤，去到我们大象剧场当中，赶紧来抽奖啊！这个红包呢，它是有限的，所以说是先到先得，凭手速。
13: 袁总，等您。
12: 加油。

0: 我自己小周，你的心意我知道，也知道你是个可靠的人，但是我已经结过三次婚了，我想我不会再。我不介意。喂，
1: 风阵凌志，赶紧滚！
2: 2000年就这么来了，好像也没什么变化，什么世界末日、千年虫，也都没来。
0: 如果真的是世界末日，你只能跟我在一起了。

0: 害怕你是孤单。
1: 我公司还有点事儿，我就先走，不打扰了。
2: 你听我说，真的不是这样的。
0: 爸爸，去了游乐场以后，不是要带我去见妈妈吗？
2: 阿远，哎，快！你听我解释。
1: 没什么好解释的，你去照顾孩子吧。
2: 不是你想的那样。
1: 我想成什么样了？周明辉，这些年你是不是几乎每天都在我身边？是不是？那为什么你有家庭、你有孩子的事儿，你要瞒着我呢？你就是大名鼎鼎。

0: 明总，你为什么要瞒着我？你是觉得我不配吗？还是你觉得耍着我玩你很开心啊？我喜欢你，没有什么不好意思承认的。甚至于在你昏迷的时候，我都曾经幻想过。
1: 这对女主来讲确实伤害很大了。
0: 明总，我知道你帮过我很多，但是我雷雷是一个不喜欢欠人情的人，我欠你的。

0: 你害死我了！啥意思啊？能不能别外观的，快点揭秘！
1: 雷总，你吃点东西吧。你已经三天没合眼了，当初不是你说不要为了男人伤害自己的身体吗？那么多事情要处理，十分钟以后去江总那儿。
2: 哦，这个是王律师刚给我的文件，说是车祸肇事者的调查结果。
0: 是沈总，雷总去看他。雷总，这个我来看看你，难得啊，沈台，请坐。看看你现在憔悴的，咱们女人啊，最傻的就是为情所困。
2: 您今天来我这儿，不会是来讨论女人为情所困的事儿吧？蕾蕾，我见识过你的手段，也领教了你众多能力。湖南商会会长的位置，该由你来做。商会会长，所以这是沈总的条件。
0: 这个位置一直是男人坐的，看腻了，所以这个不是沈总的意见，而是您的意见。我可以认真，
2: 我也是认真的，我已经有了证据，驾车撞人，蓄意谋杀，这是非常严重的刑事案件。 不是可以讨价还价的仇。

0: 下颌线。
1: 你才刚出院，不要命了？
2: 你还是在意我的。
0: 难怪演技这么在线。
2: 给我一次机会，让我带你去个地方。

0: 我帮你和你媳妇儿，我会好好照顾这个孩子的。哇，我刚搜了一下，这个真的，这个小港短剧还被央视点名啊，就是很赞，杨蓉和郑恺，难怪质量这么高呢。我说呢，这个确实啊，质量有点高啊，这个短剧。
1: 我媳妇能主动一点吗？

0: 这两个选角选的真的太成功了。
1: 行了，
2: 这么丰盛啊，都是你做的？
1: 当然，我等这个机会等了很久了。你先吃，吃完送你上班。
2: 林总当我司机，这工资我可付不起啊！
1: 我何止是你的司机呢？你看，月月和林刊刚进科，一店给月月买过迷药，花粉激到了；三店一买就咳。我现在啊是全家人的保姆，
2: 会不会觉得有点委屈呢？
1: 不委屈，幸福都来不及了。你呢，安心的去征服你的商业帝国，家里有我。如果哪一天不想干了，你就回家，我养你。
2: 有你真好。赶紧吃饭了。
3: 妈妈，我不要吃这些，我也不要住在这里，这里不是我的家。
1: 月月，你要吃什么？我再给你做。
3: 司机叔叔，现在还兼职保姆呢。
2: 月明，我跟你说过，他是你爸爸。
3: 我只有一个爸爸，他不是。
1: 没事，吃饭吧。帮我走了。
4: 哎呀，小区真高大。
5: 哎，干嘛的？
4: 啊，我找我女儿。
5: 哪栋哪楼？来登记一下。
4: 师傅，我就别登记了，我直接进去找呗。
5: 那我可不招你进去。
4: 瞧你这样，
5: 你女儿会在这儿？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赶紧走啊！哎，
4: 你看你狗眼看人低的那个样啊！我告诉你，老子有钱的时候，你

0: 我这男主也没来，隔去太大。知道你过得很好，我就放心了。
1: 张建业，你出来了。啊，重男。
0: 愿明来，先上楼去。可是我爸爸。乖，听话，先上去。说说吧，你今天来这儿想干嘛？
1: 蕾蕾，你还是这么漂亮，你知道我们这些年在牢里，我没有一天不想你，没有一天不想月明，我就盼着什么时候能早点出来见到你们。
0: 但我比你介绍一下哈，这位是我先生，周明辉。
1: 我知道，兄弟一表人才，长得又帅，你们很般配。那时候我们也是般配的呀，你忘了我们有多相爱吗？我记得结婚前，我们去香港玩，坐在维多利亚湾的游船上，你主动亲了我。 那是以前的事儿，我想起你今天不是来跟我叙旧的，我就问你今天来想干什么。我知道以前的事都过去了，你也有了你新的生活，我没想跟你怎么样，我只是想来见见我女儿月明。
0: 那孩子你见着了，他跟我在一起生活挺好的。
1: 但是，蕾蕾，你要知道，我现在一无所有了。
0: 这是上干啥呀，女儿的？我只要我女儿。张金叶，你别在这儿跟我演了。当年你跟你爸被抓进去，做了那么龌龊的事儿，你跟我说过吗？我跟女儿这些年怎么过的，你知道吗？她在学校里因为你受了多少白眼，你知道吗？你们家有人来问过吗？哦，今天你出来了，你就想来要女儿，可能吗？
1: 我知道我对不起你们娘俩，说到底是我自己毁了自己的人生，这个家庭也是我弄散的，我不能跟你提任何要求。
0: 那就别提。
1: 兄弟，你也有儿子了，如果有人不让你见女儿，你能愿意吗？都是当爸爸的，你能理解我吗？
0: 张建业。
1: 我不是不让你见女儿，但是你见她的时候必须我在场。我是她爸，我见我亲闺女，为什么要你在场呢？要不然这样，你让月明下来，看看她愿不愿意跟我，孩子有选择的权利啊。
0: 月明还未成年，我是她的唯一合法监护人，当年法院怎么判的，我今天就怎么执行。好。
1: 蕾蕾，你就这么绝情是吧？好，你今天不让我带她走，我也不走。
0: 你就这么撒泼打滚是吗？
1: 张建业，我报警了。你报？你随便报。蕾蕾，你还报警？我真不知道你为什么会变成这样。你离了两次婚吧？啊，没有男人要你，我不嫌弃你，你现在开始嫌弃我了？你嫁什么港商？爱什么狗屁诗人？
2: 哪一个正常女人会爱诗人呢？啊，你就是爱钱，你就是爱慕虚荣，现在我不行了，你嫌弃我了。我是四叶巷的爸爸，终于回来了。我可以坐在这儿吗？ 不一起坐就不一起坐。

0: 爹的有什么区别？
1: 不准你们什么说我爸爸。
2: 我就说能咋的，你打我呀。
1: 你们这么说我爸爸，
3: 他真的是刚才那个人吗？
4: 其实我还挺羡慕你的。
3: 羡慕我？
4: 羡慕你还可以见到你的亲生爸爸。猪爸爸虽然对我很好，我也很爱他，但我再也见不到我的亲生爸爸了。
3: 我不知道还能不能再见到他。
4: 他是你爸爸，就算你妈妈把他赶走了，他也还是你爸爸。这叫抚养权，你以后一定会见到他的。

0: 我们三个才是一家人，这叫抚养权。
1: 瑞敏，你说什么呢？
0: 你不吃吗？
2: 爸爸吃过了，你吃。
0: 你的胡子呢？
2: 长胡子呀？那爸爸跟你出来，肯定得收拾干净，要不然别的小朋友得说月明的爸爸是要饭的了。爸爸这样帅吧？吃，好吃吧？好吃你就多吃点。
3: 乖女儿，我们玩这个吧。
0: 多幼稚，不玩。
3: 那你现在觉得幼稚了？我记得你三岁生日的时候，你跟爸爸说想要白雪公主，爸爸说没问题，他会用白雪公主摆满你的房间。今天虽然没有白雪公主，但是我们可以带一屋子娃娃回去，好不好？
2: 开始，开始，开始。白总，辛苦了。
0: 月明，
4: 你这是什么呀？
0: 我爸送我的。
4: 你又去见他了？妈妈不是跟你说过，如果他再来找你，你一定要先跟我讲吗？
0: 我爸找我出去，我为什么还要向你请示？
4: 我不是不让你见他，只是妈妈不放心，想跟你一起去，明白吗？
0: 你胡说，你这是想让我给那个人叫爸爸。
4: 月明，
5: 清楚，张敬业目前还没有工作，每月领补助金什么，他的钱都买游戏币。
3: 没关系啊，马上就要成功了，下一个。

0: 你走路从来都是风风火火，在这里绊倒过两次，我立了一个指示牌，以后要小心一点。
1: 什么意思啊？

0: 算好了这，
1: 这就要离开他了。
0: 准备了眼贴，你记得要。卡里是我所有的存款，密码是你的生日。不要不舍的话，我最不希望看到的就是你受苦受累。你一定要好好的。
2: 您好，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3: Sorry, the subscriber.

蕾蕾，在你打开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离开了。不要来找我，因为我不想让你看到我最后的样子。我挺幸运的，能跟你结婚，算是圆了梦。但我又是不幸的，不能和你白头到老。我把我所有的钱留给了你，替我照顾好云开。张金叶是个好爸爸，或许下辈子我能再当月月的爸爸吧。

0: 爸爸他出差去了，过两天回来。那你等我一下，我去给你买早饭。
1: 一个司机兼保姆，说不在就不在。妈，你就不能换个人吗？
0: 我跟你说过很多次了，他是你爸爸，
1: 他就是司机。

0: 去找我爸爸。
1: 又输了，哎，欠多少钱了，知不知道？还钱！
2: 哥，我马上就有钱了，你这样，我先欠着，到时候双倍还你行吗？
1: 欠多少钱了，你不知道吗？那牌桌上的规矩不可以欠钱的，知不知道？
2: 哥，我真的马上就有钱了，我要多少有多少。
1: 你一个靠吃救济金过日子的人，还马上就有钱了，你没信吗？你没信呢？
2: 哥，真的。我女儿有钱，不是，准确的说，是我前妻有钱啊，她开大公司的啊，非常有钱。
1: 那也是你前妻的呀，也不是你的呀。
2: 哥，这你们就不懂了吧？我已经把我女儿搞定了，哎，我让她跟她妈要钱，那她肯定听我的呀。到时候我要来的钱，我带你们去澳门玩，我去哪玩都行啊，是不是？那肯定啊，来走，快点，
3: 你咋样？
2: 这反正我都有这么有钱的女儿了，不能欠你钱了，是吧，哥？
4: 月明，以后不能再离家出走了，知道吗？嗯。
0: 妈妈，你生气了吗？不会不爱我了吧？
4: 妈妈永远是这个世界上最爱你的人。
5: 是真不知道，他都没有告诉任何人，只是叮嘱我们不要去找。但我们肯定是找了的，只是把深圳翻过来，都没找到。嫂子，你是最了解他的人，你觉得他会去哪儿？

0: 电影开始了，你不看吗？
1: 哦哦，
0: 离我这么远干嘛？凑近点。
2: 我要跟我爸爸去深圳了，以后我就不回来了。
3: 那月光更
4: 我也去。
3: 又吹一遍
2: 你来给我当专职司机。

0: 喂，封山你出啊？边个啊你？诶，滚！
1: 如果真的是世界末日，你只能跟我在一起了。
2: 我真的好累，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0: 他的爸爸去北边收肥缸的时候，我们用化学药品洗掉肥缸表面的污浊。就是在那个时候，云开的爸爸因此得了血癌。
1: 当时我以为我身体好，不会有事儿的。从小就喜欢你，
0: 能在这里结束，对我来说，一切已经很美好了。老天对我不薄，我回来的时候，总想起我们小时候发生的事情，一切跟梦一样。你小时候最喜欢跑了，跑到树上去摘果子，跑到河里去捉鱼，全村人都说你将来一定会有出息。后来你跑到了深圳，跑到了北京，站到无所不能的雷座。小的时候，我就一直跟着你跑，但我怎么也追不上你的脚步。

0: 喂，有什么话你跟我讲好了。
1: 医院里的饺子没有入室无诊，
0: 你确定？
1: 千真万确，他就是车祸后遗症，休息一段时间就没事了。
2: 雷，这要吓死了。
3: 哎，我都没几天了，你们对我好点啊。
0: 谁说你没几天了？你还好着呢。没事，你知道我这个月多着急吗？让我着急，让我着急。
2: 接受不了一两最后的这个结尾啊，
3: 真没事，
2: 这结局接受不了一两，
3: 真没事，
2: 好自然啊，最后两个人，那最后两个人的演技真的好自然，但是吧，你说你给我整误诊这一出吧，你这确实是有点这个烂尾了，我说，哎，你就让他给观众留个开放式的一个结局，就那么让大家去 bad ending 一下也可以。这个我真是有点无语，我们来看一下这段时间的评论啊，来看一下啊，看一下这段时间评论。木木子说这个啊，对，是的，点击红包即可以抽奖，无论多少钱秒提现啊。木木子抽中多少钱了？这剧情太赞了，完全是你的菜，完全是你的菜，到底是这个演员是你的菜还是剧情是你的菜？这位网友你好好跟我说。0.3抽到三毛了，领红包，每天88红包必中，是的，想要中个大红包可以的，没关系的，每天晚上来，每天晚上的7:30来我们大象剧场就可以了哈，一定要记住时间，8点来抽奖，7:30我们这个节目直播间打开，8点来抽奖就可以了。
4: 听着不过瘾，请立刻下载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收看更多爆款短剧，获取更多抽奖机会。

0: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2: 马向阳，
3: 到，
2: 刀长胜，
3: 到，
2: 王铁柱，
3: 到，
2: 李青山。
4: 河山，保护我民族，保卫国家是我的天职。
5: 打完这场仗，咱们就回家。

人生如月，月伴人生，倾听生活中的酸甜苦辣，经典好好听。

0: 向阳，
1: 到，
2: 到长生，
3: 到，
2: 王铁柱，
4: 到，
2: 李青山，
5: 到。
2: 如果我们中国人都投降了，还有中国吗？护我河山，保我民族，保卫国家是我的天职。
0: 打完这场仗，咱们就回家。
6: 时常向星空仰望，那是一个个英雄在闪亮，刻在云层的名字啊，化作银河静静流淌。

人生如月，月伴人生，倾听生活中的酸甜苦辣，经典好好听。

0: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2: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3: 20世纪70年代，电影《车轮滚滚》上映。这部电影讲述了1948年冬一支民工小车队赶赴淮海战场的故事。当前线紧缺弹药时，民工们主动请缨，冒着生命危险把弹药送到前沿阵地。运粮途中，民工们历尽艰辛，凭着顽强的毅力，终于完成支前任务。这部电影的故事主要发生在淮海战役的战场上。淮海战役是解放战争三大战役之一，规模最大，歼敌最多，对粮食弹药等物资的需求也非常巨大。当时的淮海战场上，除了60万解放军，还有一支540多万人的支前民工队伍，他们的数量是解放军人数的9倍。那么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支前民工？他们是怎么组织起来的呢？1948年11月6日，淮海战役打响。这之后的65天里，以徐州为中心，解放军转战山东、江苏、安徽、河南、河北5省，歼敌55万多人，为全国解放奠定了胜利的基础。1949年1月10日，淮海战役结束，解放军以60万兵力对抗武器先进、装备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以少胜多，以弱胜强，被称为世界军事史上的经典战例，这也是战争史上的奇迹。那么，这个奇迹的背后，取胜的秘诀是什么呢？华东野战军司令员陈毅在淮海战役的总结会上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据统计，淮海战役中山东、江苏、安徽、河南4省共出动民工543万人，大小车88万辆，20万副担架。民工们冒着飞机的袭扰，把粮食弹药运到前线，顶着枪林弹雨抢救伤员，转运后方。山东泗水县1054位民工推着独轮车，3天运粮56000公斤，一路上却忍饥挨饿，舍不得吃一口车上的军粮。何恩，一位普普通通的支前小车队队长，他的足迹遍布3个省，行程2500多公里。在他随身携带的竹竿上，密密麻麻地刻着88个大小城镇和村庄的地名。担架队的成员为了减少伤员在运输途中的颠簸之苦，发明创造出各式担架，以适应不同部位受伤战士的需要。这些文物和故事的背后，透露着支前民工的艰辛，也显示出他们的伟大。那么，为什么淮海战役会有这么多支

0: 成功呢？
1: 中国国家博物馆副研究馆员常瑞清这样说：
2: 淮海战役呢，在这个三大战役当中，它的规模最大，而且呢，拉的战线非常的长，就要需要很大的后勤的补给。另外呢，广大人民群众踊跃的支援前线，他们为战士们送到前线的就是白面，还有大米，而是他们随身带的三红。
1: 值得一提的是，543万民工并不包括后方的老人、妇女和儿童，他们在之前机构的组织下积极筹粮、照顾伤员、做军鞋、站岗放哨等，同样为淮海战役的胜利付出了巨大的牺牲。除此以外，架桥铺路的铁路工人、军工厂工人、军服厂、面粉厂工人也没有算在543万民工之列。淮海战役纪念馆里展出的文物见证了他们夜以继日的辛苦付出。543万民工，再加上后方千千万万的群众，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群体。那么，这些人是怎么动员起来，并有效组织管理的呢？刘瑞龙，淮海战役中担任华东野战军后勤部部长，负责接收、调度和分配送到前方的粮食、弹药等物资。傅秋涛，华东之前委员会主任，负责在后方筹划、征集和调运物资。他们的工作曾经深深地影响着之前民工的调动。淮海战役前后9个月间，刘瑞龙在昏暗的油灯下写下一本日记。在相当于 A4 打印纸1/4的一页纸上，字数多达2000多字。字数虽多，字迹却清晰整齐，显示出刘瑞龙克俭奉公的优良作风与认真细致的工作态度。对于群众的动员，刘瑞龙这样说过：当人民把战争的最高目标和自身的最大利益联系起来的时候，认识到共产党是和他们呼吸相通的，只有打败蒋介石才能翻身得解放，过上好日子。支援前线是自己的根本利益所在，进行战争和自己生死存亡有关的时候，就能全力以赴地投入到战争中去。那么，群众的切身利益是什么？解放军是如何保障群众利益的呢？中国国家博物馆副研究馆员常瑞清这样说：
2: 在这个淮海战役发生这个地方，我们呢进行了土地革命，当时农民呢分得了土地，也就是分得了他们的自己的命根子。为了保护这个革命的成果，不让这个土地再失去，当地的人民群众就义无反顾地踊跃地参加了支权的运动。
1: 翻身解放的农民表现出极大的革命积极性和生产热情，他们纷纷表示，之前是自己的事业，为了妻儿老小和家里的生活，积极支援前线。动员群众的背后离不开有效的组织。早在淮海战役发起前，毛泽东就明确指出，这是一场大的战役，要对后勤工作有充分的准备才可以行动。后来周恩来派中央军委后勤部部长杨立三前往淮海前线，统抓淮海战场的后勤工作。1948年11月4日，华东局成立华东支前委员会。11月22日，华中支前司令部成立。从此，整个华中、华东地区的支前工作更加有组织、有计划。支前民工分为随军常备民工、二线转运民工和

后方临时民工。随军常备民工一般服务3个月以上，二线转运民工服务时间30天以上，后方临时民工则服务10天左右。参加淮海战役的543万之前民工中，有常备民工22万，转运民工130万，临时民工391万。民工参加之前，每天发给粮食、酬金，带车的还有车马费。这些费用大多以实物支付。费用分类则极尽详细，有伙食费、办公费、医药费、理发费、修理费等等。之前途中设有民站，服务民工。民工离家以后，当地设有托儿所，照顾幼小的子女，有人帮忙代耕代收家里的田地。这些组织与安排既解决了民工之前途中的困难，又解除了他们的后顾之忧。一时间，山东、江苏、安徽、河南、河北5省民工踊跃之前，各条运输线上车轮滚滚，人流如织。民工踊跃之前是淮海战役取得胜利的有力保障。值得一提的是，快速高效的组织民工离不开基层干部的带头作用，尤其是共产党员。淮海战役中，为了完成艰巨的运输任务，保证大兵团作战需要，各级之前机构纷纷下发运输工作的指示决定。为了动员民工，各地出版之前手册，教导基层干部怎样带领民工组织配备。高泉中江苏宿迁县运输团一名中队长，共产党员。1948年12月，苏北平原大雪纷飞，高泉中带着400多个民工运送军粮。途中，国民党军飞机在上空盘旋，高泉中沉着指挥，命令大家将粮食分散隐蔽。可是，白雪皑皑的旷野上，目标非常明显，敌机还是很快发现了他们。飞机上的机枪轮番扫射，有的粮袋被打破，粮食哗哗往外流。高泉中看到这里，不顾一切地冲上去，把粮车推到隐蔽地带。但不幸的是，一颗子弹打中了高泉中。高泉中忍着剧痛，仍在指挥工作。最终，粮车安全了，高泉中却倒在了之前的路上。这些基层干部就像一盏盏明灯，照亮了之前民工的心。之前民工的身后站着千千万万解放区群众，他们宁可自己挨饿，也要让解放军吃饱饭，也要之前。这是一次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战争，这是一次历史性的战略决战。他是英雄的李赞，他以辉煌战绩奠定了全国胜利的巩固基础。国宝档案特别制作大型系列节目《人民的胜利》，带您重温峥嵘岁月。1949年1月10日，这一天是淮海战役胜利结束的日子。在河南永城东北的陈官庄一带，华东野战军围歼杜聿明集团的战斗已近尾声，成千上万的俘虏被押送出战场。此时的国民党守军仍然在做着最后的反抗，零星的战斗时有发生。这天拂晓时分，一些解放军战士正在抢运伤员，
突然，敌人的飞机轰鸣而来，丧心病狂地扔下数百枚炸弹，对地面进行狂轰滥炸。一时间，战场上火光冲天。一名女战士为了掩护伤员，扑倒在担架上，再也没能起来。这名牺牲的女战士是华东野战军一纵的一名文工团员，名叫陈杰。她是淮海战役纪念馆英烈厅唯一的一名女烈士。非常令人惋惜的牺牲在淮海战役的最后一天，牺牲时年仅27岁。这样一个年轻美丽的生命，就像一只玫瑰凋零在了战火中。一晃60年过去了，没有人说得清他的故事。直到2009年的一天，一位老人的出现，让这位女烈士的感人故事浮出水面。2009年10月20日，一位80多岁的老人独自来到徐州市的淮海战役纪念馆。老人走到陈杰烈士的照片前，停下脚步，端详了许久，然后缓缓地告诉工作人员：“我想捐赠陈杰烈士的遗物。”老人的举动引起了工作人员的好奇，他到底是谁？怎么会有陈杰的遗物呢？老人名叫陆铁民，来自河南省新乡市。他和哥哥都参加过淮海战役，他的哥哥正是陈杰生前的恋人。此次前来，老人想要替哥哥完成一个心愿，把哥哥一直珍藏的陈杰的遗物捐献出来。现藏于淮海战役纪念馆的这些陈杰遗物，就是老人捐赠的，包括陈杰的照片、穿过的衣物、用过的钢笔，以及超有246首歌曲的歌本等物。其中最珍贵的就是陈杰写给恋人的一封封亲笔信。正是这一件件遗物，揭开了一段封存了60年的催人泪下的感人故事。陈杰1922年出生于广东省的一个工人家庭，他自幼随父母到上海谋生。母亲后来因病去世，只留下他和父亲相依为命。因为生活的艰难，陈杰10岁时就去了工厂当了童工。随着年龄的增长，他逐渐出落成一个漂亮的姑娘。情窦初开时，陈杰遇到了自己喜欢的恋人。在共产主义思想的影响下，两人共同走上革命道路。他们一起发传单，到地下工作，感情逐渐升温。1940年，18岁的陈杰满腔热情地参加了新四军。入伍后，他被选送到鲁迅艺术文学院学习。鲁艺艰苦而充实的学习生活让陈杰受益匪浅。通过系统的学习音乐、舞蹈、戏剧等艺术，他迅速成长起来。可惜2年后，他因为身体原因回到上海。1944年，陈杰再次入伍，成为华东野战军一纵文工团的一名文艺宣传员。与他同时入伍的还有他的恋人，共同的志向让他们一起投身到解放事业中。在陈杰写给恋人的信中有这样一段话：“您在上海快要跟我分别时的一个晚上，跟我谈了许多话。虽然我会感到您的态度很突然，但我还是能了解您的。的确，您是有许多地方值得我爱您的。”陈杰和恋人一起入伍后，虽然在同一个部队，却一个在文工团，一个在测绘部队。
紧张的战事让这对

自己渴望战斗、希望上前线的想法。1948年7月10日的一封信中，陈杰写道：“许多同志留在了后方，但我却没有。而相反的，我在行军中，我的身体比平时更好了。希望您以后很好地注意起来，更希望见面时能看见您强健的体魄。”在信的末尾，陈杰说：“打了胜仗回来，再报告您好消息。”终于，一个月后，陈杰所在的文工团要到恋人所在的部队的驻地去慰问演出了。得知这一消息后，陈杰天天盼，夜夜盼，盼着两人能见上一面。可当他终于赶到恋人的驻地时，却发现恋人的部队刚刚迁到了20里以外的地方。巨大的失望和沮丧之下，陈杰只好坐下来给恋人写信。他这样倾诉当时的心情：“恨恨地回到宿营地，去找您是不可能了，而时间也不允许，唯一的办法是写信给您。这次的任务又要改变，大约又要向南走，我们将有一个长时期的分别了，希望您有空能来看我。”这次近距离的擦身而过，成为陈杰永远的遗憾。越来越紧张的战事让他们见面的机会化成了泡影。好在战争马上就要结束了，1949年1月9日，就在淮海战役宣布胜利的前一天，陈杰在给恋人的最后一封信里用兴奋的语气写道：“我们已经看到了胜利，等打完仗再会。”陈杰再也想不到，这封信竟然成了对恋人最后的诀别。那天清晨，陈杰因为发烧，原本被安排到后方工作，但当他看到前线受伤的战士排着队被转运回来，而转送人员严重不足时，他再也坐不住了，主动加入到转运伤员的队伍。正当大家不知疲倦地一次次把伤员转运到安全地区时，国民党的飞机突然飞临到战场上空。一阵疯狂的轰炸后，陈杰身中数弹，再也没能起来。时任《大众日报》的一位记者目睹了陈杰在战场上倒下的全过程，他用笔记录下了那个令人悲伤的时刻。纷乱的战场上，一个柔弱的身影格外引人注目，棉衣上全是泥水，一缕秀发从军帽中散落出来，贴在满是汗水的脸上。华东野战军绝大多数官兵都认识她，因为她是野战军文工团最漂亮的女孩。在官兵们看过无数遍的歌剧《白毛女》中扮演喜儿。陈杰能歌善舞，是个很受大家喜爱的好演员，他演的喜儿极具感染力。那一天，喜儿牺牲的消息传遍了军营，许多看过陈杰演出的战士不敢相信这朵美丽的战地玫瑰就这样与大家永别了。就在陈杰牺牲的那天，淮海战役胜利结束了。当战友们庆祝胜利的时候，陈杰的恋人收到了那封还没有来得及寄出的信：“我们已经看到了胜利，等打完仗再回。”

我懂得今后应该怎样为党工作，怎样贡献我的终身。我的心像激流一样挺进，解放上海，解放全中国。战争年代，怀揣着解放全中国的理想，用青春和热血去战斗，并献出宝贵生命的不只是陈杰，还有勇堵枪眼的楚有富、之前英雄高全忠等数万名牺牲在淮海战役中的英烈们。在淮海战役纪念馆的英烈厅，有一整面墙的烈士照片，这一张张和陈杰一样的年轻笑脸，都曾经是母亲的心头肉，都曾经对美好生活充满了向往。然而他们为了更多人的母亲，更多人的美好生活，把自己的青春和热血挥洒在了烈火般的战斗中。他们中的一些人留下了姓名，另外一些连姓名都没来得及留下来。然而无论有名还是无名，他们终将永垂不朽。

次翻看抚摸陈杰的遗物，在一个超有246首革命歌曲的本子中，有这样一句歌词：烈火般的战斗如我们的青春，我们高声歌唱，勇敢地前进。翻开他的战地日记，还会看到这样一句话。

0: 子掌握我路，没人敢叫我路。
1: 觉得取得胜利，我死不死，人怎么样，不考虑这个事情。
2: 赌出侠恨气，把我们呢铁硬胆气，一定要把日本打走，谁能救中国，救共产党。

0: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五千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1: 这是一次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战争，这是一次历史性的战略决战。他是英雄的礼赞，他以辉煌战绩奠定了全国胜利的巩固基础。国宝档案特别制作大型系列节目《人民的胜利》，带您重温峥嵘岁月。1948年11月29日，一字排开的400多辆军车驶出丰台，中间夹带着10几辆吉普车，在黄褐色的华北大地上拉出10公里的长列，黄尘蔽天，吼声如雷。这支耀武扬威的国民党军队执行的是什么任务呢？1948年，战略决战的平津战役打响，当时，国民党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坐镇华北，人称华北王。开头的一幕啊，正是傅作义手下王牌军第35军出动的情景。35军是傅作义嫡系部队中唯一配备全美式装备的部队。然而，35军出了北平就再也没有回来。这支王牌军是如何覆灭的？在接下来的一周时间，国宝档案将与您一起重温平津战役的这些精彩瞬间。平津战役纪念馆位于中国天津市虹桥区，馆名由聂荣臻元帅亲笔题写。这是目前中国唯一以平津战役为主题的纪念馆。这座平津战役胜利纪念碑，碑高64米，象征着平津战役从1948年11月29日到1949年1月31日历时的64天。平津战役是解放战争中具有决定意义的三大战役之一。在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指示下，人民解放军东北野战军和华北野战军部队共100万大军，以北平、天津为中心，对国民党军进行战略性决战，为解放战争在全国胜利奠定了巩固的基础。今天，平津战役纪念馆馆藏文物达6000多件。都是平津战役的历史见证。这支勃朗宁手枪是聂荣臻元帅在平津战役期间使用的防身武器，为馆藏1级文物。关于平津战役，让我们把时间转回到70年前的那个冬天。1948年11月，辽沈战役结束，东北解放。此时驻守华北的傅作义如临大敌，傅作义集团将50多万国民党大军分布在东起滦县、唐山，西至张家口一线上500多公里的狭长地带上，并以塘沽为海上通道口，布成了一个一字长蛇阵。根据毛主席的战略部署，1948年11月29日夜，华北野战军第3兵团在杨成武率领下向张家口挺进，并迅速攻占了柴沟堡、万泉、郭垒庄等地，歼敌2000余人。傅作义闻讯，立即派驻北平第35军101师、267师和104军258师增援。国民党军除出动北平的兵力外，还出动了驻怀来、南口地区的兵力。然而，增援部队刚赶到张家口，傅作义又下命令让他们迅速撤回北平。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原来，12月5日，傅作义接到情报， 北平以北的密云发现共军。中共党史研究专家刘金田认为，
2: 当东北野战军打完辽沈战役的时候，傅作义他判断说东北野战军啊，至少说要在明年的春天经过休整。

0: 以后才能南下入关。那么到了10月20号，毛泽东又立即部署，制定东北军负责人，要求以4个中队秘密南下，切断平津之间的联系。当东北野战军秘密南下的时候，有一支部队经过密云，就想搂草打兔子，顺手解放了密云。这一点引起了傅作义的警觉。
1: 国民党35军奉命速回北平，张家口到北平并不算远，拥有400辆大卡车的35军完全可以用1天时间赶回北平。但35军军长郭景云带着部队走走停停，行军速度十分缓慢。第1天，35军途经下花园，部队索性就在下花园住了一晚。第2天，35军从下花园刚一出发，路上就遭到了解放军的阻击，战斗持续了1天。国民党35军晚上退守到了新保安与新保安车站。而就在这天夜里，华北军区第2兵团星夜兼程，于12月8日拂晓赶到新保安，对第35军展开合围。新保安是北平至张家口铁路公路上的一个小镇子，有索要重地之称。华北军区第2兵团由杨德志任司令员，罗瑞卿任政治委员，耿彪任参谋长，主力部队将整个新保安城围得水泄不通。遵照中共中央军委指示，对第35军实行隔而不围、围而不打的战术。国民党35军犹如笼中困兽，困守孤城。
2: 国民党第35军被围新保安区后，曾数次突围，但均被击退。但35军军长郭景云却对手下说：“新保安这地名很吉利，我是长安人，我儿子叫郭永安，长安、永安、保安，保证我们35军平安无事。”那么，结果如何呢？
1: 傅作义为了解救35军，他亲自给驻守在怀来的国民党104军军长安春山打电话，让安春山全力援救被困在新保安城的第35军。接到命令的104军开始全力向新保安方向进攻，企图与35军会合，遭到解放军的顽强阻击。战斗最激烈时，104军甚至打到了距离新保安城只有4公里的地方，相互间连喊杀声都能听得见。紧要关头，104军军长安春山连续致电郭景云，要求郭景云果断向东突围，与他会合。可电话那头的郭景云却执意让安春山攻到新保安城下接应。在这火烧眉毛的紧急时刻，郭景云为什么还如此固执？原来傅作义为了激励安春山全力救援，任命他为西部地区总指挥。可是这个头衔偏偏让35军的译电员错误地译成了西部收容总指挥。郭景云一气之下，宁肯死在新保安，也不让安春山去收容。就这样，傅作义的2支主力部队丧失了唯一的生机。中国国家博物馆副研究员常瑞清说：“
3: 傅作义呢，为了解救35军的困局，所以他几乎动用了北平的所有的飞机来援助35军，向35军运送弹药还有粮食。可是飞机在运送的时候呢，又担心被击落，所以他们不敢低空飞行。这样呢，投放下来的这个粮食还有弹药， 正好赶上这个时候呢。

0: 是隆冬的季节，西北风呼啸，投下这些物资几乎都飘到了解放军的阵地上。
1: 十二月的新保安已经进入零下30多度的严寒，城外的解放军在等待着最后攻击命令的到来，与此同时开展政治攻势，瓦解第35军。据平津战役纪念馆馆长王培军介绍，
2: 王牌35军根据最高司令官傅作义的指示，他是到这个张家口进行解围，回来之后被我们的华北军区的2兵团堵在了新保安，在这个新保安这个地方待了14天。新保安这个城池啊很小，长宽各1公里，它就是1平方公里的这么一个面积。国民党的王牌35军17000人，加上我们攻城的部队啊6万多人，所以说弹丸之地啊将近多少10万人。
1: 12月20日，解放军对北平、天津等地的包围部署提前5天完成。一道命令传来，可以对新保安实施进攻了。经一夜激战，解放军顺利占领外围阵地。12月22日清晨7时，一颗颗红色信号弹升上天空，总攻打响了。156门大炮向新保安东关齐射，不到5分钟的时间，这个不足1平方公里的小镇便落下了5000多发炮弹，新保安城墙上的敌军堡垒被摧毁了，火力点被粉碎了，12米高的新保安城墙被轰开了一个缺口。随即，部队开始入城巷战。国民党35军全员负隅顽抗。平津战役纪念馆馆长王培军描述了当时的情景。
2: 这个国民党的35军呢，军长就郭景云呢是陆军的中将，啊，他的指挥下，每一个士兵单兵作战，宁死不投降。新保安战斗啊，打得非常惨烈。
1: 战斗从上午9时解放军突入城内的时候起，一直打到下午4时。解放军各路进攻部队在付出巨大伤亡代价后，终于攻到郭景云的35军军部。最后时刻，35军军长郭景云决定鱼死网破，他大声命令道：“快，快推2大桶汽油来，我们不能被俘，要死，大家一起死。”然而，已经没人理他了。郭景云掏出手枪自杀身亡。1948年12月22日，人民解放军攻占了新保安，毙伤3100人，俘虏12484人，缴获大量武器和军用物资。新保安战役为解放平津创造了有利条件。这是一次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战争，这是一次历史性的战略决战。他是英雄的李赞，他以辉煌战绩奠定了全国胜利的巩固基础。国宝档案特别制作大型系列节目《人民的胜利》，带您重温峥嵘岁月。
3: 那么贵军准备用多长时间打下天津呢？
4: 3天。
5: 恕我直言，别说3天，30天也未必。
4: 30天打不下来，就3个月。3个月不行，就3年嘛。我们有时间。
1: 刚才是经典影片《大决战平津战役》的一个片段。平津战役期间，国民党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派代表与解放军指挥员聂荣臻交涉。当时傅作义认为，解放军30天也未必能打下天津。后来的结果大家都知道，解放军只用29个小时就攻破天津城，创造了军事史上的 一个奇迹。那么这场战斗背后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呢？金汤桥，天津城内著名的标志性建筑，它横跨于海河之上，已有100余年的历史。1949年1月，东北野战军攻克天津，工程部队就是在这座桥上会师的。至今桥头还有解放军的雕像。金汤桥的名字是固若金汤之意，形容曾经的天津城一点都不为过。天津曾是华北最大的工业城市，拥有200万人口。天津地区地形复杂，市区被子牙河、北运河、南运河、海河等7-8条河流切割，形成易守难攻的水网地带。天津的国民党守军在1947年以来，沿天津周边修筑了一个南北长12.5公里、东西宽5公里、周围长42公里的一个斜长蜂腰形的碉堡线。沿着城防线构筑了一道高4米、宽2米的防御墙，墙外挖一道护城河，水深3米、宽10米。另外，室内还筑有大型碉堡380个。1948年，傅作义调陈长捷到天津任警备司令，守军为国民党军，共10个师13万人。陈长捷凭借城防优势，曾自夸称：“大天津堡垒化，天津城防固若金汤。”据停津战役纪念馆王培军馆长介绍，
2: 用当时天津守城司令部这个司令这个陈长捷的话说，我们要用那拼命的精神保命，要用毁家的精神保家，要战到上无片瓦，下无净土。可以说当时的天津国民党守军可不是没有决心，那他主要是失去了民心的。
1: 1948年，天津前线指挥部就设在天津杨柳青的一处民宅内。如今在原址改建的天津前线指挥部旧址陈列馆，还原了当年指挥部的原貌。这块匾额是由原东北野战军第1兵团司令员萧敬光题写的。在陈列馆讲解员韩颖的带领下，我们走进了这座青砖四合院。
6: 最早啊，这个小院是一个戴姓财主的家，院主叫戴恩成。最早呢，征用这里作为我们前线指挥部啊，是因为这里地处居民密集地区，比较隐蔽，又有老百姓做掩护，所以当时征用了这里作为我们的前线指挥部。
1: 东侧的警卫室陈列着当年警卫人员使用的步枪等武器装备，西侧是参谋室。这间北屋既是作战指挥室，也是刘亚楼的卧室。这件用担架改装成的行军床就是当年刘亚楼使用过的。室内还摆放着刘亚楼司令员用过的皮箱。这辆吉普车是根据刘亚楼当年使用的车型复原的。平津战役期间，刘亚楼任平津战役总前委委员、天津前线指挥部总指挥。当年这座前线指挥部所在位置也是一个军事机密，而刘亚楼还曾迷惑过敌人。1948年1月，刘亚楼率领部队包围天津城，兵临城下。守军司令陈长捷最想知道的就是解放军主攻方位。陈长捷想出一招妙计，他派天津市参议会4名议员出城，声言与解放军和谈，暗中想趁机探听虚实，拖延时间。按照约定，刘亚楼从杨柳青的前线指挥所到谈判地点最多也只需要30分钟。刘亚楼故意拖延了半个小时才出门，然后 他又让司机绕着弯转悠了一圈，最后才

0: 装作风尘仆仆地赶到谈判地点。此时他乘坐的吉普车车轮上沾满了泥浆，刘亚楼的大衣上也落了一层土。敌方代表在心里盘算，刘亚楼走了近一个小时，应该是从北面过来的。谈判代表回去以后报告陈长杰说，刘亚楼的前线指挥部设在城北。刘亚楼为了加深敌人的错误判断，他又指挥炮兵向天津北城墙齐射了20分钟。陈长杰果然上当，当天夜里就把守城主力151师从城中心防区调到城北。平津战役纪念馆王培军馆长介绍说，
1: 解放天津的战役啊，打响之前，38岁的东北野战军参谋长刘亚楼，也是什么天津战役的总指挥，分析了这个情况，感觉到就是这个南边攻势强，北边的话呢就是攻势弱，但是南边的兵力弱，北边的兵力强，然后所以呢就定了一个东西是既不打北边也不打南边，二是啊定了一个东西对进拦腰斩断金堂桥会师，所以就今天就有了这个天津战役的作战方针。
0: 1949年1月14日10时整，刘亚楼在天津前线指挥部里下达了总攻命令。战斗打响了，在炮兵、装甲兵、工兵等多兵种密切协同下，各步兵纵队由天津最窄的东西两侧发起进攻，同时对11个突破口展开攻击，仅用40分钟就摧毁外围攻势。一个多小时后攻入突破口，解放军的坦克部队长驱直入，守城敌军纷纷缴械投降。因陈长杰错误判断而被调到北部的敌军主力151师被完全包围孤立，后来没有投入战斗就放下了武器。15日凌晨5点，东西对攻的部队在海河金汤桥会师，将天津城区拦腰切断，继续穿插分割。15日下午3时，天津战斗结束，共歼灭守军13万人。国民党军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杰被俘，华北第二大城市天津宣告解放。中国国家博物馆副研究馆员常瑞清介绍说，
2: 天津战役呢是平津战役的著名的城市攻坚战，我们人民解放军呢用了29个小时一举攻克了天津，这在人民军队的战争史上创造了一个奇迹。当时东北野战军呢出动了22个师34万人，而且当时东北野战军呢配备了大口径的火炮538门，坦克30余辆，装甲车呢16辆，这在我人民解放军这个战史上，像步兵、装甲兵还有炮兵协同作战当中是第一次。
0: 多年以后，刘亚楼在回忆录中写道，这样大的一场战斗，战斗结束后不过几小时，广播电台就开始广播，电讯交通畅通，商店开始营业，人民欢欣鼓舞，天津市区呈现了一片热闹的景象。在攻打天津城的过程中，炮兵发挥了威力。当时天津城里的老百姓流传一句话说，解放军炮弹有眼睛，只打国民党，不打老百姓。天津战役结束后也证实了这一点，工厂、城市设施等都没有破坏，解放军的炮弹都落在了敌人战斗工事上，这是怎么回事呢？在平津战役纪念馆收藏着一套画图工具，专家说，天津战役的胜利背后也有他的一份功劳，他的主人

0: 名叫麦玄坤，中共地下党员。这张天津城防图就是他和几位地下党员合作完成的。平津战役纪念馆陈列保管部主任徐宁介绍说，
1: 他是学的土木工程系，1947年的时候，正是天津市呢大修土木工程的时候，当时他任天津城防第八段工程员。那么第八段的图纸，那么都在他的掌握之中了。第八段之外的这些图纸怎么办呢？他就利用自己的工作之余，也就算是合法身份吧，到各个段去搜集资料。如果看见有重份的，他就顺手牵羊的拿一份走；如果没有呢，他就借此机会借出来一份。
0: 天津战役打响前，解放军参战部队连以上都收到了绘制精准的天津城防图。而这份珍贵的城防图是多位中共天津地下党员冒着生命危险绘制整理完成，最后由地下交通员冲出层层封锁后，最终送到人民解放军手中。天津前线总指挥刘亚楼在总结天津作战经验时强调，天津是解放军和地下党共同打下来的。如今，这些平津战役纪念馆里陈列的文物，每一件都铭记着他们不可磨灭的功勋。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0: 我。
1: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2: 河南经济广播财经早餐，开启品味生活每一天。
3: 纳瓦尔宝典，财富与幸福指南第十集，如何通过冥想获得幸福和平静。高丽说书今天继续分享纳瓦尔宝典财富与幸福指南。纳瓦尔认为，冥想具有强大的力量，对健康的益处非常大。拿出时间冥想或者独处，用来专注的自省、写日记，可以解决那些没有解决的问题，让超负荷的精神变得清明舒朗。
4: 好，谢谢我的 AI 搭档。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想一个问题了，为什么冥想有这么强大的力量？我们人体的周围神经系统是由自主神经系统和随意神经系统两部分构成的。那两个系统呢，有少数重合的地方，呼吸就是这个重合的其中之一。呼吸呢是无意识的动作，但是也可以通过大脑是自主来控制的。那很多冥想练习都是强调呼吸，因为呼吸是进入自主神经系统的一个入口。医学文献和精神文献里面有很多的案例都说了一个事儿：有些人呢是可以深度控制自己的身体的，是可以控制那些本来自主的活动的。人的思想力量是很强大的，大家千万不要忽视了你自己的能量。前脑向灵脑发送信。

0: 好，然后由领导向整个身体调配和分发资源。那么这个过程是怎么调节的呢？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那这样咱就隔着电波做一个互动，我这边呢给各位描述着，您可以通过我这个描述来做一个自我呼吸的这么一个调配分发，咱自己体验一下这个过程是什么样的。其实你通过呼吸是可以完成资源的合理调配和分发的。放松的呼吸会告诉你身体现在处于一个安全状态，这样你前脑需要的资源不会像平常那么多，额外的能量呢可能就会被送到领脑，那领脑呢是可以把这些资源重新分配给你身体的其他部分的。但是这不是说只靠激活领脑就能战胜任何疾病的，是说可以把大部分正常情况下关心外部环境需要的能量用在咱自己的免疫系统上，用这样的方式提高你的身体机能。讲到这儿呢，纳瓦尔给我们介绍了一个人叫维姆霍夫，他说维姆呢就是一个奇迹般存在的人，他的绰号呢叫冰人，他保持了冰浴和冰泳时间最长的世界纪录。他给了纳瓦尔很大的启发，不但是因为他能够完成超人一样的这种体能壮举，还因为他同时保持着乐观和善的个性，纳瓦尔觉得这个就很难得了。他是提倡接触低温环境的，因为他认为人类已经过于脱离自然环境了，我们饿了就吃东西，冷了就穿衣服，一直让自己处于一个很舒服的温暖的状态，所以咱的身体已经忘了寒冷是啥滋味了。寒冷对于我们来说很重要，因为在上一集我们也讲到了它可以激活我们的免疫系统，所以维姆提倡进行长时间的冰浴。而纳瓦尔呢，他是出生在印度次大陆的，所以对冰浴是特别抵触的，但是受到维姆的启发呢，他决定做一些尝试，我就洗个冷水澡试一下，结果通过用维姆的这种呼吸法，他成功的做到了。这种呼吸法要求你进行强力呼吸，就让更多氧气进入到你的血液里面，提高核心温度，核心温度提高了，你就可以去冲冷水澡了。最开始的几次呢，纳瓦尔觉得那个情境特别的糟糕，然后也很滑稽，因为缩手缩脚瑟瑟发抖，他只能站在花洒下面一点一点的让自己慢慢放松。那在纳瓦尔做这个冷水澡尝试四五个月之后，他就已经可以很轻松的把花洒开到最大，然后直接就走进去冲凉了，他不给自己任何犹豫的时间，一旦听到大脑里面有个声音说水非常冷，他就知道自己必须走进去了。
1: 洗冷水澡这件事给纳瓦尔上了非常重要的一课，他意识到我们大部分的痛苦都来自逃避，洗冷水澡的痛苦主要源于进入冷水时的蹑手蹑脚和小心翼翼，一旦站到冷水下面，你就会发现其实一点都不痛苦，只是有点冷，身体感觉到的冷跟头脑中想象的冷是不一样的。承认身体感到冷并直面这种感受，应对它，接受它，但不要因此感到精神痛苦。对于冥想，纳瓦尔还有哪些切身感受？
0: 纳瓦尔觉得冥想就像节食，大家好像都有一套自己的方法，每个人都说我在节食，但实际上没有人真正在做这个事儿。同样真正定期冥想的人呢也是少数，对于冥想他发觉而且尝试了至少四种不一样的形式。纳瓦尔就发现对他最有效的一种冥想叫无选择觉知，或者呢叫无评判觉知。这种冥想方式就是说在处理日常事情的时候，那当然这个地方他也强调了最好是有跟大自然接触的机会，那这样的时候呢不跟任何人谈话啊，练习接受自己处的这个当下的时刻，不做任何评判，既不去想哎呀那边好像有几个人在吵架，我要不要去马路对面看一下呀，也不要看着人家跑步的人暗自在想这个人身材都走样了，我的身材可比他好。从前每次看到头发很少的人，纳瓦尔的第一反应都是哈哈，这个人的头发可真少。那他为什么要通过嘲笑别人让自己感觉良好呢？他为什么需要感觉自己的发量还不错呢？原因就是 纳瓦尔已经开始脱发。

0: 了，他特别担心自己头发会掉光，所以他试图通过嘲笑别人的发量不如他自己来获得心理安慰。他就发现他 90% 的想法都是受到恐惧的驱动，剩下的 10% 可能是受到欲望的驱动。那在练习无选择觉知冥想的这个过程当中，他就不做任何的决断了，不做任何的评判了，只是全盘接受。如果你能在散步的时候这么做10到15分钟，你就能达到一种非常平和而且感恩的状态。无选择觉知这种冥想法对于纳瓦尔来说很有用。那第二种方法就是超觉冥想，就是通过反复唱诵，在脑子里面制造一种白噪声来掩盖自己的想法。第三种方法就是对自己的想法保持高度敏锐和警觉，通过观察自己的想法，你就会认识到很多想法都是源于你自己的恐惧的。在你识别出恐惧的那一刻，恐惧感自然也就消失了。一段时间以后，你的思绪也就会平静下来了。思绪一旦平静，你就会认识到周围的一切都不是理所当然、天经地义的，你就开始留意生活里面的点点滴滴的细节，你就会想啊，原来生活这么多美的地方，我怎么没注意呀？我有衣服穿，这多好呀！我还可以随时随地去喝一杯咖啡，我可以看看周围的人，每个人的脑子里面都有一个鲜活、丰富、完整的人生，哇，太美好了。那在日常生活里面，我们每个人都会不停地跟自己对话，沉浸在自己编织的故事里面，而这种对周围事物的觉知会让我们从中跳脱出来，哪怕只有10分钟，你也能意识到我们已经处在马斯洛需求层次较高的阶段了，就是生活其实非常美好。
1: 纳瓦尔传授给我们一个生活技巧，躺在床上的时候可以尝试冥想，这样你要么进入深度冥想，要么会入睡，不管哪种都很好。对于冥想，他还尝试了第四种形式，也非常管用。这种形式又是什么？欢迎继续收听高丽说书。
0: 纳瓦尔学到的第四种冥想方法就是坐在那儿把眼睛闭上，至少每天做这个动作1个小时。那这个时候呢，你就会用一种沉浮的姿态接受发生的一切，不争不对抗。那如果有想法在你的脑子里面出现了，那就让它出现吧，没什么大不了的，反正咱也不争取也不对抗。人的一生会经历大大小小的事情，有好事儿也有坏事儿，其中大部分都会得到处理和解决的，但是你也得承认会有一些长期伴随着你。那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类事情会越积越多，这些你没有解决的痛苦、错误、欲望还有恐惧已经成了你的一部分了，附着在你的周围，让你失去童年时候的好奇心，失去活在当下乐在其中的能力，失去内心的快乐。那怎么才能把我们的身上给它扯下来呢？答案就是冥想。当冥想的时候呢，你就是坐在那儿，不去对抗自己的思想。那这个时候，这些事儿就开始在你的脑子里面翻滚了。你就像是面对了一个充满了没有回复邮件的巨大的收件箱，这些邮件可以一直追着你的童年，问题一个接一个的冒出来，你不得不一一的处理。你别无选择，必须去解决这些问题，而解决问题是不需要你付出任何努力的，你只要静静的观察就好了。现在你已经是成年人了，原来的事情跟你已经拉开距离了，你可以隔着时间和空间以更客观的态度看待这些问题，然后去直面解决这些问题。那这么一来，你就会慢慢的解决掉你脑子里面很多根深蒂固你原来觉得是问题的很多问题，总有一天全部问题都会得到解决的。到那个时候，你再坐起来冥想，大脑里面就会进入收件箱为零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你打开大脑的电子邮箱里面没有任何邮件的时候，那一种感觉，哇，不要太美妙。 那是一种快乐、幸福、平静的状态。一旦你有了这样的状态，你就不想再放手了。如果每天早上你只是闭上眼睛坐着就可以获得一个小时的幸福，那是多么的弥足珍贵啊，各位，它会改变你的人生的。所以纳瓦尔建议每天早上冥想一个小时，因为少于一个小时你是没法真正进入深度冥想的。如果真的想尝试冥想，他建议以60天做一个周期，每天一个小时，早上起来先冥想，啥也别干，大概60天以后你就会厌倦倾听自己的心声了，就是你心里那两个吵架的人不吵了，他们也平和了，你应该已经解决了很多问题了，或者你已经听够自己的心声了，看穿了那些恐惧和问题。冥想其实并不难，你要做的就是坐在那儿什么都不做，只是坐下来闭上眼睛告诉自己，我只想让自己休息一个小时，这是我远离喧嚣生活的一个小时，在这一小时里我什么都不做。如果有想法喷涌而出，那就让它喷涌吧，我不会跟它对抗的，也不会进一步思考，既不接受也不拒绝，我就在那儿闭着眼睛坐一个小时，我什么都不干。这么做能有多难呢？各位，你怎么就不能在一个小时里面什么都不做呢？给自己一个小时休息的时间有这么难吗？啊，高丽，
1: 有没有哪一刻你意识到自己可以控制对事物的理解？纳瓦尔觉得，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是，人们没有意识到自己可以控制对一件事的理解和应对。
0: 从某种程度上说，整个社会都有沉迷和上瘾的症状。我们追求刺激的行为或者心流状态，目的就是摆脱自己的思维，摆脱脑子里面的声音，摆脱过分强烈的自我意识。纳瓦尔的最低目标是不让自我意识随着年龄的增长继续发展并且被强化，他希望自我意识减弱变柔和，那这样他就可以更好地融入当下的现实生活，接受大自然和这个世界的本来面目，像孩子那样随心所欲天真烂漫地欣赏一切。那要实现这个目标，就先要认识到你是可以观察自己的精神状态的。冥想并不会瞬间赋予你控制内心状态的这种超能力，但会让你察觉到你的思想意识是多么的失控。思想意识就像一只猴子在你的这个房间里面来回的跑，大喊大叫，又在那儿砸盆，又在那儿摔碗的制造麻烦。思想意识是完全不受控制的，就像一个失控的疯子。你必须先看到这个疯子在肆无忌惮地横冲直撞，你感到不胜其烦，只有感到不胜其烦，你才会对他感到厌倦，只有感到厌倦，你才会和他分开，而这种分开就是解脱。你会意识到，我不想成为那个人，我怎么会这么失控呢？纳瓦尔呢，会有意识地密切关注自己的内心独白，但是他也说有时候也做不到。如果用计算机编程做类比，那就是他尽可能地在调试模式，在这样的情况下运行他的大脑。在跟别人交流或者参加团体活动的时候，想要运行调试模式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大脑有太多的事情要处理了。那在独处的时候他是可以做到的，比如说那早上他一边刷牙一边在脑子里面想象要做一期什么样的节目，他开始想象谁问他一些什么问题，也想象我自己该怎么回答，然后他就突然意识到我在天马行空的想象，紧接着他就把大脑调整成了调试模式，就这么看着指令一条一条的闪过。这个时候他就想，我为什么要幻想未来的规划呢？我为什么就不能站在这儿集中精力刷我的牙呢？他察觉到因为自我的存在，他开始幻想未来的一些场景了。他就想，我真的在乎自己会不会出丑吗？谁在乎呢？不管怎么样我都会死的，一切都会归零的，我什么都不会记得的，所以这一切毫无意义。然后他就停止大脑的运转了，继续刷牙，开始注意到牙刷有多好用了，自己买的这款牙膏味道有多清新了，自己感觉会很好。下一刻他就开始想别的事情了，他不得不再次审视自己的大脑， 自己问自己，我真的需要现在就解决这个问题吗？大脑里面95%的所想所思其实都是不需要马上就处理的，大脑就像肌肉，最好让它多多休息，保持平静，只有在特定问题出现的时候才调动大脑，全身心的去解决这个问题。

0: 在聊天的时候呢，纳瓦尔就不能让大脑在调试模式下运行了，这个时候他需要全身心的投入跟别人的谈话，让自己百分百的专注，而不是想着我早上刷牙的这个方法好像不太对，没刷够三分钟啊。高度集中注意力是一种能力，我们越长大越清楚，那这种能力和放松自我，活在当下，保持快乐的能力是有关系的，当然也和提高效能的能力有关系。
1: 注意力高度集中，就像把自己从一个特定的框架中抽离出来，虽然你还保持着自己的思维，但你看问题的角度已经变了，是这样吗？
0: 我们可以把大脑和意识看作是一个多层次的机制，那这种机制以一个内核级的操作系统作为核心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又运行了一些应用程序。纳瓦尔实际上是回到了大脑操作系统的觉知层面，在觉知层面它是宁静的、平和的、快乐的、满足的，他试图保持觉知模式，而不是激活自己的心源，就是咱那个心猿意马的心源，就是很浮躁很不安那样的一种心境，因为它总是让人提心吊胆，让人很焦虑。心源当然有它的重要价值，但是我们都希望只在需要的时候才把它激活，当需要调动它的时候，我们希望可以专注其中。如果思维每天24小时在不间断的运行呢，就是对精力的浪费，也会让心源主宰我们的全部状态，但是它不能只有心源这一种状态，还要有其他状态。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基因组合，小的时候你的基因组合会对外部环境做出反应，同时你的大脑会记录下这些所有的经历，不管它是好的还是坏的，那之后你会利用这些记忆来预判未来所有的事情，不断尝试预测和改变未来。随着年龄的增长，你会积累海量的偏好，那这些习惯性反应最终会变成失控的货运列车来控制你的情绪。但是情绪不应该是被下意识的反应控制的，而应该是我们的意识主动控制的。我们应该研究怎么控制自己的情绪。如果一个人能按照意志调整状态，那就是非常有掌控感的。你只需要想，现在我是处于好奇的状态，就可以真的进入好奇的状态了。或者你也可以想，我现在想陷入那种哀伤的状态，我要哀悼一个我爱的人，向他献上我浓浓的哀思，我真的很想有这种感觉，我不想为明天必须解决的计算机的编程问题分心。大脑本身就是一块肌肉，是可以被训练的，可以被调节的，但是因为社会的随意破坏、随机塑造，大脑已经在我们的控制范围之外了。如果带着觉知和意图审视自己的大脑，你就可以分析自己的思想、情绪、想法和反应，在自我剖析、自我了解的基础上，你就可以重新配置自己的系统了，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重新写程序了。当然要特别强调，这种审视应该是一个时时刻刻都进行的长期练习。冥想是屏蔽社会的噪声，倾听自己的声音，只有以冥想本身为目的，冥想才会真的起作用。徒步旅行是行走冥想，写日记是书写冥想，冲澡是意外冥想，静坐是直接冥想。冥想可以让你获得一种快乐、幸福、平静的状态。纳瓦尔很负责任地告诉我们，一旦拥有了这种状态，你可就不想再放手喽。
1: 纳瓦尔认为，最了不起的超能力就是改变自我的能力。那么如何自我塑造、自我成长？纳瓦尔一生中犯过最大的错误是什么？他又是怎么走出来的？高丽说书，下期继续讲述纳瓦尔关于幸福的感悟。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0: 4008737979。雅迪电动车联合正好办重磅推出电动车以旧换新专项惠民活动，门店旧车免费评估，抵扣车款，线上正好办领取雅迪专属补贴券，双重补贴同步享，最高补贴1000元，快快行动起来吧。
1: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3: 河南的高考生们，高考分数怎么样做到一分不浪费？立即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进入高招面对面专区，全国150所高校在线直播免费答疑，还有高保师免费指导填报志愿，让你科学择校，用好每一分。
4: 马向阳，到，绕场上，到，黄铁柱，到，李青山，到。如果我们中国人都投降了，还有中国吗？河山，保护我民族，保卫国家是我的天职。打完这场仗，咱们就回家。

0: 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2026中国家居行业开年第一展将在郑州航空港区中原国际会展中心重磅登场。3月6至9日，中国郑州门窗及定制家居博览会，3000家品牌集结，150000件新品亮相，行业巅峰盛会不容错过。详情咨询400-004-6588。
1: 下面啊，给大家说个特别好的消息。6月全国爱眼月，重点关注中老年人的眼健康，所以啊，我们特联合好视力共同举办大型补贴活动。今天呢，特别拿出了爆款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效果。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打400-870-7366，直接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电话打得早，还限量加赠爱眼专属好礼。快打电话抢占名额，400-870-7366，400-870-7366。特别啊，是眼睛经常干涩的朋友，总感觉眼里像有沙子磨，出门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推荐您就用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富含10几种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中药熏蒸雾化，贴完呢，眼睛清亮舒服一整天，缓解干涩流泪，看啥都轻松很多。那话不多说，10分钟内打400-870-7366购买，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防蓝光老花镜，最后啊，再给每人加1大盒叶黄素指引。平时只卖不送，今天啊也让你直接带回家。活动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紧打400-870-7366，400-870-7366。
0: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2: 河南经济广播财经早餐，开启品味生活每一天。
3: 纳瓦尔宝典财富与幸福指南第11集，为什么纳瓦尔说我们的大脑应该是仆人而非主人。高丽叔叔今天继续分享纳瓦尔宝典财富与幸福指南。纳瓦尔认为最了不起的超能力就是改变自我的能力。那么如何自我塑造、自我成长？纳瓦尔一生中犯过的最大错误是什么？他又是怎么走出来的呢？
4: 纳瓦尔说他犯过很多错，面对错误他用同样的方式去反思、去总结。那这些错误呢，都是那个年龄段不可避免的，就是你在那个年龄段犯那样的错误都是正常的。现在回头看，但是当时他肯定是不这么觉得的，只有事后才会显现出来。为了走出错误的阴影，纳瓦尔一直在扪心自问，当30岁，你会给20岁的自己什么建议呢？当40岁的时候，你又会给30岁的自己什么建议？坐下来好好想一想过去每一年自己的经历、自己的感受。比如说2007年我在干嘛呢？我感觉怎么样？2008年我在干什么？我的感觉又是什么样的？2009年，以此类推。人生的这一趟旅程，有的时候是顺风顺水，有的时候是惊涛骇浪。生活总会给我们一种方式让我们来继续的。那每个人的旅程体验主要是取决于你自己怎么去看这段经历，你自己的解读。生而为人，我们有3观5感，有7情6欲，但最终呢都会与世长辞。所以你怎么来解读自己的遭遇，完全取决于你自己。每个人对这些遭遇都有不一样的解读方式。纳瓦尔也说了，如果人生可以重来，我还是会做出同样的选择，只是希望自己可以控制情绪波动，多一点宽容，多一点平和，少一点戾气，少一点愤怒。那他年轻的时候有一个这样的经历，就这件事情呢，他身边的很多人都知道，纳瓦尔曾经在自己的另外一部这个作品里面也提到过。当时呢，他创立了一家特别成功的公司，但是他没有获得相应的报酬，然后他就把一些相关的人员给人家起诉了、告了， 最后问题。

0: 基本上顺利解决了，他也拿到了自己想要的结果，但是这个过程他是非常焦虑非常愤怒的。纳瓦尔说，换作是今天，我不会再让自己被这种焦虑和愤怒的这个情绪给控制了，我会直接跟当事人谈，事情是这样的，我准备这么做，我准备用这样的方式，这样的手段，这样公平，那样不公平。纳瓦尔会意识到怒气冲冲、情绪激动带来完全不必要的严重后果。现在呢，他依然会坚持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但是他也会从过往的这个经历里面吸取教训、总结经验，学会了从长计议，减少不必要的愤怒情绪。如果可以从长远的角度冷静的、客观的看待问题，那很多问题其实并不是问题。当然在这儿纳瓦尔宝典特意强调了一下，说习惯呢就是一切主导着我们一切行为和思维方式。有的习惯呢是从小养成的，包括什么时候能哭，什么时候不能哭，什么时候笑，什么时候不能笑等等，慢慢的我们就养成了各种习惯，那通过后天的学习，有一些行为就变成了我们的一部分了。长大以后，我们已经积累了成千上万个习惯了，习惯成自然，那这些习惯在我们的潜意识里面不间断的运行，那大脑皮质呢只会留出那么一丁点儿的空间，它的所谓的思考力来应对新的问题，我们终究会成为自己的习惯。纳瓦尔是从自己健身的过程里面认识到这一点的，他以前呢从来没坚持过任何日常的训练，后来呢他的健身教练就给他定制了每天的训练计划，他就发现这个内容并不难，不会给你的身体带来特别大的负担，但是有一个要求，就是您必须每天坚持打卡，不能说今天来了明天不来，一个星期下来好嘛只去了三天。久而久之，纳瓦尔觉得自己的身体状况发生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变化。
1: 纳瓦尔说，坚持锻炼让我看到了习惯的力量，我开始意识到一切都与习惯有关，在日常生活的每时每刻，我们要么是在养成新的好习惯，要么是在摒弃以前的坏习惯，而习惯的养成和摒弃都需要时间。
0: 我经常会跟身边的人说，哎呀，我太胖了，我想减肥，我想健康，我想保持什么样的身材，你看我现在身材都啥样了，但是呢道理都懂，也有自己的审美，想坚持让这些事情变成你理想的样子，那太不容易了。塑形需要锻炼，如果只坚持三个月是不能养成习惯的，锻炼的效果当然也没法显现出来。养成习惯保持身材至少需要10年的时间，正常情况下呢每过6个月其实就要改掉一些坏习惯，养成一些好习惯的，当然具体周期是取决于自我改变的速度。印度哲学家克里希纳穆提就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说呢一切存在时刻处于一种内部变革的状态。这是啥意思呢？就是说要让咱时刻准备着去迎接彻底的改变。每次咱说我打算尝试一个新的东西，或者我打算养成一个新的习惯，这个时候其实咱都是在畏缩，都是在给自己做各种心理建设。其实这个言外之意就是说，我得给我自己争取更多的时间。但是我们应该做的是追随内心的渴望。如果你想认识一个漂亮姑娘，那你就去跟她打招呼好了呀，你去搭讪呀。如果你想喝一杯饮料，那你就去喝一杯。如果你真的想做一件事情，那就去做好了，不要说。说打算其实就是在拖延，就是在给自己找借口。不过呢，即便是没有把想法付诸行动，至少呢也要对自己真实的心理活动保持觉知。虽然我说我想做这件事，但其实并不是真的想，因为如果真的想了，我早就去做了。如果真的想做一件事情，有一个方法就是广而告之，让身边的人都知道。比如说你想戒烟，你可以对每一个你认识的人说，哎，哥们儿，我跟你说啊，我戒烟了，我做到了，我向你保证。有想法就直接采取行动，就是这么简单。但是呢，大多数人呢都会说我自己还没准备好呢，所以就不会对更多的朋友来说这个事儿了。如果是这样，你就应该对自己更诚实一点，直接承认 我还没有准备。

0: 考戒烟，我太喜欢抽烟了，要戒掉太难了。就是你要真实的面对你自己。那如果真的想戒烟，你可以这么想，我会为自己设定一个更合理的目标的，先降到这个数量啊，我可以让身边的人监督我，我会坚持3到6个月，达成这个目标以后，我会设定下一个目标，我会采取力所能及的实际行动，而不是什么都不做，陷入自我责备。就总而言之一句话，如果你真的想做出改变，就直接去做啊，别整那些没用的，别说那么多。可是大多数人呢，并不是真的想改变，他暂时呢也不想承受这个过程里的痛苦。但是至少呢，我们可以承认这一点，就是对自己的感受和想法保持觉知，这样我们就可以给自己设定切实可行的小目标，让自己真正的行动起来。迅速采取行动，并对结果保持耐心，这又是纳瓦尔宝典给我们画的一个重点。需要做就去做，还等什么呢？生命的长河奔腾不止，青春一去不复返，不要浪费时间拖延等待，不要浪费时间踌躇徘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使命，不要浪费时间做不属于自己人生使命的那一咕噜的事儿。一旦决定去做，就要迅速采取行动，而且要全神贯注，全力以赴。同时呢，要对结果保持耐心，因为你唯一能把握的就只有你自己个儿了。别人和外界环境都是纷繁复杂的，充满变数的，咱左右不了人家。市场接受一个产品需要经历很长的时间，商业上的合作、职场上的配合都需要一定的磨合期。想要做出优秀的产品是需要时间的，因为你需要不断的一遍又一遍的打磨它。一旦采取行动，就要速战速决，但等待结果要从容沉着。就像尼维说的那样，灵感易逝，当咱灵感闪现的时候，你就得马上行动起来。
1: 史考特亚当斯有句名言，要建立系统而不是设定目标，运用你的判断力，确定什么样的环境有助于你茁壮成长，然后在周围创造一个这样的环境，由此增加成功的概率。纳瓦尔就是这样一个人，他只想尽力通过最高效的方式成为最成功的自己。
0: 当前的环境会塑造大脑，但是聪明的大脑也可以选择和塑造未来的环境。纳瓦尔不会也不想成为世界上最成功的人，他只想全力以赴，通过最高效的方式成为最成功的那个自己。他想要的生活是，如果能活1000次，那么其中的999次我都过着成功的生活。我不需要是什么亿万富翁，但每一次的人生呢都不差。我做不到让生活的方方面面都随我的心意，但我建立了自己的系统，确保不合心意的情况屈指可数。所以各位还记得吗？这本书刚开始讲的时候，我就交代了纳瓦尔的人物背景，他是一个来自印度的穷孩子。所以纳瓦尔就说了，我都能成功，那么你为什么不行呢？他认为任何人都可能成功。当然了，他四肢健全，智力正常，受过教育，想要成功有一些先决条件是不可或缺的。但是如果各位看过纳瓦尔宝典，或者您这个时候正在收听我们的高丽说书，您可能就已经具备了获得成功的必要条件了。这可不是我自己吹嘘的啊，这是纳瓦尔宝典人家书里面说的那就是一个正常运作的身体和一个功能正常的大脑。如果有什么事情是你以后想做的，那现在就去做，因为人生没有以后。
1: 纳瓦尔是如何学习新知识的？他对学习新知识的感受如何？如果阅读的内容与他人相似，那么他思考的东西是否会和别人雷同？高丽说书继续为您讲述。
0: 纳瓦尔他自己的学习方式就是，多数情况他只学基础知识，即便是在学物理或者科学的时候也是这样的，他会读那些高级复杂的概念，但主要呢就是觉得好玩儿。比起微积分，他更喜欢做算术。他这辈子是不会成为什么厉害的物理学家了，可能来生他觉得还有希望， 可能他的孩子可以做到，但是对他来说太晚了，他只能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对纳瓦尔来说，科学就是对真理的研究，科学是唯一真正的学科，因为科学做出的预测是可以证伪的。科学具有改变世界的力量，应用科学变成技术，技术把我们和动物又区分开来，让我们有了手机、汽车、房子、电啊，包括暖气等等。总之对他来说，科学是研究真理的学问，而数学是科学和自然的语言。纳瓦尔说他自己是没有宗教信仰的，但是他有精神信仰。对他来说，研究宇宙法则是他能做的最虔诚的事情。在学习科学的时候，他能获得敬畏感，也能深刻地感受到自己的渺小。对他来说，这种感受是无与伦比的。虽然只学习了最基础的知识，但是他有这样的体验，这就是阅读科学知识的美妙之处。纳瓦尔觉得，现在大家不管是读什么，好像都是为了获得社会的认可。有的人呢，读了上百本解读进化论的书，但是从来没读过达尔文关于进化论的原著。这个世界上的宏观经济学家很多，他认为大多数里面呢，虽然是读过大量的经济学论文，但是没有读过亚当·斯密的任何著作。在某种程度上，这种阅读就是为了获得社会认可的。在纳瓦尔看来，这么做就是为了融入他的这个什么圈子，为了适应群体生活。但要从生活里面获得回报，你得做的并不是合群儿，而是从人群里面脱颖而出。社会认可是在群体内部进行的，如果想得到社会认可，就需要去阅读整个社会群体都在读的那些东西。而想要在群体里面脱颖而出，那您就需要拿一定的时间来做逆向思维，还有要具备这种反叛的精神。你得能说出，不，我就是要做自己选择的事情，不管社会结果如何，我就是要学自己觉得有意思的东西。每个人都有一些做起来动力十足的事情，只是这些事儿呢因人而异。即便是那些所谓没有动力的人，他们打游戏的时候，你看那也是充满干劲儿的，只是这些事儿没有让他引起这个兴趣而已。所以纳瓦尔认为动力是相对的，你只需要找到自己感兴趣的东西。
1: 如果让纳瓦尔给子女传授一两条人生原则，他会说些什么？
0: 第一条原则就是阅读，广泛的阅读，不用选什么书该读什么不该读，你只要拿着书看就好了。阅读面要广，不要局限在任何社会认可的书，更不要局限在什么别人给你推荐的书，要为了阅读而阅读，培养对阅读的热爱。即便是喜欢读什么言情小说、侦探小说或者是漫画书，没关系啊，也挺好啊，就不存在所谓的垃圾读物的。开卷有益，所以各位尽管去读吧。假以时日，你会找到那些你应该读和喜欢读的东西的。就是你前期得需要海量的筛选，筛到你认为有意义的东西。那第二条原则就是掌握和阅读技巧相关的数学技能。数学有助于解决生活里面所有复杂的难题。如果想赚钱，如果想研究科学，如果想了解博弈论、政治、经济、投资或者计算机，您就得好好学学数学，因为所有这些都是以数学为核心，数学是自然界最基本的语言。那既然数学是大自然的语言，那我们就可以利用数学对大自然进行逆向工程，用这样的方式来了解大自然。不过呢，我们目前呢也只是了解了大自然的皮毛而已。但是好在作为普通人，我们并不需要掌握很多的数学知识，只需要知道基本的统计学算术就够了。你应该对统计学和概率了如指掌，烂熟于心。而最难的不是做自己想做的事儿，而是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要注意，在这个地方纳瓦尔特别给出了一个备注，说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什么成年人，假装成熟的人多了去了，也就有了所谓的成年人。你必须找到属于自己的路，按照自己的方式去挑选、抉择、取舍，先想清楚我到底要什么，然后再付诸行动。 年轻的时候，纳瓦尔是特别珍惜自由的，自由是他的核心价值观之一。不过现在呢，也还是这个价值观，只不过呢，自由现在成了他三大价值观之一了，只是现在他对自由的理解和原来不太一样了。以前他对自由的定义就是随心所欲即自由，就是我想干嘛就干嘛，想什么时候干就什么时候干。那现在他追求的是内在的自由，无忧无虑即自由。比如说你从愤怒的情绪里面解脱出来，那是一种自由，从悲伤里面解脱出来，它也是一种自由，不需要做出反应的自由，不需要被迫做事的那种自由等等。以前他总是在追求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这样的自由，现在他追求的是我不想做什么我就不做什么，这是一种更高层次的自由，追求内心和外在的无拘无束。纳瓦尔压根儿就不评估自己的效率，他不赞成那种自我评估，他觉得这是一种自我约束、自我惩罚、自我冲突。如果别人因为对你抱有期待受伤了，那就是他们的问题，如果他们和你有约在先，那就是你的问题了，但如果他们只是单方面对你有期待，那就完全是他们的问题，这事儿跟您没关系。不要把自己陷入到那种自我惩罚和这个自我矛盾里面，他们会对生活有各种各样的期待，越早打破他们对你的期待越好。勇气不是在枪林弹雨里面冲锋陷阵，而是不在乎别人怎么想。所有跟纳瓦尔熟识的人都知道，他有两大性格特点，一个呢就是缺乏耐心，第二个就是非常任性。他特别不喜欢等，他痛恨浪费时间。比如说参加聚会活动晚宴，如果意识到那个是在浪费他的时间，他就会马上离开，根本不顾什么社交礼节。大家都知道他这个特点。珍惜自己的时间，因为他认为唯一你真正拥有的就是时间了，时间是比金钱更重要的，比朋友更重要，比什么都重要，你的时间就是你的一切，所以不要浪费自己的时间。那珍惜时间也不是说就意味着不能放松下来去享受生活，只要是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你就不是在浪费时间。但是如果没有把时间放在想做的事情上，既没赚到钱，你也没学到东西，你就得问问自己了，我到底在忙啥？我是不是瞎忙活呢？不要花自己的时间去取悦别人，别人快不快乐那都是他们的事儿，跟您没关系。你快乐了，别人也会快乐。比方说大家每天看着高丽，哎呦乐呵呵的，就是想问一下高丽你是怎么做到的呀，我就会跟他说，因为我每天都花时间录高丽说书呀，我可以和全国的听众一起在电波里面来阅读那些有价值的书，我们来做心灵上的沟通，让我们的思想在电波中碰撞。哎呀，我估计我这么一说出来，我身边的朋友说，高丽你是怎么做到大言不惭的。其实归根结底，就是快乐的根源就是你在做一件你认为让你快乐的事情，就是你想到这个事儿，哎呀你就美，你就开心，你就浑身是劲儿。但是你得明确一点，你的快乐是你对自己负责，你没有责任让别人快乐。那接下来纳瓦尔呢又给我们提出了一个概念，到底什么是愤怒。愤怒是一种强烈的情绪表达，是一个人尽可能地向对方表明自己，说我有能力用暴力的情绪来表达，愤怒是暴力的前兆。观察自己愤怒时候的样子，愤怒就是对情况失去控制时的表现，愤怒是跟自己的契约，你同意让自己陷入身体、精神和情感的混乱，一直到现实发生改变。纳瓦尔正在努力培养一个很重要的习惯，就是试图叫停自己的心猿。这在前两期的节目里面我们也特别提到了，就是心猿意马的那个心猿。在小的时候每个人都是一张白纸，可以无忧无虑地活在当下，基本上都能根据我们的本能对环境做出反应。他认为这个时候是可以过那种所谓的真实世界的。那到了青春期，欲望开始萌发了，这是你第一次真正渴望得到某一样东西，你开始进行长期的规划，开始大量的思考，开始慢慢的打造身份，培养自我意识，争取得到你自己想要的东西。举个例子， 你走在一条大马路上，那这个马路上呢大概有1000多个人，人来人往，那这1000个人无时无刻的都在脑子里面喃喃自语，他们不断的评价着自己看到的一切，脑子里面回想着昨天发生在我身上的事儿，幻想着明天又会发生什么。他们唯一没有做的事情就是关注当下最基本的现实。那这种思维模式在我们做长期规划或者解决问题的时候是好事儿，对我们完成生存和繁衍的任务也是有益处的，但是纳瓦尔此处有转折，纳瓦尔觉得他是非常不利于个人幸福的。对纳瓦尔来说，大脑应该是仆人，是工具而不是主人，咱不应该全天候地受到心源的控制和驱使。纳瓦尔说他的大脑总会陷入不受控制的思考，他想改掉这个毛病，当然他也知道这并不容易。
1: 纳瓦尔认为自我意识和自我发现没有终点，是毕生的功课，我们在这条路上不断精进，人生没有一个有意义的答案，也没有人可以完全解决人生的所有问题。在最好的情况下，我们能够做到偶尔抬头看看天上的云，这就很好。高丽叔叔继续讲述纳瓦尔对幸福的感悟。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4: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5: 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6: 雅迪电动车联合正好办重磅推出电动车以旧换新专项惠民活动，门店旧车免费评估，抵扣车款，线上正好办领取雅迪专属补贴券，双重补贴同步享，最高补贴1000元，快快行动起来吧。
7: 河南的高考生们，高考分数怎么样做到一分不浪费？立即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进入高招面对面专区，全国150所高校在线直播免费答疑，还有高保师免费指导填报志愿，让你科学择校，用好每一分。
8: 马向阳，到，高场上，到。有中国吗？护我河山，保护我民族，保卫国家是我的天职。
9: 打完这场仗，咱们就回家。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1: 下面啊，我报的这个号码大家快记下，400-870-7366。尤其啊，是眼睛已经模糊流泪，一直没有好的解决办法，那现在机会来了。好视力呢，正在河南举办大型的补贴活动，特别拿出了10,000份的眼贴啊，补助咱河南听众。这次补贴规模非常大，河南全

0: 省范围内所有眼睛疲劳模糊发雾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问题，生活都受影响。就是说啊，只要眼睛不舒服的河南听众都是好视力的补助对象，优先享受补贴的专属福利。只需拨打400-870-7366 400-870-7366，直接就免费送价值78元蒸汽眼贴，亲自让大家感受。它可不是普通的眼贴，草本精华含量特别多，每次只需贴个十几分钟，眼睛感觉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新。今天啊，咱河南听众通通都能享受咱河南听众的专属补贴，只要十分钟内打电话400-870-7366 400-870-7366，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额外兑换防蓝光老花镜，最后啊还有一台高档收音机，声音大信号强，限时十分钟，手慢就没了。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